0: 在南京的一家乳品加工厂，从牧场送来的原奶正在接受质量检验。吴昌林是这家乳品加工厂的质检员，作为把关人，他的检查极为苛刻。
1: 证件没问题，那边测过了吗？
2: 测了。
1: 好，咱们去看一下分签。
3: 这是什么问题？
1: 好，我们可以采样了。

的安全监管体系下，牛奶的生产过程精确到每一分钟。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杀菌、灌装、包装进入冷库，流程无缝衔接，用时不超过三分钟。司机王春蜀的工作任务是把加工好的成品从加工厂运往南京市区。每天有168辆运输车将200万瓶鲜奶运送到各个分销站点。凌晨2点，城市还在沉睡，王春蜀的送奶车已经到达站点，准备卸货。王春蜀的儿子王汤也是牛奶冷链运输中的一员，他的任务是将鲜奶从站点分配到居民小区，确保在每天早晨6点之前送到每一位订奶家庭。在经历了牧场初检、入场检验、过程检验、成品检验、上市抽查5道工序，总共上千项检测后，产自牧场的原奶终于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杯好奶。国家连续10多年实施全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监测范围从最开始的15个重点养殖省份扩大到全国30个省份。今天全国所有的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辆都在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下。截至2021年年底，监管部门累计抽检生鲜乳样品255294批次，合格率高达99.9%。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个环节，都实现了可追溯。这个条形码是鸡蛋出厂的身份证书，它意味着每一枚蛋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在这个每天有140万枚鸡蛋出厂的加工厂，每枚鸡蛋都需要经过清洗、消毒、分级等24道工序。如此复杂的流程，是为了让消费者买到的每一枚鸡蛋都绝对安全优质。从蛋奶是珍馐美馔的昨天，到已成为百姓寻常饮食的今天，不经意间，中国人的营养状况发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变化。6至17岁的男孩和女孩平均身高分别增加了1.6厘米和1厘米，老年人的骨质指标明显提高。今天蛋奶产业无论是生产性能、加工技术装备，还是质量安全保障水平，都已迈进世界先进行列。用更科学、更绿色的生产方式和最严格的监管，实现高质量发展。一颗鸡蛋，一杯牛奶，三餐美食，小小餐桌，折射出中国蛋鸡产业和奶业蓬勃向上的力量。

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7: 各位乘客。 本台终结，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3: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3: 不合适，
8: 叫哥。
3: 哥，
1: 真的让车吧。
3: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3: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3: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瞅你帅，
6: 是不是？
3: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7: 为什么
1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8: 能不给我就弄你。
17: 我错了。
1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9: 那就没办法了。

0: 愿望实现笔。同学们，这周我们学校举行运动会，希望同学们可以积极参加比赛活动。大家好好准备。
1: 我要报名来比赛吗？还有多久？
0: 好好，下面具体事宜就交给张胜男。下课。

0: 时候我们做啦啦队嘛。
1: 甄美丽，你就负责比赛人员的吃饭和零食问题吧，让每个同学带一两样食物，等比赛结束我们班来个大聚会。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许博文，你来负责准备应急药品吧，以备不时之需。武冠军，你不是要报名比赛吗？走，拿报名表去。
3: 宇豪，这就来。
2: 武冠军，你回去好好休息，比赛的时候我们给你加油。
3: 你们就放心吧，这比赛我一定可以拿第一名。我一定会赢得比赛的。
4: 预备，开始。
2: 武冠军，加油！
4: 武冠军获得了第一名，
3: 我赢了，扭到手腕了。明天还有一场足球赛，怎么办？
5: 你也小心一点啊。
3: 奶奶，有您的跌打水，我肯定一会儿就好了。
6: 你真的没事吗？
3: 谁说没事的？我现在疼死了，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呢。
6: 真可怜。
3: 我明天还有一场足球比赛呢，这下可怎么办？
6: 你都受伤了，要不就直接弃赛吧。
3: 那怎么行？这比赛可关乎到我们班的荣誉。
6: 看来我必须要帮帮你了。
3: 你说真的吗，天童？你真的要帮我赢比赛？
6: 我只可以让你的手腕好起来，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5: 看，愿望实现笔，只要是他写下的愿望都会成真，这样你就能参加比赛了。
3: 真的太感谢你了，天眼。

0: 你们这踢的都不咋样吗？你们这球技不行啊，都看看我的吧。
1: 哇哇，
0: 怎么样，我很厉害吧？
1: 哎，吴冠军，你怎么现在还没回家呀？
0: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回家。
2: 走吧，我们回家吧。
1: 我有点饿了，我们快回家吃饭吧。哎呀，我知道吴冠军为什么没回家了，今天他爸爸妈妈都没来接他。
0: 吴冠军，你怎么了？别人放学都有爸爸来接，我也想让爸爸来接我。
3: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可以用道具呀。
4: 冠军呢？快出来，你爸爸刚才打电话说快回来了。
0: 我这就来。爸爸，你终于回来了。爸爸，我好想你哦。
5: 快慢调节仪。
3: 吴冠军，你动作就不能小点吗？毛毛躁躁的。
0: 马上就写完了，我等会儿就可以交。
1: 你这能写好吗？我先交了。

0: 好了。
1: 武冠军，你。武冠军，帮我们捡球。
0: 你们速度太慢了，看我的吧。
1: 嘿，哎呀，好痛啊！
2: 武冠军，你还是不要帮忙了。
0: 这美丽的香菱，咱们一起回家吧。
3: 你先走吧。
1: 对，我们还要再玩一会儿呢。
0: 那好吧。
1: 咱们可别和吴冠军一起走，他这么横冲直撞的，真害怕被他撞进河里。
3: 就是就是，我们以后可要躲着他点儿。
0: 哎呀，天眼，这回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2: 我的冰淇淋差点被你吓掉了。
0: 天眼，现在大家都躲着我，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2: 躲着你？所以是你做了什么事了吗？
0: 这也是我的错，我总是毛毛躁躁的，给大家带来麻烦。天眼，你就帮帮我吧。
2: 这样啊，行吧，那我就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快慢调节仪，有了它，你就能随意控制你的速度快慢。有加号的是加速度，减量就是减速度，在使用前按下按钮就行。
0: 真的太感谢你了，天眼。
4: 武冠军今天表现得可真稳重，居然没跑着进教室。
1: 哇，武冠军写字真好看，我也想写这么好看，你能教教我吗？
0: 也没有了。我来调快试试。
1: 哟！
5: 冠军，这孩子怎么还没回来？都这么晚了。
2: 这个武冠军，我得去找找他。

0: 啊，哎，
1: 奶奶，我回来了。
0: 以后别再贪玩了，赶紧回家，奶奶担心死了。
1: 奶奶，其实一放学我就往家赶了。
0: 你这个借口也太差劲了，你就是在外面玩的忘了时间。
1: 奶奶，您别生气，我再也不会了。天童，都怪你这个道具，害得我回来这么晚。奶奶在家都要担心死我了。
2: 你今天用道具都干了什么？
1: 我在踢足球的时候增加了速度，不知道为什么之后就变得特别慢。
2: 那就对了，你这样对其他人来说是不公平的，道具就会产生反作用。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后不会再乱用道具了，我以后一定会慢一点。

0: 佛山无影拳。嘿，
1: 冠军呐，你小声点，奶奶现在需要安静一点。
0: 好的，奶奶，我小点声。
2: 你怎么了？怎么在这唉声叹气的？
0: 奶奶受不了我在家练拳，还说我太闹腾了，可我想在家练拳。
2: 原来是这样啊，我可以帮你，这件事可简单了，小事一桩。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声音收录机，
0: 就这个，
1: 它能收录你周围的任何声音。哼。
4: 好啊，武冠军，你又抄许博文的。
0: 嘘，小点声。
4: 哼，心虚了吧？我要告许博文去。
0: 这美丽，你别说，我请你吃糖还不行吗？
4: 哼，我才不会被你收买呢。
2: 奇怪，我的习题册呢？这美丽怎么张嘴不说话呀？
5: 给我接好了，看我的花式传球。
6: 哎呀，别叫了，别叫了，
7: 安静点，安静点，
0: 吵死了，别叫了。对了，天眼的道具。
2: 现在怎么突然安静了？
4: 怎么这么吵啊？太没有功德了！
8: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把音响关掉。音响关不上了，怎么办啊？
0: 向凌，我来帮你。
4: 谢谢你，武冠军。
0: 我们是好朋友，帮助你是应该的。

0: 奶奶呢？奶奶！
1: 哎呦！哎呀，冠军，你要吓死奶奶呀、啊！
0: 奶奶，对不起，您没事吧？
1: 冠军，你回来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奶奶岁数大了，可经不起你这么吓唬。
0: 奶奶，我不是故意要吓唬您的。奶奶，我给您拿扇子去。奶奶，我下次一定会弄出点动静，保证不会吓到您。我以后还是稳当些吧，道具也不是哪里都适用。天童，道具还给你。
1: 怎么了吗？
0: 我不需要了。今天就因为这个道具，差点把奶奶吓得心脏病都要犯了，所以我还是把这个道具还给你吧。一点声音都没有，还是挺吓人的。我可不想再吓到奶奶了。以后我在家里还是尽量小点声。
2: 代餐面包。
1: 哎呦，真美丽，你零食也吃得太多了吧？你不是要减肥的吗？
3: 虽然我也很想减肥，但是我总是吃不够。你想想，你不是也喜欢吃冰淇淋吗？
1: 这倒是，我反省一下。等等，你不要转移话题。
3: 总之不是我的错，饿了吃点东西怎么啦？那我吃不饱，肯定要吃零食啊，很好吃。
1: 好吧，真美丽，那我就帮你一下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空气代餐面包，吃了这个可以保证你在3个小时内不吃东西，但是要注意不要多吃。
3: 有了这个面包，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吃饭？这样我就能瘦下来了。香里昂，你看，我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4: 感觉没什么变化啊，
3: 我感觉自己瘦了。我这几天只吃了天眼给我的代餐面包，
4: 这不会饿吗？
3: 我感觉挺好的，到现在没感觉到饿，我还要向甜筒多要几个。

0: 啊？
1: 哇，看起来好好吃。嗯，
0: 嗯，啊，看来爸爸今天烧的菜很对你的胃口啊。前几天啊，看你都没怎么吃饭，现在多吃点。
1: 嗯嗯。
2: 美丽，你要吃几个面包？胃口很好啊。
1: 嗯嗯
2: 嗯。
1: 嗯，不行了，受不了了！哎呀，今天吃了这么多，还是好饿。甜筒的面包也不是很有用嘛。

好好吃，再吃一个。

0: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这么生气？
1: 别提了，那天眼的面包一点用也没有。
0: 为什么呀？
1: 自从我吃了这个面包，我吃的比以前还多。以前我一天吃四个面包就行，现在还要加上一天四顿饭才能吃饱。我爸爸妈妈现在还在担心我的健康呢。
2: 笑死我了。
1: 甜筒有什么可笑的？
2: 代餐面包是可以让你饱腹3小时，我当时就和你说不能多吃，你都没有认真听。这个面包吃多的话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饿，自然吃的也多了。谁让你当时不听我的呢？
3: 这是水煮西兰花，这是清蒸豆腐，这是青椒沙拉。美丽啊，这些全是爸爸妈妈为你制定的营养餐，你不能像以前一样暴饮暴食了。
1: 好吃好吃，真香。
4: 哦，美丽爱吃蔬菜了，以后爸爸天天做，
1: 连蔬菜都这么好吃。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如何防御雷电灾害？ 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 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是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7: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That
8: is cool.
7: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钟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It's
8: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7: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8: Beautiful.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孩子睡了。
2: 走，徐腾。
3: 真不是一般人啊。
2: 徐天，徐天，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来了，谁想当罗通少爷的媳妇？来来来，来报名啊！哎，赏银十两，前提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哈哈哈哈哎，我看你呀、啊，最有资格当罗通的媳妇了啊！哎，跟我回去吧，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
0: 哎呀，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1: 什么？你还说？
0: 哎，你怎么打我？哎，你敢打我？你这个丑女还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
1: 哎，你看我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那行，您先会。
0: 什么？
1: 您先会呀、啊？
0: 哎呀，脂粉味太重了，走吧走吧走吧。
1: 收半价也可以吗？
0: 收半价？
1: 半价？
0: 那我把你六十一半可以吗？
1: 那
0: 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您十两啊！赏您十两！哎，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啊！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呀、啊！
2: 办成这件事，成千岁功不可没呀！
0: 哎，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2: 开始吧。

0: 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1: 谢谢你，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要不然怎么？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若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愁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杜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了。
3: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4: 啊，成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5: 老臣遵旨。
4: 啊，对了，罗通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5: 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4: 好了，快去快回吧。
5: 皇上保重。
4: 徐王兄。
6: 臣在。
4: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6: 臣领旨。
4: 即刻。

0: 启程吧。
1: 哦，臣领旨，臣告退了。啊，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0: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1: 哦，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0: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2: 啊，儿臣在。
0: 你来主持吧。
2: 遵旨。

0: 犯了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啊。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吗？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
1: 吁！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0: 不进，直奔叠州。
3: 驾。
4: 真是的，就是你，
5: 是吗？
4: 哎，大哥来了，
3: 大哥来了，
4: 大哥，大哥，
3: 大哥，
4: 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5: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
4: 嗯，
5: 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御总兵。
4: 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好，其他人呢？
6: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3: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4: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前途，你呢？
2: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4: 啊？怎么了？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御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7: 是啊，
8: 是啊，
4: 啊。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3: 大哥，
4: 大哥，
3: 保重，
4: 走了，
6: 告辞。
4: 啊，走，我们走了，
7: 再见啊，
3: 走了。

0: 是你吗？
1: 是我。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对了，给你看点东西。

0: 让你高兴高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承旨节千岁，奉旨。

0: 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哎，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他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
1: 对呀，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呐。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
1: 是。
0: 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薛仁贵，你回来了吧？
2: 谁呀？
3: 是薛坤。
2: 嗯，薛坤，薛坤是谁啊？
3: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2: 啊，
1: 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薛坤大哥吧？
3: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3: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2: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

0: 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0: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0: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我管它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0: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徐文贵，谢了。
2: 相公，
0: 哎，
2: 对不起啊。
0: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2: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0: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2: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0: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哎呀，
2: 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兄弟，
2: 兄弟，
3: 兄弟，
4: 大哥，哎，兄弟，
2: 兄弟，兄弟，
4: 你可真回来了，
0: 回来了，
4: 回来了。哎呀，太好了，
0: 大哥大嫂
2: 好了，
0: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2: 哎哎，兄弟，别快起来。
4: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2: 啊，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4: 啊，好，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2: 坐，
4: 来来
0: 来来来来，
4: 坐。哎，贤弟啊，这十一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2: 那是，人家一天吃多少饭呢？哎，
0: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2: 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
4: 哎，对，
2: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哎，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0: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4: 王府啊，
2: 对对，皇上封人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
4: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2: 就是就是。
4: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2: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4: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5: 娘，王府有多大呀？
0: 你就是金莲了。
5: 嗯。
0: 知道我是谁？
5: 不知道。
2: 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
5: 爹。
0: 哎，女儿。
2: 太好了。
6: 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0: 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
6: 啊，
0: 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
6: 啊，
0: 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6: 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哎，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4: 哎，好，
5: 啊，好啊，
6: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
4: 哎，哎，坐坐坐，
2: 坐，
4: 哎，
1: 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
7: 徐坤，
1: 请问大人是找？
7: 你不用管我是找谁。

0: 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1: 薛仁贵是大元帅？
0: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1: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0: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1: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0: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1: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0: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1: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0: 走。

0: 一起啊，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1: 吃。
0: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2: 哦，是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军做饭，能不好吃吗？
0: 对，好吃，好吃，多吃点。哎呀，好吃。哎，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3: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到。
4: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3: 梁好友，没有。
5: 哦，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3: 哦，他怎么了？
4: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3: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竹青，
1: 嗯，
3: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0: 好嘞，
4: 谢谢于总兵大人。
1: 哎。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行了，赶快吃饭吧。
1: 哦，
0: 嗯，
1: 嘿，
0: 来。
6: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0: 啊，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来。
3: 娘子，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5: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3: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啊。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
0: 嗯。
1: 不动？
0: 对呀。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

0: 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6: 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

0: 保险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1: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0: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
2: 我大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呀？
1: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
0: 但是你打伤良好友，
1: 就和我有关。
0: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1: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0: 哼！来，把门关上。
1: 是。
0: 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
3: 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父，你要替为父作证啊！你去死吧！爹，我们来看你来了。爹，人鬼他已经还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4: 今年见过爷爷。

0: 带上来。
1: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0: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1: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2: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1: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3: 大哥，伤者带到，
0: 带进来。
2: 相公，你没事吧？
4: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1: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赶快回家休息吧。
4: 谢
2: 薛
4: 元
2: 帅。
1: 梁哥，梁哥。
3: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0: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0: 休息一下。
2: 嗯。
0: 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6: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疯了。

0: 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凤凰的？
1: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玩虎柱啊？
2: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1: 好，我听爹的。
0: 去，快去读书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2: 去吧。
0: 乖。
2: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0: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2: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0: 不用了。
3: 哈哈哈哈，薛大元帅，
2: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3: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啊，
2: 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0: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坐。
3: 哈哈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景夫人呐、啊、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啊、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2: 好，那就明天吧。
3: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2: 一块。
3: 好。
0: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2: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0: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2: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4: 参见并肩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2: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5: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2: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5: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2: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4: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2: 夫人。
6: 哎哎哎，让这谁呀、啊、这
3: 排队，
6: 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3: 送什么也得排队。
6: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7: 你几代的呀？
6: 我五代啊。
7: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3: 说我的行啊，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1: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3: 是吗？
2: 银环，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0: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1: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0: 有。
2: 我说程老千岁，
3: 啊，
2: 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3: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哎，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2: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
7: 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
2: 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7: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2: 都退回去吧。
7: 好嘞。
2: 哎，对了，你跟仙童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7: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

0: 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1: 行，那你带他到造事房去坐一下吧。
0: 好，
1: 好。
2: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1: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2: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回长安复旨了。
1: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2: 好，老夫告辞了。
1: 好，一路多保重。
0: 大哥，大哥，仙童跟他爹来了。
3: 爹，小心点啊。
4: 仁贵啊，
1: 叔父。
4: 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
1: 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4: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1: 叔父，来坐。
5: 爹。
1: 哎。
5: 爹。
1: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6: 参见叔公。
1: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
6: 参见叔叔。
7: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1: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5: 叔公。
4: 哎呦，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0: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6: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享清福去了。哎，
9: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了的豆腐吧。
8: 哎，为什么呀？
9: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啊。
8: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
9: 哼，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买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
8: 哎，那该怎么办啊？
9: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儿，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因为他自己啊。算了，
8: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9: 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8: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9: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8: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5: 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
8: 好玩吗？
5: 好玩。
1: 来来来，金雷啊，你说好玩吗？
5: 好玩。
1: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5: 好。
1: 想不想爹？
5: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1: 真乖。
5: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1: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5: 好。
7: 大哥。
1: 啊啊，
7: 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1: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
7: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1: 我去看看。
7: 好，
1: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5: 爹，你去哪儿啊？
7: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5: 好，我们玩什么？
7: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我爹在吗？啊，在账房。我想见他。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
1: 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0: 哎，大小姐。
1: 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那我见我娘行吗？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儿，你可别逗娘玩了。
2: 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3: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禀老爷。
0: 什么事儿？没看我烦死了！江知府求见。江知府，什么事儿？
3: 他没说。好，我去会会他。
0: 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柳员外见外了。
3: 啊，请。
0: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3: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啊，这是真的。什么真的？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
1: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3: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给你算账。
1: 哎呀，老爷。
0: 参见王爷。

0: 啊，快快快，快跪下！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1: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0: 岳丈大人，
2: 回去。
3: 爹，爹。
0: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2: 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0: 快快请起，
2: 王爷，
0: 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1: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这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2: 这，
0: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2: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
0: 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2: 哎，好好好，哎呀。
0: 请。
2: 啊，惭愧啊，惭愧。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1: 快起来吧，起来。
3: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2: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0: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1: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
3: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1: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4: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0: 好，你先下去吧。
4: 是。
3: 娘。

0: 和嫂子呢？
1: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2: 大哥，你看谁来了？
3: 仁贵啊！哎，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快快请起，
4: 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3: 是啊，
4: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收我一拜。
3: 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0: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5: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啊，
3: 对啊，
1: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5: 是啊。
2: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4: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都退回去。
2: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4: 什么？王茂生？周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吧？
6: 我忘了。
4: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7: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8: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7: 这世道可难说。
2: 哎，大哥。
8: 哎呀兄弟，
4: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8: 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4: 啊，好，进屋说吧。
8: 哎，好好好，
4: 来
8: 走走走。哎，
2: 请
8: 走，快快。
2: 好。
4: 大哥，
8: 谢谢，
4: 请用茶。
8: 谢谢。
7: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4: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8: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6: 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8: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啊。来来。
4: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大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好。
1: 爹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御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0: 公主该用膳了，
1: 还叫我公主？
0: 好好好，对不起，蕙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1: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
0: 不
1: 了。
0: 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2: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立了。
3: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2: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3: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2: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3: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2: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
4: 皇上歇了吗？
5: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4: 啊，不打紧。
6: 是国舅吗？
5: 是。
6: 进来吧。

0: 皇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0: 魏丞相刚仙游了。
2: 你说什么？
0: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2: 没事，朕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0: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1: 话是这么说，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0: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0: 朕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0: 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没事，朕没事。
0: 慢点。

0: 24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看来。

0: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
1: 快传呐！
0: 是，传褚遂良见驾。
2: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1: 免了，
2: 谢皇上。
1: 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2: 臣已经知道了。
1: 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2: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1: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2: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1: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2: 臣在。
1: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衔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2: 谢主隆恩。
1: 不必，起来吧。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

0: 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

0: 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5: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4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6: 都你说了。
4: 我说是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7: 那就立牌子。
4: 什么牌子？
7: 8个牌子立到一半，我带着。
5: 于先生，牌子过一半

0: 上生活。
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3: 谁给你下的定任务？
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5: 又挡酒又挡拳头。
6: 你大爷的！
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7: 叫哥。
2: 哥，
0: 咱买辆车吧。
2: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2: 哥，
0: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 我说你帅，
5: 是不是？
2: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0: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四位雪人吗？
11: 去不去？
12: 去。
11: 好。
1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1: 一会儿就知道了。
14: 张叔叔。
15: 怎么了？
1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6: 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都送去。
1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国舅，李楚钧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护存不足，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2: 哦，
0: 哎，楚丞相，你说呢？
2: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二太子。

0: 喜用权术，三太子才得君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1: 好，好。
2: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3: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
2: 哼，那当然。
3: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嗯。
2: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3: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2: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3: 不足半月。嗯。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6: 谢皇上。
1: 朕当日无故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7: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1: 道宗，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3: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1: 道宗，正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珍惜珍重。
3: 微臣谢恩啊。

0: 众卿家平身。
1: 谢王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议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5: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

0: 兄弟，吃饭了。你们去吃饭吧，我不喝。一环，你们来吧。
1: 金莲，跟娘走。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啊。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斗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印就行了。
1: 哎，谢皇上。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2: 领命。
3: 小心不成功变成人。
0: 小的知道了。
4: 爹，爹，我回来了。爹。
1: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2: 这个，
3: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1: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2: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4: 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哦，
2: 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4: 先生，
1: 来来来来来，
4: 爹，
1: 哎，来跟爹聊聊天，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4: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1: 哎。
5: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6: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5: 嗯，怎么样？
6: 好吃吗？
4: 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5: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6: 嗯，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来，
5: 兄弟啊，启禀大人传旨来了。
7: 传圣旨？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5: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起来吧。啊，
5: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0: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启程吧。
1: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2: 哎，好，大人，请，
0: 请。
3: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1: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三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4: 薛大元帅，请留步。
5: 咦，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4: 末将不敢，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5: 你是何人？
4: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5: 到王府一聚？
4: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5: 好呀。
3: 来，
5: 请。
6: 哎，
1: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呐。
6: 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呀？值得庆贺呀！啊！
3: 来，史大哥，
7: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3: 好，史大哥，先饮为敬。
7: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1: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样子。
1: 王爷，现在怎么办？哎，
2: 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啊！
1: 哎，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3: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哎，
2: 爱妃，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是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3: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2: 我亏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3: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2: 你这，我听了我这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0: 先生，是你吗？
1: 啊，是我，是我。
0: 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
0: 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0: 做戏？做什么戏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
0: 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1: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0: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我不管，我走了。
1: 哎，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0: 放开我！你让我走！

0: 我不会怪你酒喝，薛大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秦郡主，你就听你爹的话吧。
0: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窗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好，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
1: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呢。
0: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
2: 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
0: 多谢皇上。
2: 皇上，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0: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上要不为老臣做主。
3: 老臣就惭愧不起呀！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皇上，臣依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请并肩王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
2: 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哎呀，
0: 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呐，哪有空闲去召见他嘛？
2: 还有他仗着先王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遵循郡主侍寝，遵循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0: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2: 人证物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0: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匆匆报来。

0: 是，臣遵旨。
1: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不知道啊。
1: 怎么会这样呢？
2: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0: 雨衣，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3: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2: 好了，老爷。
0: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1: 那御医怎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
2: 好了，老爷，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0: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把疑犯给我带走。
4: 是。
0: 快点。
2: 好了，老爷。
4: 走。
2: 哎呀，行了，老爷。
0: 王爷，请节哀顺变。
1: 你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1: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吗？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2: 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1: 啊，国舅请说。
2: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1: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无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2: 臣会一视同仁。
1: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3: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1: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3: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

0: 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
1: 哼，够了，朕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斩薛仁贵。
2: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
1: 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徒罪。
0: 我
3: 国舅。
4: 臣在。
1: 你做监斩官。
4: 遵旨。
1: 哼，退朝。
5: 这
6: 对。
1: 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2: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1: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5: 这
7: 哎呀，怎么是这样啊？
8: 不像啊，他不是那种人呐。
7: 是啊，
8: 是啊，这也假的。

0: 刀下留人！嗯，哎，国舅，刀下留人呐！走开，薛大哥，
1: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的太晚了。
0: 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回宫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元帅，怀玉跟我回见。
2: 好，好，
0: 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生口气吧？
1: 哼，他要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玉，走。
3: 薛大哥，薛大哥，这，赵，怀义，你等一下啊！常叔叔去哪儿啊？哎，
1: 你等着我，常叔叔，快点！
3: 你等着我，哎，
1: 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哎，
3: 千万别着急。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
1: 快走，
3: 这。
1: 哎，千岁，没你们事儿。吾皇万岁万万岁！
3: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1: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3: 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笑>
1: 皇上，这就证明说他确实有冤情啊。
3: 哎，此事已定，千岁啊。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啊？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哦，哈哈哈哈，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嗯，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1: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哦，哈哈哈哈，
3: 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不过，
1: 老臣想八十年以后杀他。
3: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哈哈哈，
1: 皇上，八十年不行，就八年吧。
3: 程知坚，
1: 八十天，铁甲不二，
3: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1: 臣不敢。
3: 再问最后一句，八十天准不准奏？不准！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

0: 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朕怕是天河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哈哈哈哈哈！啊，
1: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哈哈哈哈哈！啊，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
2: 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1: 不，除了这个，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说呀！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呀！
0: 好，赦！
1: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
0: 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击毙了，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呐你！哎，
3: 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呀、啊？
0: 你君无戏言的皇上，君无戏言，那臣就该有戏了。
3: 皇上，80天期限嘛。
0: 好，好，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
1: 下去吧，哎，谢皇上，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吧走。
0: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给我听着，八十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八十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1: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八十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1: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4: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3: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4: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地辅佐皇上。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5: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4: 啊，陈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0: 徐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4: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哎呀，
6: 哎呀，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7: 嘿嘿，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0: 这八十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五天了，他们只剩下75天。
1: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2: 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1: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2: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3: 夫人请喝茶。
4: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承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3: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4: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3: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承洛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4: 哎，对了，还有周兴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3: 好，我仁贵离开11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5: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6: 哎，
5: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6: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5: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
6: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5: 那我替二位送吧。
6: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5: 走吧。
6: 兄弟，买点水酒去。
5: 不行，小人一收你的钱即人头落地。
6: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7: 哎呀，哎呀！
2: 哎呀！进来吧。
8: 哎呀！
2: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6: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2: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
5: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2: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6: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2: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赶紧回去。
6: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2: 赶紧着吧。
6: 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2: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6: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2: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0: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1: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0: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

0: 西诺，马上道歉。
1: 玉一，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2: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1: 哎，玉一，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0: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2: 嘿，
1: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0: 大爹，有事吗？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 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御感御尘、化纤被，经典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6: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8: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
3: 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9: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3: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
9: 身上经常发痒，
10: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
4: 所以说啊。
10: 可以用上10到20年。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 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

0: 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残次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进去，
0: 两米，三米，哎呀呀，你不是，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

0: 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

0: 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4: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

0: 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

0: 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1: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0: 这可怎么办？哎，我们劫狱吧？
1: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0: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1: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谷，唯愿寂静，黄鸟鱼飞，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
1: 青音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我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什么呀？我知道，你跟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会玩的。
2: 咱们重新分组吧，
4: 好吧。
5: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2: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6: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
3: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6: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3: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7: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8: 少公爷，你放
1: 给我住手！
8: 放了他吧。
1: 怎么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3: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1: 住手！
9: 金庸，
0: 参见皇上。
9: 都在闹什么呀？
1: 参见皇上。
9: 免礼，都退下吧。金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1: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3: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9: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

0: 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1: 啊，谢皇上封为揪头小太岁。
0: 啊，这样也赏封啊？
1: 他呀，现在就这样。
2: 国无我私，土患我医，害患害否，归宁父母。
3: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1: 没什么。
3: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1: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3: 揪头小太岁？
1: 老师不相信吗？
3: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4: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谁不怕揪头啊？
5: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6: 是啊，
1: 对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5: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4: 就是啊，
1: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4: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5: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4: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
7: 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4: 对
5: 呀，
4: 对
5: 呀。
1: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定绝交。
4: 走，我们一起去。
5: 我也去。
1: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2: 耶！

0: 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你外头喝点水去。
1: 谢了王爷。
2: 有新情况吗？
1: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2: 意料中事啊。
1: 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薄凉月呀。
3: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
4: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笑>哎，他没醒过吗？
2: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才跑了的话，本王在爱妃这也没法交代。嗯，王爷，您辛苦了。此地呀，不宜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4: 哎呀，人家想你嘛。
2: 嗯，王爷，
4: 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2: 好。
1: 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能擅自行动啊！好，好，好！
4: 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
2: 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4: 王爷保重啊。
2: 嗯。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5: 是。

哎呀！打死你！哎呀！打死你！哎呀！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0: 哎，别闹别闹，听我说啊，我们打了那个王爷老狗，他必定会查出是我们干的，他肯定会到皇上那儿去告御状。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1: 对呀，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嗯，
0: 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对呀，快快快快快！
0: 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
1: 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2: 小惩大戒。哎，
0: 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
1: 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
2: 但万岁爷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嗯，
3: 对呀，
0: 没错，
3: 这不
0: 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舅会相信我的。
1: 啊，对对对，就这样。哎，
2: 但我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0: 就是啊，
1: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0: 不行。 打铁要趁热。哎，罗正，你来打。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哎，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4: 准备好了？哎呀，你抓痒呢，
0: 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4: 行。哎呀，
0: 哎呀，
4: 大哥。
0: 这戏还没蚊子叮的大呢，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哎呀，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5: 好，
2: 我来帮你。
0: 给，
5: 长痛不如短痛。
0: 准备好了吗？嗯，
2: 让一下。
0: 来来来，
2: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
0: 嘿，哎呀，哎呦，大哥，
5: 大哥，
0: 大哥，
5: 大哥，
0: 大哥，
5: 大哥。
0: 大哥，大哥，行呀，大哥，大哥，行呀，大哥，大哥，你真牛！你把大哥都打晕了，大哥，
6: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哎呀，
0: 他能去哪儿呢？
6: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0: 娘，你这是怎么了？啊，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
6: 快去叫郎中啊！
0: 快走，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6: 娘，孩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一定要报仇啊！
0: 皇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6: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刮子。
0: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6: 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0: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璋他们说，薛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娘为儿做主啊！娘，
7: 哎呀，疼死我了！啊，郎中，你看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0: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7: 我看看。
0: 哎，疼吗？哎呀，疼！
7: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疼啊！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啊，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分享菜钱。啊，小的感谢了。
0: 好，婴儿怎么样了？
8: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

0: 堂堂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1: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0: 啊，疼啊！哎呀，疼啊！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2: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3: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4: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0: 就是啊。
2: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0: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3: 哎，别哭了。
1: 他们还小嘛，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2: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1: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5: 哦，爹，走。
2: 青樱。
0: 哎呀，好疼啊，疼啊！
2: 青樱啊，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0: 爹，你回来了。啊？
2: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0: 走回来的呀。
2: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0: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啊！
2: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0: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杯有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2: 分明是你惹是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0: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是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2: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3: 哎，怀玉，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0: 娘，
3: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2: 公主，你听我说啊，
3: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2: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3: 家有天醋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3: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2: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啊。
3: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2: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3: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6: 是。
3: 我要进宫面圣。
2: 随你的便吧。
0: 娘，儿疼啊。
3: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0: 啊，疼，
7: 很疼啊。
0: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嗯，
7: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3: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7: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0: 皇舅，你还记得救头小太岁之事啊？
7: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0: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
7: 啊？错在哪儿啊？
0: 错在玉生的身份。
7: 啊？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0: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7: 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玉妹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3: 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7: 嗯。

0: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1: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2: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0: 谢皇上，
1: 谢皇舅。
3: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4: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5: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4: 都说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3: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5: 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3: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4: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0: 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
6: 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0: 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6: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
0: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6: 是。
0: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6: 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0: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6: 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喽。
0: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6: 好。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呢。
0: 哎呀。
7: 宣成亲王李道宗上殿。
8: 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2: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8: 驸马秦怀玉的儿子把老臣给打了。
2: 来人，赐座。
3: 王爷，
2: 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8: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2: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8: 不可能，他告我什么？
2: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8: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2: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7: 传秦英上殿。

0: 秦英啊，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1: 回皇舅，求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0: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1: 谢皇舅。王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2: 哎，你这是恶人写告状啊你！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亲怀玉，养子不教，纵死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死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1: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0: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3: 启奏皇上，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2: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0: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1: 皇舅，如果你让余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近不实了。
0: 哦，何以见得呀？
1: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2: 是你打我呀？
1: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0: 开到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1: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0: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2: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3: 哎，对呀、啊，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0: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2: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3: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2: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0: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2: 啊，想起来了，皇叔，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0: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臣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1: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0: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1: 皇舅，皇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2: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1: 皇舅，玉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皇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儿，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皇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4: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2: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5: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免其罪算了。
2: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5: 臣知罪。
2: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0: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晕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崔云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2: 皇叔啊，翠云郁闷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0: 谢主隆恩。
2: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罚不责众，下不为例。
1: 谢皇舅开恩。
2: 驸马爷，领秦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6: 遵旨。
2: 退朝。

0: 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哎，
1: 大限已经过半，嘿嘿嘿，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0: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
2: 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哼哼哼，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哈哈哈哈哈哈。哎。
3: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4: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3: 哎，嘿，嘿，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啊，坚持啊，
4: 皇上还没准奏。
3: 你着什么急呀、啊？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逼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嗯，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6: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它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

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

0: 然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信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

0: 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呢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

0: 是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了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

0: 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孩子睡了。
2: 天，走，菊天。
3: 真不是一般人哈！
2: 徐天，徐天，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鹤泉，围绕"算力与心智生产力"主题做辅导报告。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宫保扎西、刘奇凡出席。邬鹤泉在辅导报告中，从智能体时代引擎、绿色算力网先锋、心智生产力高地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趋势，分析青海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机遇，并结合省情，提出绿色算力。

0: 发展的路径建议。吴晓军在主持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刻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为青海立足省情扬优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刻认识到，青海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大有可为；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作为。必须提高站位，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勇攀高峰，真正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劲动能。吴晓军强调，要找准找实青海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力点，把六张网建设作为“十五五”时期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借助高端智力破解转型瓶颈，谋划长远布局，主动对接国资央企创新资源、产业资本和先进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空间、聚动能。要坚信青海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有可为，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子，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
1: 6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一行座谈。
0: 吴晓军、罗东川说，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中国石油进一步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产业优化升级、绿色能源体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国石油在青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戴厚良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青海省战略合作，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积极推进油气与新能源业务融合发展，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刘超参加。
1: 今年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全面进入体系化、法典化、现代化的新阶段。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海，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那么如何用法保护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遗产地，如何依法守护中华水塔，今天我们一起了解青海通过构建国家法典加地方性法规加制度创新的严密法治体系，为美丽青海建设注入刚性法治动能。
0: 源头活水汩汩东流，润泽草原岁岁长青，高原初夏一派生机。几天前，黄南州尼木特黄河大峡谷附近，一只马舍与蓝马鸡同框嬉戏的画面走红网络。近年来，随着我省野生动物保护成效出显，这类画面屡屡出圈。尤其是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方面，我省结合实际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让大美青海真正成为这些高原精灵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有效提升法规的可操作性，又注重青海的特点，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填补了我省野生动物保护地方立法空白。
0: 立法是为了在保护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作为黄河上游的一大支流，黄水河也是青海东部地区的母亲河。针对水污染防治，1992年我省制定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青海省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这部法规30年间历经4次修改，
2: 着重规范了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预防治理、水污染事故处置、法律责任等，强化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为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依据。
0: 从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填补空白，到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出台，青海的生态法治网络正是在这样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攻坚中越织越密、越扎越牢。
2: 我们先后制定了有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等100余件地方性法规。
0: 生态领域立法

0: 达百余件，占全省立法总数的30%，这组数字尤为瞩目。从2015年率先出台《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到2024年通过《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青海始终将生态立法作为一号工程。
1: 将中央、省委关于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部署举措，通过法规的形式具体化、实践化、法治化。
0: 高水平的法治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本，而是扎根于泥土的守护。这不仅是一个比例，更是青海将生态保护第一刻入法律骨髓的坚定决心。
1: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我省的生态环境。
0: 青海的生态立法起步早，规格高。在法典出台前，青海已构建起以高地建设条例为统领，涵盖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国家公园及重点流域的一加 N 地方法规体系，这为对接国家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对地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协同要求。
1: 加强对现有生态环保领域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及时修改和废止与法典不一致不适应的规定，做好上下衔接、左右协同，知密知牢具有青海特色、贴合生态实际的生态法治网络，确保法典在青海落地落细、生根见效。
0: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回应脚下这片土地，国家的法典给出了根本遵循，生态法治让三江之源传统产业向新而生，生态价值向实转化，人民生活向绿迈进，这一心一实一绿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6月4号，省委副书记刘奇凡赴海南州共和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恰不恰镇以浪塘村，刘奇凡实地查看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在班禅塔林寺和千步路寺，刘奇凡详细了解寺庙管理情况。刘奇凡在听取共和县及相关部门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后强调，要以建实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对标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落实6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化7项惠民行动，用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端正打基础立长远的发展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校准发展定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立足优势资源，在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上下真功夫，持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创造有温度、聚人心的惠民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寺庙管理，将底线思维贯穿始终，严格落实三定要求，坚决杜绝未成年人入寺，提升住寺干部履职能力，持续推动科普、法治教育和文化惠民活动，进寺庙、进乡村，打造保大局、促和谐的稳定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2: 6月5号，由省委宣传部、省生态环境厅、西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青海主场活动在西宁启幕。
0: 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主场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生态文明建设宣传片全方位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特邀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胡歌、杨子通过 VCR 视频发出环保倡议，传递绿色环保理念，多形式多载体的宣传方式点燃全民环保热情。
3: 从青年志愿者做起，从大学生做起，从环保小事做起，建设更好的青海。
4: 以后多多的参加这种志愿活动，然后倡导一些身边的朋友、一些亲人，然后是加入到这生态保护的过程中。
0: 现场还通过生命树浇灌仪式点燃生态希望，宣读《向绿同行，守护三江，共建生态文明高地公益行动倡议书》，发出全民护江源、共建新高地行动号召，并为全省首批生态环境特约群众监督员和生态环境志愿者颁发聘书和证书，同步启动青海省大学生在行动生态环保科普行动，
5: 发挥一个宣传员的作用，传播我们的生态环保方面的一些政策，还有对于我们的青海省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带领孩子们进行自然探索，

0: 将生态环保意识根植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之中。
1: 会场外还布设生命树生态廊道展、生态环保建设成就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展三大主题展区，通过图文、实物、案例立体化展现青海生态家底。
2: 现场重点推荐高原生态敏感区输变电工程绿色施工工艺、生命鸟巢、鸟类栖息保护等生物多样性特色实践项目，用历年环保监测数据横向纵向对比，直观展现国网青海电力多年来在节能降碳、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扎实投入与阶段性成效。
1: 主场活动后还举办全面绿色转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发展主旨论坛，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的实践路径与成效，全景展示青海省生态保护显著成果。
3: 通过我们一线的志愿者讲解生态保护故事，通过生态廊道展示我们的生态保护成果啊，就是想倡议大家一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啊，让我们的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4: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形成珍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持续擦亮大美青海生态名片。
1: 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北州、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青海油田等地设置环保咨询台，通过文艺汇演、陈列科普展板、发放双语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解无废城市创建、绿色低碳发展、节水节电、低碳出行等环保知识，解读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推动生态环保理念走进群众身边。
5: 本次活动核心的目的是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生态环保理念，广泛凝聚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保共识，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群众自觉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决履行好、守护好中华水塔的重大政治责任、生态责任。
6: 近年来，我们把这个宣传重心聚焦在了即将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了一系列的普法宣讲，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助推区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7: 积极精作绿色环保少年，节约资源，低碳出行，主动宣传保卫知识，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江源，共建美丽中国。
8: 对于有色金属工业企业而言，环保不是附加任务，而是生存之本、发展之基。我们始终将生态环保、绿色低碳要求贯穿于生产管理运维全流程，推动产业升级，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区域生态高质量发展。
1: 海北州组织志愿者和学生走进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开展专题生态研学活动，深刻认识高原生态环境的独特价值，凝聚起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美丽西海的思想共识。
9: 今后我会从点滴小事践行环保，主动爱护身边的自然，争当生态文明守护者。
1: 海东市循化县组织干部开展波浪滩主题公园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改善波浪滩片区的环境卫生状况，增强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热情。
10: 亲身参与捡垃圾、清扫，能更直观地感受到绿水青山的重要性。我们宣传部门的干部不仅要自己行动，还想借此机会带动更多的群众关注环保。
1: 海南州共和县开展变废为宝作品征集、生态主题绘画、全域环境卫生整治三大特色环保实践活动，倡议辖区群众从点滴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携手守护本土生态家园。干部群众还自发组织打扫辖区卫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责任。
11: 我们将走进街巷、河岸，捡拾垃圾、普及垃圾分类等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保护环境，以微小行动守护身边一草一木。

0: 如今，我省越来越多体育场馆以免费或低收费的价格向群众开放，普惠性体育服务走进群众身边，有效降低健身门槛，普及全民健身，激活全民运动热情。
1: 在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不少群众前来运动健身。工作室每日9点至12点实行低收费开放，亲民的价格，完善的设施，让群众能够低成本享受专业运动场地。
2: 这个性价比比较实惠，亲民。我们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到这来打球，花费特别少。你看啥？这1个小时5块钱吧。
1: 除羽毛球馆外，该中心网球、乒乓球等场地一应俱全，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预约场地，操作简单便捷。实惠的政策加上便捷的服务，各大场馆常年客流稳定，深受大家青睐。
3: 一直以来，各场馆接待量都十分可观。羽毛球馆年接待量约40万余人，综合馆也是40万余人，公园馆30万余人，深受老年朋友喜欢。寒暑假也有大量的学生，前来健身，大家都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1: 室内场馆优惠便民，室外健身区域同样福利满满。青海全民健身中心室外配备免费健身设施，并划分多个功能区域，可开展锅庄舞、太极、健身操等多样文体活动，满足大众多元化免费健身需求。
4: 我们基地健身中心啊，室外的体育场、小篮球场、乒乓球场都全年免费向外开放。室内场馆呢，我们周一至周五啊，包括篮球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啊，我们都是执行的是低收费对外开放标准，并且呢，每个月的8号呀，我们免费对外开放，目的呢，就是最大的限度啊，降低群众的健身门槛，让公共体育资源呀，真正的惠及民生。
1: 全省体育场馆免费加低收费的开放模式，切实减轻群众健身成本，让全民健身触手可及。
5: 今年我们将协调联动，指导督促全省97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向公众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推进建设一批综合性运动场地和健身器材的更新维护，同时广泛开展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和健身服务指导，为全省各族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体育公共服务。
0: 进入6月，素有高原蓝宝石之称的青海湖，水鸟云集，鱼翔浅底，成千上万条黄鱼汇集在注入青海湖的各河口，逆流而上进行繁殖，通过这段艰辛的历程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星辰。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

0: 赛事自三月盛大启幕，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轻骑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2: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底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盆地质。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地球，为了共同的未来。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察，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势微，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日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1: 咦，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个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舅父

0: 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尽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他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被快马供之为换乘。
2: 好，放马过来。
3: 金莲，不得无礼。
0: 金莲，
1: 请将军恕罪。
0: 看，急什么？越忙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仙童，
4: 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
3: 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4: 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啊，
1: 金莲，要小心啊。
0: 金莲。
4: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1: 谢将军成全。
0: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0: 玉玉。
1: 速速开启城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2: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岂容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1: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2: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1: 有劳兄弟了。
3: 启禀皇上，周青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4: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哎，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钱，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您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呢。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算了吧，
3: 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2: 爹，不好了！
1: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
3: 啊？
2: 什么？
3: 弟弟，你说清楚点。
2: 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80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3: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
2: 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1: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啊。
2: 哎，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
1: 嗯，本来就是嘛。
2: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1: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缠的打王金鞭呢。
3: 是啊。
1: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0: 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贱人所害呀、啊！
1: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0: 臣妇不敢。
1: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0: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1: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朕就替你做主。
0: 臣妇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进京面圣的呀。
1: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皇上，
0: 皇上。

0: 怎么样了？啊？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2: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不赦。
1: 哼，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1: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3: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2: 臣遵旨。

0: 现在可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杀入天牢，救出大哥。
1: 对
2: 对，
3: 别着急，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4: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5: 对，
6: 好了，别说了，杀吧，
7: 杀
8: 杀
9: 杀！
10: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
11: 娘，今日战事已死，不战也是一死，不如让女儿出战，替爹爹讨个公道。
12: 灵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
13: 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幸？不信便好，
12: 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又何必怕皇上发怒呢？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女儿未能报得父恩，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
13: 便是女儿一见功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14: 小丫头，你有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13: 呀！
14: 哈！哟！哈！哎呦！
13: 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莲，你并肩王千金，听清楚了没有？
14: 金莲，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啊，金莲，金莲，好样的！
15: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14: 没用的东西。啊！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15: 程老千岁来的正好，快快提阵拿下这个刁蛮丫头，朕重重有赏。
14: 皇上。 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救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
15: 哎，
14: 皇上。

0: 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就这么办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少唬我，我知道你是被皇上做说客来了。
1: 这孩子老成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
2: 长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
1: 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宣荣贵给你。啊，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0: 娘，你别信他。
1: 哎呀，金莲，我老成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2: 对，对，
1: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3: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
1: 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成啊。啊，
2: 程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1: 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4: 这
2: 好
4: 啊，这
1: 老黑，大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啊，
5: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御总兵已经来了。
6: 参见鄂国公。啊，
5: 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1: 那是。
2: 银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5: 哟，这就是我干儿子的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人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2: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啊，
5: 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呢，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嗯，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7: 小心小心。
5: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大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
1: 哼。哎，老黑，小心点啊。

0: 哎，国公回来了！啊，大娘，
1: 你的意思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2: 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儿，屋里说吧。
0: 来来来来来。
1: 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日夜兼程的，人又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
0: 相公，
1: 相公，
0: 看来我的气数已尽。不，相公，
1: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0: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3: 哎，哎呀！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是。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意中意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字。林采儿
2: 怎么样了？她好吗？
1: 他跟昭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
2: 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

0: 不了了。
1: 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把我的招都做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0: 长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1: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0: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1: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
0: 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徒，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
2: 去伯了？
0: 嗯，
2: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0: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0: 爹，党鞭找到了。
1: 人就在，
2: 爹，什么意思啊？啊，你想知道吗？来，老爹告诉你。
1: 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2: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 此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师父，
1: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
2: 谢谢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亦去。
0: 徒儿记住了。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爹。
2: 局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爹，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你说什么？
0: 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
2: 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的赶回来吗？
3: 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你带我去，宝马就能复活吗？我打死你！我爹，
4: 你还敢还手？不敢，还是不敢。
2: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你！
4: 弟弟，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3: 你给我放手！
4: 你为什么要打儿子？
3: 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
4: 别打了，我打死这个窝囊废！哎呀，这鞭子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2: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4: 走吧，走吧，走吧。
3: 马死鞭还在，爹爹应该不会出事吧？
2: 我非打死你！
4: 行了，行了，我打死他！
3: 坐下，
4: 你看看你，
3: 你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死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
4: 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啊？
3: 行了，
4: 你辅导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胡说！人的性命哪有让兵器马匹左右的？我看呐，你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2: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
4: 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

0: 儿子吗？
1: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2: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1: 哎，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2: 爹，没人针对您，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1: 驾！驾！驾！
3: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4: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
3: 哎，这。

0: 何国公这是要上哪儿去呀？我要见殿面君。现在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本王爷只有上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不了薛仁贵的来吧。
1: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0: 站住！本王只有圣旨。
1: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才相信。
0: 看圣旨！哎，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敢撕圣旨？
1: 我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纸圣旨？
0: 好啊，我只有上方宝剑，我杀了你！
2: 你看我打死你！
3: 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
0: 我打死你了！
3: 嘿，行了，别打了。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怎么回事？
1: 。
2: 他这么说又被打了啊！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你打得好。
0: 皇叔，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
1: 程尉迟老黑他要上殿面圣，这不我劝他，他不但不听我的，他还不撕圣旨，他咔咔咔就把圣旨撕了。他还把老臣啊一拳打在楼梯底下，把牙都跌掉了。他打了个人不要紧的，他撕圣旨。司圣旨罪同弑君，皇上，岂有你知道重罪呀、啊？
0: 鄂国公，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
3: 哎，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1: 皇上明鉴啊！
0: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
3: 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我管他要，他不给，在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跟他一并治罪。

0: 当面拒绝呢？你啊，你让卢沟公来作证。卢沟公，你说，
1: 程咬金，你说到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2: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3: 对。
0: 哎呀，这程咬金呐，你真是啊，你这就串通一气呀，他们。哎呀，
1: 好了，红叔，这件事情朕会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0: 行，皇上。呸！你妈的！
1: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3: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4: 嗯，
5: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5: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4: 嗯，
5: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4: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5: 你要知道啊，
4: 嗯，
5: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4: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5: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4: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6: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7: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8: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

0: 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4: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3: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3: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6: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

0: 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2: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3: 到你说了。
1: 我说是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4: 那就立牌子。
1: 什么牌子？
4: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人我带着。
2: 于先生，牌子过一半。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快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好，
6: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3: 真的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7: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7: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2: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笑。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7: 想想后果。
18: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19: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
0: 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1: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0: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往皇上明查，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2: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0: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
1: 哪有这大臣的江山美？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
0: 岂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3: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0: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
3: 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
0: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你果真要杀，
1: 非杀不可！
0: 你杀不了了，尉迟恭，难道你要反？今天我就用这个大王鞭
4: 打死你这昏君！对了，嘿，老黑，老黑，老黑，闪开！快快快，护驾！打死你！快！是的，这是不能这样！护驾！护驾！护驾！
1: 你打死你！老爱卿，你这要反啊？
4: 老臣不敢，老臣是要替先皇，我打死你！你打死你！爱卿，你
1: 二宝，打！
4: 快快关门！
1: 开门！哎呀，老爱卿，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0: 你开门，不开！你不开，我开门！
1: 老黑，开门！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亦去。鞭回马亡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 老天亡我呀！

0: 大老黑，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
1: 看，哎呀，
0: 老黑呀！
2: 老黑呀，
0: 老黑呀，你说你，
2: 爹，老黑，
0: 国公。
3: 哎呀！哎，
0: 二位使之不可啊！
3: 张村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啊？
2: 二位使之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带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
1: 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嗯，可是。
3: 爹爹的尸身，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国舅，
0: 相信我吧。
3: 嗯，好。
0: 你们出去，把门关上。
4: 又少了一个呀，皇上。现在关上门，咱就剩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少一件就没一件了。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
0: 哎，臣没这么说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之
4: 知道了，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
0: 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唉。
4: 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呐！
5: 你还笑话本王？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
4: 好了，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哎呦，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5: 哎呀，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
4: 这尉迟恭竟抢在宣贵前面死了啊！哎呀，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5: 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他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4: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娘，
1: 宝玉，你怎么了？
2: 怎么了，宝庆啊？
0: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娘，
1: 你们想激死为娘不成吗？啊，
3: 说呀！
0: 我爹死了，娘，娘，娘，娘，娘，娘。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父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6: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
4: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5: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呢，也讲道理啊。
4: 好吧，我们相信你。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卿平身。
8: 谢皇上。
4: 皇上，臣父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3: 这
5: 啊，大嫂息怒，当时我老程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驹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3: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呐、啊。
4: 皇上，臣父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3: 啊、哦，爱卿请讲。
4: 第一，我父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3: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5: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3: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5: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3: 最后一个，
4: 第……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3: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5: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一百天，让我等。

0: 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1: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0: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2: 请皇上三思。
1: 好，朕再宽限百日，若百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3: 你让开你！
4: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5: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6: 对，好主意，
7: 好主意。
4: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5: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6: 哎，程千岁。
4: 程千岁，仁贵他……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5: 那我爹他……
0: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
6: 有希望
0: 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4: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0: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4: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0: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
6: 啊！
8: 哎呀，相公啊！
9: 大老黑呀，就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
10: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
9: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我跟谁打架呀？老黑啊，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啊，老黑，
10: 爷爷你不要死啊，你活过来，你死谁陪我玩呀？
11: 二位娘亲姐，我要哭坏了身子。
4: 赵青，
6: 啊，
4: 你什么时候到的？
6: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4: 啊，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6: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4: 不好办呢。
6: 哎，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薛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

0: 是大哥，我对不起你，你怎么就这样走了？薛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1: 末将参见公主。
0: 周青，为什么会这样？

0: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咱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1: 好。那徐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0: 驾！
1: 驾！
0: 驾！
1: 驾！驾！驾！驾！
0: 驾！
2: 来来来来，
3: 喝
2: 来
3: 喝喝喝来，
2: 来来来来来，
3: 哎，吃菜吃菜啊！哎，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4: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3: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4: 你们下去吧。
5: 是。
1: 哎，公主别这样。
4: 大人您吩咐。
3: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4: 啊，参见公主。
1: 免礼。
4: 啊，谢公主。
3: 牢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4: 哎，
3: 那
4: 不敢不敢。哎，小的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采儿来照顾他。
4: 大人。您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3: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2: 头儿，
6: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5: 啊啊！但是，
6: 海雅，去吧，去吧。

0: 薛大哥，薛大哥，
1: 薛大哥，薛大哥，
0: 周七，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2: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快醒醒啊，
1: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0: 薛大哥，薛大哥，
2: 公主她的手动了。
1: 大哥，
0: 动了动了，她的手真的动了。
2: 公主，我去打水。

0: 你放心，我们拼了命也会救你出去的。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赵天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的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2: 周青，依你的意思。
0: 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但愿如此吧。相公没事就好。
3: 哎，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
0: 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
1: 不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
3: 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0: 到现在都不来。哎，百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
1: 娘，过来坐吧。哼，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
4: 可能是被贬蝶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叔叔，二位干娘。 我家相公曾经说过，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
0: 嫂子，

0: 乐观是好事，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
1: 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爹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2: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3: 啊，几位，老夫来迟了。
1: 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给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3: 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我还
1: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3: 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0: 徐叔叔，有什么办法吗？
3: 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1: 真是，
3: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
4: 见过徐叔叔。
3: 啊，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4: 好。
1: 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
3: 老夫知道你为人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人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
4: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
3: 明天老夫保证将人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4: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3: 人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4: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3: 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啊，静待佳音吧。
0: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5: 徐军师，哎，快请。
0: 请曹国公。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哎呀，徐老爱卿，快请起啊。
3: 啊，谢皇上。
5: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3: 哎呀，臣罪过罪过。
5: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3: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5: 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徐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3: 好，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5: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3: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皇帝诏曰，徐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5: 儿臣遵旨。
3: 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5: 没事。
3: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

0: 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再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

0: 多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

0: 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1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1: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2: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衔。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2: 皇叔，请起来。
1: 谢皇上，
2: 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1: 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3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3: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哎呀，
3: 你先听我说，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
0: 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
3: 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
0: 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3: 大哥，佩服，佩服啊！
0: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3: 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0: 哎，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1: 行了行了，别哭了，
4: 王爷。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1: 好了，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好了，
4: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
1: 哎呦，
4: 王爷，
2: 王妃，请用茶。
4: 这，
1: 哎，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啊！这真是
2: 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4: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1: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4: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1: 我
4: 就是要他死。
1: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4: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1: 哎，爱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4: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1: 好，我答应你。
4: 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1: 我，张仁，
2: 小人，
1: 你走一趟。
2: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1: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里。
2: 遵命。
4: 王爷。
1: 好，不哭了，不哭了。
5: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6: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5: 御医，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御医出去吧。

0: 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薛云贵，男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0: 什么人？
2: 明天吟诗造饭，卯十八寨，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3: 好，
4: 走
5: 走
4: 走。
2: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0: 好，
6: 来，大哥，
7: 大哥，
0: 相公，快，
6: 大哥，来来来，
0: 相公，
6: 来来，大哥，
2: 大哥，
6: 大哥怎么？慢点，慢点。
0: 相公，
6: 大哥怎么样？
0: 相公，
6: 啊，没事吧？公主，
0: 公主，
6: 公主，
0: 公主，
6: 怎么回事？
0: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2: 西西，
3: 啊，
2: 快穿雨衣。
3: 好，公主。
0: 公主，公主，快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了，快救薛大哥！
8: 我们救了公主，
0: 公主
8: 救了公主，
0: 公主。
2: 大哥，
6: 大哥，
2: 大哥。
9: 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
10: 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
0: 哎，王爷，
1: 张仁参见王爷。
11: 王妃，
9: 快起来，得手了吗？
1: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10: 哎，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1: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
9: 哎，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
10: 哼，真是没用。
1: 是小人没用。
10: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9: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10: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9: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1: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见了以后
1: 啊，好，
0: 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1: 好，
0: 啊，好，
1: 请。

0: 朝阳。
1: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0: 什么？朝阳？
1: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0: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1: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0: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1: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渡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0: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1: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0: 夫人，夫人，
1: 公主，公主，喝药了。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2: 慢点，慢点。
1: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
3: 夫人，徐元帅他还好吧？
1: 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
3: 这我就放心了。
1: 公主。夫人坐，
3: 请坐。
1: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3: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1: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夫人你请讲。
1: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3: 这
1: 妹妹答应了。
4: 我
5: 大哥，大哥来了。
1: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0: 夫人，
1: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6: 太好了，
7: 真好，
8: 真好，
7: 真好啊！

0: 这样，哪里哪里，
1: 大哥，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2: 对啊，对啊。
3: 哎，
1: 不必了，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3: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4: 对啊，大哥。哎，
5: 远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迟，大恩不言谢，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那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1: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2: 程老千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朝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0: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1: 哎呀，程千岁，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0: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1: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

0: 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
5: 闹洞房。
6: 谢谢，
7: 今天来，
6: 开心点啊，今天，
7: 知道吗？
6: 那就是这样啊。

0: 哎，来了来了，哎，恭喜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小心啊！
1: 看他们多般配，
2: 大哥，
0: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3: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0: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4: 是啊，
5: 现在的啊，大哥。

0: 哥，亲一个。哎，
1: 胡说，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大哥，亲两个啊。亲呐！
2: 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来啊，
2: 来啊，大哥。
3: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青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
0: 哦，为何啊？
3: 周青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薄辽薄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0: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
3: 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
0: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3: 领旨。
0: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4: 周青，多保重。采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5: 不会的，你回去代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0: 好，后会有期。
5: 一路保重。
0: 这。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谢王妃。
1: 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
0: 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 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起来吧，去领赏吧。
1: 谢王爷。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0: 参见王爷，仗势行乞，谢王爷。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2: 小人一定尽心。
3: 适才黄门官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4: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5: 皇上不可。
0: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
5: 军师为何说不可呀？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3: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5: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
0: 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同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3: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5: 是啊，皇上。
0: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的如何呀？
5: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
0: 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给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5: 王爷久戍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
0: 定能够挟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呐。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1: 楚丞相有何高见？皇上。
0: 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2: 听皇上三思。
6: 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
2: 哪位爱卿代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3: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6: 好，罗通接旨。
3: 遵旨。
6: 你即刻代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3: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0: 准奏。
1: 谢皇上。
2: 哎，徐叔叔，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3: 寻鬼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

0: 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1: 徐叔叔，可是
0: 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0: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1: 我，徐叔叔，我，
2: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3: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2: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3: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哎，不如叫张鹏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4: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永新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得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7: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4: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9: 嗯，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

0: 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

0: 一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7: 孩子睡了。
8: 天，走，徐天，
9: 真不是一般人哈！
8: 徐天，徐天，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尽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缘字。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3: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烈，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4: 嗯。报，罗通秦淮玉求见。
2: 哦，快请。
4: 是。
3: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3: 好。
5: 大哥。

0: 好久不见，二位贤弟。
1: 罗东怀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2: 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饭堂，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1: 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2: 薛大哥。 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3: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的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1: 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0: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那你说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2: 无可奉告。
1: 大哥，照样，我看不用猜了。
0: 一定是李道宗，
1: 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2: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3: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
1: 把他押下去吧。
0: 走。
1: 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2: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4: 不行，人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好，那我们告辞了。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5: 哦，快传。是。
6: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8: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7: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6: 什么理由呢？
7: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大胆！难道又朕亲自去请他吗？
6: 皇上息怒。
1: 文战谷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甭想！众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
9: 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1: 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7: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
10: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7: 二是再请薛仁贵。
10: 于是宝林，于是宝庆。
7: 臣在。
10: 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7: 遵旨。
6: 皇上。
10: 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11: 是，臣遵旨。
10: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11: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拦，
12: 一切听贤弟的。

0: 才过了10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1: 走。

0: 相公，咱们的日子才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相公，我们在一起没过几天好日子，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爹，你快回来吧，你还要叫女儿武庚呢。
1: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2: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1: 世事难料啊，祖爷，您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0: 周青，许大哥他真的死了吗？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2: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
4: 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
4: 哼，
2: 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5: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知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如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啊？
3: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0: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
2: 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0: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2: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薛之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0: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

0: 诸位慢走啊！啊，走，这，薛爱卿滋事了，千真万确，他怎么死的？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
1: 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心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2: 刺客，
1: 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名，请皇上开恩呐。
2: 嗯，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葬？
3: 起来吧，
4: 军师，有什么想法吗？
3: 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
4: 千岁，你笑什么？皇上。
3: 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4: 如果公子知薛大哥他没有死，哈哈哈哈，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笑>
3: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
4: 再去请一下薛仁贵，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3: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呀。
4: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
3: 所以，
4: 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3: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4: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3: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4: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
3: 哼，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4: 皇上。
3: 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放过错。
4: 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3: 哦，
4: 你想向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3: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4: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哈哈哈哈！谢主隆恩。<笑>皇上，依老臣之见，阁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奉薛仁贵金鼎玉葬，归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3: 哈，准奏。
4: 三哥啊，三哥啊，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
3: 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4: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3: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4: 哎呀，
3: 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
4: 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笑>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他就是钻进老鼠洞，把老城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笑>三哥，祝你马到功成！<笑>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3: 嗯嗯。

0: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1: 侄媳妇，你就不用客气了。金莲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2: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
0: 我们夫妻情深意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3: 算了算了，程伯伯，
1: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0: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1: 仁贵是怎么死的？
0: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1: 哼，侄媳妇，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0: 老千岁误会我了。
1: 侄媳妇，老成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0: 民妇不敢。
1: 嗨，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成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3: 是，
1: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成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啊！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0: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1: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嘿，
3: 哎，程老千岁，
1: 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3: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0: 千岁这边坐。
1: 嗯。
3: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1: 别管我。

0: 哦，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程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呀、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2: 啊！

0: 金莲，你娘好点了吗？
1: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人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2: 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
1: 哈哈哈，金莲呐，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差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今年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今年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程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0: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一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1: 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0: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1: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程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座西房。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啊、我搭个西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啊、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席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席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她好多次了，但她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舞，有什么好怕的？
4: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啊！啊，金莲呐、啊，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3: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1: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
0: 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1: 嘿嘿，银环呐、啊、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100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4: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

0: 要开棺验尸。
1: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0: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2: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这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0: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3: 嗯，对对，
2: 嗯，
0: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少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掩尸。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
1: 啊，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

0: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吴老成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啊，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成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啊，是你吗？仁贵啊，你别吓唬老成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仁贵？
1: 冷啊！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
0: 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1: 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你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0: 去，
2: 是啊，
0: 上一边去。
1: 哎，程伯伯，
2: 算了，
1: 算
2: 了，
1: 算了
2: 啊，回去吧，
0: 回去吧，回去吧，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
0: 哎呦！
1: 哎哎哎！

0: 哎呀，我说程伯伯，我说您怎么又突然大笑了？
1: 我呀，做了一个梦，你们做梦了没有啊？
0: 做了，做了。
2: 天哪，你们继续做梦吧，我还要找周公呢。哎呦，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哎，咱们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做的什么梦，和我对一对，看看有没有和我做一样的。罗通啊，你先说。
0: 哎呀，怎么又是我先说呀？哎，好好好，我说啊。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3: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哈哈。

0: 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呢，你说说你的。
1: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0: 哦，噩梦。
1: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0: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
2: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3: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0: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4: 陈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6: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7: 对，
6: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8: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9: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7: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9: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8: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9: 对，没错。那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

0: 可以用上10到20年。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0: 一米，
2: 我也清楚，
0: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3: 太好了，
2: 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4: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4: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简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4: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4: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4: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4: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4: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2: 谢谢。
6: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

0: 现，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

0: 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

0: 得两三百块钱，
1: 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声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4: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5: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

0: 认准爱家坊，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2: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4: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
16: 叫哥。
4: 哥，
11: 在哪让车吧？
4: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4: 哥，
1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4: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4: 我给你算。
10: 是不是啊？
4: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1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笑。
17: And then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economy so quick.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18: My name is Thomas Heaton.I'm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17: Wow, beautiful.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This is our train.
18: Along the 1,000-kilometer China-Laos Railway, spanning 2 spectacular countries.
17: I absolutely can't wait to take some pictures here.
18: Where ancient trade routes meet modern rail.A place where traditions and commerce intersect.
19: Yeah, so
17: that's one of the best routes ever region.
19: Train traveling is so easy. Yeah.
17: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That was incredible.
18: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people and places.
17: Is that by the? Okay, we got it.
18: And I'm here to capture it all.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傻小子，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马上回朝。
1: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啊？
0: 哼，刨坟开棺验尸。
2: 啊
1: 啊！什么
2: 什么？
1: 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0: 哼，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1: 啊！
0: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1: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0: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2: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0: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3: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0: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4: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0: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1: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

0: 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1: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
2: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3: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1: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0: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哎，真没听说过。
3: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4: 就是先生，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呀？
5: 对啊，
4: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1: 光你一人看不行啊。
6: 我要看。
1: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6: 好。
1: 刨坟。
4: 老千岁，刨出薛元帅要是没活呢？
1: 出了事儿我老承担着，你怕什么呀？
4: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0: 好啊，
6: 好，动手。
7: 哎，都在这儿。
1: 开棺。
4: 哎，
8: 顾妈妈，
1: 顾妈妈，怎么回事？
0: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1: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6: 准。
2: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0: 对呀，
1: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0: 哎，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1: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3: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1: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2: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1: 在边间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她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0: 哎，您接着说呀。
1: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0: 哦，
2: 那我们赶紧去吧。
0: 对。
1: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竟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0: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
1: 嗯。
0: 程伯伯，
1: 嗯，
0: 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1: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炸死人。

0: 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1: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0: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2: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0: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1: 是。
0: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2: 哎，我们现在就去。
1: 对对对，
2: 现在就去。
1: 走。
0: 哎，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1: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0: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3: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0: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1: 合适什么呀？
0: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4: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2: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4: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2: 好，走吧。
4: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2: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4: 啊，二位请放心。
2: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4: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2: 好，
5: 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4: 啊，卑职知道了。
6: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
7: 坐坐坐坐坐。
6: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哎，
8: 是啊是啊是啊。
4: 周御总兵，人间有情嘛。
6: 哎，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9: 来来来
6: 来来
9: 来，干了干了啊。哎，
2: 你们来干什么？
4: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嗯，
2: 好。哎，坐坐坐坐。嗯，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啊，
5: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2: 是啊，
5: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6: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2: 哎，对对对，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
6: 就是马上马上马上。哎，
2: 来，
6: 好。干，
8: 来来来来来，干
2: 来，干了干了啊，各位兄弟，来
8: 来来，
2: 干干
6: 干了
2: 干了。哎，
6: 哎，吃菜吃菜吃菜啊！
8: 来来来
2: 来来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满上，满上！来来来，
6: 好，来，干了，
8: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2: 来来来，干干干！哎，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海量！来来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8: 来
6: 来
8: 来，
2: 满上，满上！
8: 好，
6: 哎呀，来，哎，干了，
8: 来干了，
6: 来来
2: 干！
6: 哎，
2: 那。
1: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啊，
2: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周青，
6: 你看
2: 他也倒下了。

0: 这个梁浩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呀、啊？哎哎哎！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哎哎！小三儿，来，开着他。是。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1: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1: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给我绑了！哎，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1: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人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0: 少废话，带走！
2: 你放开我！先把抢劫了！老大，老大，哎，老大，怎么了？哎，他们来了！
3: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走！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玉董兵全给抓了。
2: 是吧？老四干的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儿。啊、哦，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4: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2: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
4: 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2: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
4: 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
2: 老大，大哥，
4: 放了他。
2: 大哥，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4: 带走，带走，带走，带走，
2: 走。

0: 啊！茂山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1: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如今呢，只好叫人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
2: 哎，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快走，
3: 快
2: 快
3: 快
2: 快快走，
3: 快，
2: 哎，快点。哎，跟上，跟上，
3: 快点走，
4: 快点，
3: 快走，
4: 快走。
2: 快走，
3: 快点，
4: 站住！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0: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2: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5: 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0: 你是谁？
5: 我是你程干爹，
0: 程老千岁。
2: 薛大哥，
0: 罗通，怀孕。

0: 怎么是你们？
1: 薛大哥，多有得罪。
2: 得罪了薛帅。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
3: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4: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0: 嫂子，对不起啊。
5: 相公。
4: 夫人，
0: 得罪了。
5: 对不起，抱歉。
3: 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啊。
6: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
5: 爹啊，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4: 哎，不得无礼。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1: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4: 来，醒醒，先涂，先涂，哎，醒醒。周青，
7: 大哥，这是哪里啊？
4: 这是我的府上。
7: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4: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
7: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4: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7: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3: 哎，周瑜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
7: 老千岁，失礼了。
4: 老千岁，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3: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来说说。你为什么要诈死啊？
4: 千岁有所不知，我差一点死在刺客手里。
3: 真有刺客？
4: 怀玉和罗通第一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3: 那刺客现在何处？
4: 已被我绑在府上。
3: 是何人所派？
0: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3: 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4: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3: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1: 程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3: 哈哈哈哈，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1: 好。走，跪下。
3: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8: 少啰嗦。
3: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8: 管你是什么人，
3: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8: 无仇。
3: 有恨吗？
8: 无恨。
3: 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8: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3: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

0: 千岁呀，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哈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成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1: 不说。
0: 来啊，
1: 在。
2: 飞行伺候。
1: 是。
0: 飞行。
1: 哎，
0: 你愣着干什么呀？
1: 在下时不知何谓飞行。
0: 嗯，来，嗯，
1: 哎呀，啊，这，
0: 你拿着那个筷子，然后，啊，好，嗯，哼，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1: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0: 哼，来啊，飞行伺候。
1: 是，哎，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
0: 嗯，
1: 哼，兄弟，
0: 嗯，
1: 哎。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2: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1: 我招。
0: 住手！哈，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1: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功，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0: 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啊！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3: 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
0: 哎，
2: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0: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4: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0: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5: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0: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咱们净给他出馊主意啊！哎。

0: 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1: 就是啊。
2: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0: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2: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0: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2: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3: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2: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我跟仁贵谈谈大事。
4: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5: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6: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2: 哎，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6: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2: 好。你是想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仁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6: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2: 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林、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6: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2: 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6: 老千岁，你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2: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6: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2: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7: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

0: 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行。
0: 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
7: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姐。
1: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9: 每次见您。

0: 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3折，3折，
0: 3折。范老师，
3: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

0: 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

0: 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啊，大家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
12: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3: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7: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8: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9: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3: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7: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8: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9: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2: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13: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4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14: 都你说了。
12: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14: 那就立牌子。
12: 什么牌子？
14: 8个牌子立到一半，我带下去。
13: 于先生，牌子过一半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啊？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那证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1: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0: 哈哈哈，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1: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顶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0: 啊，不怪不怪。
1: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0: 这事儿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3: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0: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1: 程老千岁，你我之间还需要玩这种游戏吗？
0: 我不管你游戏不游戏，你得先跟我回朝啊！我答应你的三个条件，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回来也不迟啊！如果还相信我老程，我老程跟你击掌为盟。啊，
1: 击掌为盟就不必了。
0: 哼，
1: 我想有四位贤弟帮我作证，已经足够了。
4: 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0: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4: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仗。

0: 岁！
1: 众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2: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1: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2: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1: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2: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1: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2: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1: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2: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1: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哼，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2: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故妈妈金鼎玉葬，请皇上莫怪。
1: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2: 还有，
3: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2: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1: 都补给他。
2: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1: 准。
2: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1: 程老千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揍下去，揍到明日早朝也揍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2: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1: 宣。
4: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
3: 万岁
1: 万万岁。
4: 哎呀，恭喜恭喜啊，
5: 早就盼你了。

0: 在呢。
1: 恭喜，谢谢，谢谢了。
2: 好啊，好啊，
3: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2: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1: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2: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了，全都答应了，我还急得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
1: 你跟皇上走这机灵有用吗？
2: 什么叫机灵？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4: 千岁，跟皇上走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2: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4: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2: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4: 是，我这就去办。
2: 好。

0: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伸冤。
1: 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2: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爱卿免礼。
2: 谢万岁。
3: 薛爱卿撞骨击中，所谓何事啊？
2: 回禀皇上，罗通、秦怀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4: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5: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吗？
6: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5: 哎呦，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6: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3: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吗？
6: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5: 哼，小题大做了吧。
3: 刺客现在何处啊？
2: 就在殿外。
3: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7: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8: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7: 小人刺杀薛元帅确实受成亲王指使，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4: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3: 这个不用程老爱卿提醒。
4: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8: 不，哎，
4: 你。

0: 你看呢？
1: 皇上，张生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0: 好。
2: 哼。呸！
1: 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在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气死我了。
3: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1: 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3: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是张仁指示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
1: 全推他身上。
4: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1: 这个
3: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4: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3: 哼，当今皇上拥儿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4: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1: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
4: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救车；若弃帅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1: 有道理，有道理啊。
3: 王爷没看错人呢。
1: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赶紧去吧。
4: 是。
5: 侯公公到。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
4: 遵旨。
5: 张先生走吧。
0: 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4: 堂兄。
0: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4: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0: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5: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失手被擒，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2: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2: 我还没说完呢。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3: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0: 哼，薛爱卿也许有道，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3: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

0: 请皇上恕罪。
1: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2: 请皇上恕罪。
3: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4: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1: 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3: 皇上这样更妙。
4: 好，准奏。
1: 皇上，请下到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4: 准。
1: 怎么样，

0: 说，你和李道宗是怎么陷害薛元帅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哈哈，
0: 大胆的张人，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实不知啊。
0: 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1: 是，
0: 给我上刑！
1: 我臭！
2: 说说，
1: 我臭！我臭！
0: 住手！没想到你比张鹏还差劲啊！不够痛快，怀玉，给我录下来。
3: 遵命。你每件事每句话想清楚了再说。说。嗯，罗通，你看。
0: 看什么看？不服气，臭小子！
3: 服了，服了！
0: 想当年，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城市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
4: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1: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4: 侯公公，
5: 再
4: 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5: 是。
4: 怎么办？
5: 死无对证。
6: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4: 爱卿但讲无妨。
6: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4: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6: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4: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0: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7: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4: 好，宣成亲王上殿。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眼疾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
1: 王爷
0: 了。
1: 把我也忘了。
0: 这，
1: 是什么呀？
2: 上旨到。
0: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0: 哎，谢皇上。
3: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0: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3: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0: 我？奴才二人呢？你们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她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她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
3: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1: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3: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
0: 就叫陈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醉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
4: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3: 他来陪你睡觉。
4: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3: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4: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那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不管，我走了。
3: 哎，郡主，郡主，别跑，别跑！
4: 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翠玉郡主醒了以后当场自尽，然后他们又出主意让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翠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王的遗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王对他宠爱有加，他让翠云郡主侍寝，翠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
3: 炸了。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4: 有刺客！
0: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真够歹毒的你啊！
3: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0: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仁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啊！

0: 真的装。
1: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监视啊。
2: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已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
3: 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1: 谢主隆恩。
4: 我抽你！
2: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
3: 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
2: 准奏，直斩张仁。
3: 千岁啊，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拿李道宗的人头来为我祭旗的啊？
5: 我说过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仁贵？啊？
3: 没关系，千岁一天不拿他的人头来祭旗，我就一天不发兵。
5: 仁贵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老夫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的。他的人头啊，我一定给你拿下，行吗？好吧，咱们喝酒去，你就放心吧。
6: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7: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6: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
5: 哈哈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得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6: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哈哈哈！
5: 怀玉，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哈哈哈！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
3: 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

0: 爱妃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嗯，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0: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1: 哎，老爷。
2: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
3: 参见王爷。
2: 了？那坐。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3: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2: 哦，
3: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了。
2: 但说无妨。
3: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2: 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3: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梆子上门赔罪。
2: 什么梆子？
3: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2: 哎，这不好啊！哎，来人呐！
1: 在。
2: 这把孩子给放喽！
1: 是。
3: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2: 为何呀？
3: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2: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

0: 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

0: 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

0: 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

0: 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铺收您。

0: 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微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2: That is cool。
1: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2: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1: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2: Beautiful。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2026年高考将会正式拉开大幕。预计在高考期间，7号到10号，我省大部整体温度较为适宜。不过，晨间温度较低，考生以及考场保障人员出行呢，一定要记得带上一件薄外套，谨防感冒着凉。在降水方面，高考期间省内大部降水偏多，尤其是在青南多地以及海西东部，将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局地甚至会有大雨。另外呢，在玉树果落，午后雷电以及短时强降水频繁，西宁、海东、海北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还是要提醒考生以及家长随身携带雨具，并且呢提前出门赶赴考场，防范交通拥堵。另外，近期对流性天气较为频繁，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同时，目前我省的青南地区正值虫草采伐期，采伐地区呢还是需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南南部、黄南大部、果洛玉树以及循化、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以及兴海、同德、郴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多云或晴。到了明天的白天，海西大部、海北、海南南部、黄南大部、果洛玉树以及大通、循化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驹麻莱、郴多、达日、班玛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将会继续保持多云或晴。另外，在柴达木盆地预计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且伴有沙尘天气。节目的最后呢，预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考试顺利。最后来看一下其他的预报。西宁阴8到22摄氏度，黄原阴5到16度，海东多云10到19度，乐都区多云10到19度，德令哈阴10到22度，共和阴8到16度，海晏多云转阴2到16度，玉树小雨5到18度。马庆小雨6到11度，铜仁小雨8到14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2到18度，宁河多云12到24度，磐崖阴转小雨9到14度，都兰阴转小雨8到21度，乌兰阴8到20度，大柴旦阴10到20度。贵德阴10到21度，九至中雨转小雨5到9度，尖扎阴10到18度，河南小雨4到10度，西宁市区阴8到22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3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盛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

0: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知道
5: 的，新年
6: 攀登
7: 黄金
8: 黄山高，
9: 躺下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1万人，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1: 青海18项举措促民间投资，政务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
0: 青海省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国道暨109线小峡口改建工程建成通车。
1: 一年一度高考临近，我省多地多部门全力加强考试期间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青海聚焦机制创新，畅通技能成长通道，全省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1万人。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加速集结，成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2: 在黄河兴业有限公司，桥式起重机司机高技能人才培训正在火热开展。培训内容涵盖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范、设备日常维护、应急故障处理、高效作业技巧等内容，既有理论知识精讲，又有实操手把手教学。
3: 以前凭借经验操作，总觉得熟能生巧，参加这次专业培训之后才明白，起重机操作不仅要熟练，更要懂规范、懂安全、等技巧。拿到专业技能证书后，不仅岗位竞争力更强了，干活也更有底气，更有安全感。
2: 技能人才是企业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的核心力量。作为省内重点工业企业，一直以来，黄河兴业公司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培育工作，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一线员工技能操作水平，为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4: 这次组织的起重机械操作工的这个培训，既是响应全省高技能人才培育的号召，也是强化一线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2: 以技能提升培训夯实基层人才根基，以高技能人才成长故事展现人才引领产业创新、攻克技术难题的责任担当。在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吸附体锂生产车间，陆成营正与同事围绕生产技术难题反复钻研，攻克难关。
5: 一线岗位没有小事，每一个操作、每一个逻辑、每一个参数都关乎着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沉下心来钻研，把技艺练到极致，把工作做到最好。
2: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在日常工作中，陆成营将自身技艺与经验传授给青年员工，手把手开展技能教学，带领团队共同成长，培养出一批批业务能力过硬的技术人才。
6: 陆师傅是我们身边的技术标杆，不管遇到多难的技术问题，到他手里总能迎刃而解。他技艺精湛，还一直带着我们年轻人学习进步。
5: 如今在青海，技能人才有奔头、有前途、有保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扎根生产一线，钻研技能，苦练本领，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能促创新，为青海特色产业升级、科技成果转换贡献技能力量。
2: 产业兴则人才聚，人才强则产业兴。近年来，通过实施精准培训、畅通成长通道，强化竞赛引领，全省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日臻完善。更多劳动者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工匠精神在高原大地生根发芽。
7: 以建。

0: 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为统领，配套 N 个专项的支持政策，覆盖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就业全链条，形成层次清晰、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制度体系，聚焦盐湖综合利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行产教评融合、订单定向、项目化培训，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实地建设提供坚强的技能人才队伍支撑。
1: 近日，青海推出18项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务实有力的扶持举措。青海省数据局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聚焦经营主体需求，打造专业化、智能化、集成化政务服务体系，让惠企便民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
2: 依托轻松办政务服务平台，我省重点升级助企惠企服务专区，创新建立政策动态归集、统一发布、精准推送工作机制，实现政务政策规范化、系统化、透明化展示，引导企业和群众精准查政策、依规办业务、高效享红利。
3: 目前，轻松办平台已通过数据共享交换，完成了1843条政策数据的归集。后续呢，我们依托现有的五感治办基础能力，持续强化跨部门核心数据共享，探索融入智能分析技术，深入解读政策文件，精准筛选政策的适配对象，实现更多惠企利民政策的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申请向主动服务的转变。
2: 围绕高校办成一件事，青海鼓励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整合社企服务资源，搭建企业之家、助企服务站、惠企政策综合服务窗口等社企一类式服务专区，为民营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审批服务以及政策、金融、法律、人才等全方位增值服务。
3: 对接公安、市场监管等30个部门的56个自建业务系统。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接入了200余类电子证照资源，全年调阅量超358万次，电子印章年签发量38.2万次，加盖电子印章的电子证照突破了75类，证照数量510万条，无纸化审批更加的高效便捷。
2: 聚焦民间投资项目落地全流程，青海将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推广投资项目审批一网通办，推动项目前期审批、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各阶段事项协同办理，助力民间投资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同时，持续完善政务服务咨询反馈机制，畅通经营主体意见诉求收集渠道，及时回应解决民营企业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满意度，切实以政务服务的温度换取民间投资发展的热度，
3: 推动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办件信息实时共享，办事申请一次提交，办理结果多端获取。通过线上发力加线下兜底的模式，2025年涉及19个牵头部门、涵盖120个单事项的21个重点事项全部上线。今年的第一批高校办成一件事，包括开办养老机构、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等14个事项在有序推进，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的质效不断提升。
2: 青海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迭代升级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持续完善惠企便民服务体系，落实好民间投资扶持政策，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营商环境优化，切实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4: 今天，青海省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国道暨109线小峡口王家庄至昆仑路段改建工程建成通车，进一步优化了西宁海东两市互联互通，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
5: 这一改建工程项目位于西宁海东两市交界处，是惠企两地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013公里，按1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这段全新路段的控制性工程唐博隧道总长3.8公里，建设期间，面对隧道下穿南绕城高速公路及杨沟湾互通匝道区，穿越自稳性

0: 差的湿线性黄土等多重高风险挑战，项目团队科学优化方案，创新应用全流程智能监测系统等四新技术，严控质量安全，严守生态环保，成功攻克施工难题。如今隧道内设计别具一格，搭配新空顶特色装饰，兼顾通行功能与驾乘观感。
1: 各参建单位科学施工，严控安全质量，如期实现高标准通车。项目彻底解决了小峡口路段拥堵问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有力支撑西岭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强化区域应急保障能力。
2: 江源山水城厚爱，高原儿女感党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雪域高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全新展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由青海广播电视台重点打造的藏语原创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试点》第一期，《新时代千年藏医药焕发璀璨光彩》将于今晚19:30在安多卫视、安多新闻联播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3: 一年一度高考临近，我省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发力，从考场运维、交通出行、食宿医疗、电力消防等多维度细化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助力全省学子从容应试。
0: 高考在即，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全面启动互考模式，为全省50个考点、9个省市指挥中心提供高考供电安全服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严格落实主网可靠供电加 UPS 不间断电源加应急发电车备用三重保障模式，各地市级供电公司因地制宜细化保电方案，目前各考点保电人员备品物资与应急装备已全部到位，各级管理人员开展考前保电督导，组织力量对全部考点及配套供电变电站线路开展拉网式复查。
4: 我们在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中首次部署保电模块，实时跟踪高考考点关联设备运行状态，提升指挥效率。在装备方面，改造存量发电设备，新增发电车车载终端及同期并网装置等，提升发电车状态监测及快速响应能力。
0: 海北州推出多项特色暖心保障，当地延后停暖至6月10号，以稳定供热，营造舒适应试环境。祁连县人民医院免费开放高压氧舱及氧吧免费体验服务，缓解考生脑疲劳等问题，助力考生调整备考状态。海东市投入290万元专项资金，升级考点软硬件设备，全市所有考点试卷保密室已全部通过省市专项安全督查验收。公安部门开通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同时投入985辆公交车、出租车参与爱心送考，并为特殊考生提供1:1上门接送服务，全力保障考生便捷出行。
5: 按照一考点一方案布设警力，定点值守巡逻防控，全员在岗，全力护航考生平安高考。
6: 高考期间，海信区各乡镇所有考生凭借准考证可是免费乘坐含提笔料10辆银子车辆，以解决各种突发情况。
0: 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紧扣高考安保工作重点，采取考前排查、常态巡查、定点值守、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紧盯考点及周边餐饮、住宿等重点场所，重点排查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失效等安全隐患，并及时整改，全力保障考点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7: 6月4号，共青团青海省委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在果洛州玛多县举行。活动现场，电视剧《生命树》原型人物、黄河源头青年生态管护员等4名青年代表分享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活动还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授旗，发出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行动倡议书。当天，西宁、海东、海西、海南等各地团组织同步联动，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主题实践活动。近年来，共青团青海省委持续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组建各级生态文明志愿队伍345支，吸纳志愿者4800多人，丰富青少年。

0: 全生态文明实践载体，健全长效志愿服务机制，切实将青春动能转化为守护三江源的生动实践。
1: 今天是全国放鱼日，青海举行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青海、增值放流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海北州钢察县，同步投放花斑罗鲤、青海湖罗鲤等土著鱼苗共110万尾。活动现场还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活动，通过生态科普展板、互动体验区等多元化形式，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水域生态安全防护意识，营造全民护鱼良好氛围。
2: 我今天送小鱼回家了，我很开心，我长大还要送小鱼回家。
1: 近年来，我省依托规模化人工繁育与增值放流，持续扩充野生土著鱼类种群储量，累计投放各类土著鱼类1900余万尾，有效充实黄河上游土著鱼类资源储备，有利于修复河道鱼类群落，改善水域生态，持续巩固青海生态优势，助力高原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3: 每年都会在放流的这个前夕呢，对放流的鱼种进行一个标记，把这个标记的鱼苗和这个未标记的鱼苗共同放入这个放流地点，通过大概生长一年以后对它进行回补监测，进行一个生物学测量。从2018年到2025年，已经连续7年开展这个回补监测工作，增值放流对恢复当地这个土著鱼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近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青海站启动，活动面向省内青少年群体，先后在青海省图书馆、青海大学、青海景观职业学院，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等形式，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优质典籍资源。同时，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主题阅读推广展览也面向青海公众开放。
4: 青海省图书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特别邀请3位专家开展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推广系列讲座。作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中华经典可听可感可学可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学生优良品格，传承中华民族文脉，厚植青年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育人、阅读推广、文脉根续的重要阵地，依托本次百部经典进校园讲座活动，深耕经典阅读传播，以书香浸润青年学子，以经典滋养精神世界，助力学生汲取传统文化智慧，提升人文素养，树立文化自信。
0: 此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已先后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海南省等地。
1: 6月5号，我省2026年原布隆迪光明行专家组成员完成任务，返程归来。此次行动中，省卫健委选派8名眼科骨干奔赴布隆迪开展公益诊疗。专家组成员克服异国环境差异、诊疗条件有限等困难，连续奋战，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复明手术，帮助当地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切实解决当地群众就医难题，以大爱暖人心，用坚守与奉献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展现了青海医疗的专业实力与责任担当。
5: 这次呢，我们一行8人历时3周，完成了326例的白内障复明手术。作为一个医疗人员，我觉得能够为非洲的老百姓来做这个光明型和复明的手术是我的荣幸。同时呢，也希望呢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为这些国家那么的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眼健康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近日，青海油田天然气勘探传来捷报，在马仙地区勘探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油气资源开发迎来新进展。仙东九预探井成功试获工业气流，这也是该区域首次实现工业油气开发，成功开辟出全新勘探接替区。目前，仙东九井已全面转入试采阶段，日产气稳定在1.5万立方米，累计产气量达7.8万立方米，为青海油田油气增储上产注入强劲动力。
6: 仙东九井的勘探突破，填补了马仙地区古抢山工业气场勘探空白，打开了全新勘探局面，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和勘探力度，深挖区域资源潜力，强化测井试行关系评价和气场特征研究，为规模增储和产能建设。

0: 设，奠定坚实基础。
1: 近日，我省各地一场场基层理论宣讲大赛火热开讲，基层宣讲员以小切口解析大理论，以小故事诠释大情怀，让党的创新理论在高原基层落地生根。
2: 在海东市宣讲现场，选手结合身边真实案例、基层发展变迁展开宣讲。互助县班彦村脱贫振兴的喜人变迁，民和地震灾区抗震救灾的坚守历程，乐都区洪水镇连片发展的乡村新貌，一个个带着泥土气息的鲜活故事，让理论有温度，精神可感可知。
3: 我们以声传情，讲述火焰蓝文令即动、向险而行的坚守。未来，我们会继续践行铮铮誓言，守护万家平安。
4: 我会把今天的这份感受沉淀到本职工作中，继续用心讲好平安、海东、青海的暖心故事，传承为民初心与实干作风。
2: 海南州基层宣讲骨干将情景剧、京剧、三剧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与理论宣讲深度融合，让大道理变成家常话，娓娓道来发展变迁与奋进故事，为群众送上一场有思想、有温度、有力量的理论盛宴。
5: 宣讲的时候，我看见大家的泪光，我就明白，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信仰，就在这滚烫的共情里。思想领航就是接过英烈未完成的使命，把没守护完的平安牢牢守住。
2: 黄南、果洛以及海南州贵德县将宣讲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战略结合，组织优胜选手走进草原帐篷、田间地头，让理论武装的势能化作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6: 把理论讲通俗，把政策讲鲜活，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做好基层宣讲工作，
7: 以赛促学，以赛促讲，深耕基层宣讲阵地，让党的创新理论扎根乡土，进入人心。
2: 海北州深挖两弹一星精神、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红色底蕴，依托祁连山、青海湖生态禀赋，创新推出现场比拼加线上展评、文稿深耕加文艺赋能模式，推动理论传播从单向灌输向多维表达升级，让红色基因与生态理念广泛传播。
8: 这次宣讲让我深刻体会到，基层宣讲就是要把理论讲活，把故事讲实，也让我看到了更多讲好海北故事的方式和方法。
9: 四大赛不仅搭建了我州基层理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更挖掘储备了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理论素养深厚、宣讲技艺精湛的基层宣讲骨干力量，为今后全州理论宣讲工作走深走实、凝聚基层思想共识注入了强劲动力。
10: 日前，西宁市黄中区种植的高原冷凉蔬菜迎来批量采收期，不仅让种植户鼓起了钱袋子，还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收入，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 走进黄中区李家山镇西乡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翠绿的鸡毛菜长势正旺，村民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箱打包，准备运往市场。
12: 这个货是那么直接的货啊，一件是13块钱，一天能采摘10件呀，一天就能挣1.5元呀。
11: 青海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气候与土壤条件十分适宜鸡毛菜生长，产出的蔬菜口感和品质优于其他产区。种植户文少泽试种了5亩鸡毛菜，经过几年的摸索，种植规模逐年扩大。
13: 我们做了15个棚，每天的用工量是4到6人之间，我们每一件货是17斤到18斤。单价合到6元左右，每一棚啊，我们的鸡毛菜大概在3000斤左右，销量也比较稳定，一棚下来的收入大概在6000到7000元之间。
11: 鸡毛菜贮存期短，合作社针对这一特性，采取以销定产、天天播种、天天收获的循环种植模式，让小小鸡毛菜种出了好效益。结合市场需求，黄中区西乡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又引进了板台新品种。前期试种2个大棚，种植技术成熟后，板台种植面积也发展到6亩。
13: 目前是采收了第3茬，它一共可以采收5茬，每一茬1000斤左右。目前市场价格在6块钱批发价，抛出所有的开支的情况下，一亩地大概在收入的话是1万到12000元。
14: 应这个市场上的经销商的这个需求，每天呢大概是有400到500斤的一个销量，市场上呢。 这个订单呢都是在逐步的增加。

0: 后期呢，我们将计划把这个扩到30到50亩，继续供应西北的这边的一个市场。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2: That is cool.
1: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2: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1: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2: Beautiful.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

0: 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 G60 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啊、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

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

0: 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

0: 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1: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2: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3: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1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4: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5: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七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2: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6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1: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2: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1: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3: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1: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4: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5: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1: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合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

0: 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三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七名宇航员中的两人实施维修作业，五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两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罐头。
1: 把和那个两个南洋人接触的所有人都带回来。
2: 啊，啊，啊，啊！

0: 老孙，金条拿到了吧？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0: 打枪都听到了吗？说。
1: 说什么？
0: 说全部。
1: 哎，链条断了。

0: 我刚才就是听到了爆炸声，我不是不听你的，我一开门看到好多人骑车过去了，然后就听见开枪了，我想万一我能帮你们呢，一两个赤手空拳的，我应该还是能对付。
1: 我来。
0: 那三个人呢？
1: 一个

0: 帮彭景言，凡事都往好处想。
1: 是，金条回来了。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吧？他家人怎么交代啊？

0: 现在去交代。
1: 那跑的那个呢？
0: 我们到的时候他最好在。走吧，车不要了。
2: 车还是要的，我推你吧。

0: 了来了，来了来了。回来了，饭桌上
1: 不吃了，
2: 特地切了二两肉，你们不吃谁吃啊？赶紧进来。
0: 钱呢？彭局给吹牛，说能拿钱回来。
1: 哎。我留一半，
0: 留给你给赌场啊，搁家里用了来拿。彭举人呢？
1: 我先吃几口肉。
0: 吃，那你给他留两块。
3: 小金条我没处理，我现在多处处理，坐稳了啊。
4: 我可以慢点的，我也可以快点。
5: 像这样推过你爸爸吗？
4: 我爸坐小汽车，平时也不说话。
3: 你们父子不说话吗？
4: 不太说话吧，但我都听他的。他也知道我要做什么。
3: 那你要做什么？
4: 回上海啊，跟杨芷结婚，开一家公司，跟南阳家里做生意。这些事情我都想做，以后金条就不用这么带来带去了。南阳票号带进去，上海公司取出来，然后直接交给你们的人。不对，交给我们的人。
3: 你妻子叫杨芷
4: 啊？还不是妻子呢，但是应该马上就是了吧。我衣服兜里有个皮夹，你看看，有个照片啊。
3: 好看吗？我也从来没做过我儿子的事。
4: 老孙，抢枪的本事教教我。
3: 什么？
4: 两只手一碰，枪就到你手里了。
3: 以后？
4: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3: 有的是时间。

0: 怎么下去了？还有几步呢，越推越舒服，
1: 屁股都坐麻了。等一下，啊，

0: 自行车先停了，钱在口袋里。啊，走路过去，敲门。进到里边，不管有几个人，就说你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1: 里面有谁啊？
0: 按道理，应该有王鹏举的老婆、孩子。 最好还有胡满，
1: 跑掉那个，
0: 对，跟王鹏举的老婆说，人死了，他家亲戚马天放也差不多没了。

0: 那你干什么去？金条在胡蛮身上，那家伙会功夫，稳住他，我好从暗处弄。
1: 金条没拿到，
0: 马上就到手了。
1: 那胡蛮要是不在呢？
0: 再想办法呀。
1: 什么办法？哪儿丢的从哪儿找？ 这一片姓余的说了算，找当家的要。天王老子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金条。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孩子睡了。
0: 哦，那个亲戚回不来了。马天放。
2: 你丈夫王鹏举死了。

0: 真不是一般人哈！徐天，徐天，
1: 不用喊，人绑起来了。可以谈吗？不可以。
0: 你抢了我的铺子，先是你们明抢，道理讲不通我才抢回来呀。你抢回来了吗？ 闽西地界一只蚊子飞到哪儿，我都知道了，一个屋里绑着，一个这挂着，谁也跑不了。徐天，不要动，跑不了了，什么都不要做，听见了吗？徐天，朋友，还有挽回的余地。 不要搞得自己大祸临头啊！
2: 大祸临头？我吗？
0: 肯定不是我。

0: 兄弟，你谁的人呀？郭旅长，江西熊司令。
1: 不要猜了，猜到了，吓死你自己！
0: 炸我的铺子，抢我的人。
1: 我管你是谁的人啊，我找个荒郊野外把你埋了，谁也不知道。铺子姓于，不是你的，人也不是。朋友，不是看不起啊。你身份就是看家护院的一条狗，金条还给我，人放了。我现在可以把你记在账上，以后想起来再收拾。我是很诚心说的啊。
0: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么跟我说话？
1: 上次说话带气，对不起了。现在我是认真的，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很认真的。别生气，别生气，生气脑袋容易发晕。荒郊野岭的，现在没人知道，敢不敢喊一声，你吴达是闽西余姓的种子头人？
2: 不敢吧，本来就不是，装成是也没有用。看家护院的狗，就不要自作主张给主人添麻烦了。

老孙叫我不要动，然后跑了。和他在一起一共才几天，他一跑，我竟然感觉举目无亲。故乡就像一张天罗地网，他要跑到哪里去，皮夹还在他那里。一切都是从找皮夹开始的，从南阳去上海这趟旅程是为了找杨芷，但现在如果在皮夹和老孙的吩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听老孙的。如果在皮夹和金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金子。杨芷是我的，金子是苏区的，谁动他就是动苏区的威信。老孙叫我不要动，肯定有道理，他不会乱说话，有约法三章，不能再犯火车上的错误。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的父亲。他是带我们在跑吗？不知道他要跑去哪里。

哎，哎，哎！

哎！

我姓孙，玉秀，我找你说事情，玉秀。

0: 醒了，但是活不过今晚亥时了，凌晨的日出一定是看不到。人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天命，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八十九十耄耋。50岁以后，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你今年多大？
2: 40了，
1: 有点可惜了。

0: 如果要是行，你觉得没那么辛苦的话，能不能在亥时之前多跟我说说话，或者我说你点头摇头也行。
1: 你的意思是我死前陪你说话
0: 可以吗？从民国11年开始就再没见过外地人，寨子里边全都是父老乡亲，他们需要我，应该是很需要我吧。但是我需要离开他们去冒险，没有人相信。
1: 你贵姓？叫什么？
0: 免贵姓于，一秀。
1: 我可以陪你说到死，但有三件事想请。
0: 等等。

0: 求是可以，先说从哪里来。苏区。苏州。苏区。苏区。 苏区在哪个省之下？产什么？糖、米、刺绣。你有多久没出门了？5年没出过寨子。这一次有2个多月没出过这间屋，上一次是36天和1个天罡，但是经常会有人来，都是父老乡亲。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1: 知道，我自己很矛盾。有个朋友叫许天，他在武打呢，麻烦带他过来。
0: 什么朋友？
1: 一起来的朋友。
0: 苏区。
1: 南阳。Far away。
2: 挂在棚屋里跑的那个，之前搜过什么？
3: 没来得及，刚挂起来他们就到了。

0: 人怎么弄回来了？自己跑回来的。裤子抢走多少东西？几十块银元，三根金条。
1: 是他们那三根吗？是，柜上就他们那三根。是南洋什么地方啊？马来西亚的人不吃猪肉，不喝酒，吸气很好，阴气也好。 这里的人喜欢放风筝，有很多的蝴蝶。他们那儿的人呢，第一次见面之后要双手互相握住之后再摩擦，右手的手心稍微往里抠那么一点点。女的不可以这样。你朋友是男的吧？

0: 来，相互介绍一下。老师，你还好吧？
1: 蛮好。就是跑一路有点累。敛归姓余，一秀，闽西余姓的主子头人。
0: 千万不要这样讲，人人生而自由，没有谁能做得了谁的主。这个城寨名义上是我的，祖宗传下来的锁链，把我跟大伙连在了一起。 他们有事的时候会来问我，也只是找个人问问。我就像是庙里面的泥菩萨，摆摆样子给人做个主。哎，你贵姓啊？
1: 我姓徐，叫徐天。法尔卫，
0: 我听说你们那边经常下雨，而且平均气温比较高。
2: 老兄，我们走吧。
1: 现在要办三件事。第一件，你平安；第二件，拿回金子。

0: 第三件才是走，第一件已经过去了，后面两件还得请于先生办。
1: 我办什么呀？
0: 于先生人不错，你跟他说说。
1: 怎么说？
0: 知道的都说。

0: 他们认识于先生吗？请客栈罗汉，谁请？于先生请。清朝都已经亡了呀，现在是民国了。
1: 父亲说过，民国业已腐朽，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是建立人人平等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
0: 腐朽了，
1: 彻底腐朽了。
0: 打个比方，你就是地方豪强，一定勾结了当地军阀。我都不认识他们，如果要勾结的话，也是老七。啊，吴达，你的当铺票号乔许好多，三根金条存进去了，一个小时之内要取出来，就要扣50%，不给还要杀人，仗着自己势力大，没人敢管。地上的血冲干净，尸体拖走了事。
1: 谁的金条扣50%？
0: 我们的。
2: 于先生，来得正好。这二位先生说有三根金条。于先生，你认识他们？刚刚认识。
3: 这俩人炸了双溪一间铺子，抢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
2: 我昨天晚上带人追了一夜，死伤4个族人。
4: 他们应该死。
2: 炸了铺子？
4: 哎。
5: 我的金条呢？什么金条啊？我看到我的一个朋友挂在福田的棚子里，金条他带着，
4: 你马上就死。要金条没用。
5: 那倒是，但还有他，金条他带走，
4: 他和你一起死。
5: 老七啊，算了，苏区来的，我也是刚刚知道啊。苏区，革命的。于先生，不是对你不敬吗？外面的事情我在做，三座城寨加上4-5百里田地佃农，再加上三省的生意，你从来不管。这俩人如果不死，
2: 以后闽西再没人给面子，你的面子还是我的面子？
5: 我的面子不重要，你的面子也不重要，城寨的面子才重要。

0: 坐下。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事情总能分一分对错的，各自退一步就好了。
0: 对错谁来分啊？
1: 你说谁分呢？
0: 不是我，也不是你。对错三债罗汉分。
1: 没事吧你？七年没聚罗汉了，
0: 整整200年，生意越做越多。我说实话，你别生气，
1: 说吧，
0: 问问各寨罗汉，你还能不能做头人？

0: 建议团子团可以测温的送去中的尿的这个阴电水。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3: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4: 都你说了。
2: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5: 那就立牌子。
2: 什么牌子？
5: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人我带下去。
3: 于先生，牌子过一半

0: 虽然我也不想做这个泥菩萨，但面子还是重要的吧。你们两个人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再被人拉出去杀掉，我是不是一点面子都没有？岂有此理呢？
1: 说他人不错，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啊？上海，上海是好地方啊，岂有此理呢？
2: 什么事儿？你们家吊死两个强盗！
3: 准备起来！来！
0: 先出江西，再进浙江。那边的房间里边有几本书是天一阁的。天一阁知道吗？
4: 宁波天一阁。
0: 最近这十几年，我都在房间的这边。房间那边是过去，这边是现在。上海在现在，南洋也在现在。你是马来西亚的？
4: 是。
0: 今天早晨我6点钟起的床，太阳就是从那边那扇窗照进来的。但是你们来了，把麻烦带来了。7年没聚罗汉了，很多人都已经7年没见了。老七就是要把我废掉，然后自己做这个头。
4: 你家境好像不错啊。父亲经营种植园、糖业、茶叶、票号、纺织，还有银矿。
0: 挣很多钱吗？
4: 挣到的钱，支持革命。
0: 为什么？
4: 为理想。钱支出去了，就能有理想。
0: 先有理想，活得得有目标，有理想，才有目标。
4: 目标是什么？人人平等，废除阶级。
0: 出门上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死？
5: 老孙说过，路一步一步走，死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
0: 有意思啊，太爷爷说过差不多一样的话。

0: 七爷请三寨罗汉了。
1: 老孙，老孙，
2: 孙叔叔，
1: 老孙死了。

0: 那快叫医生啊！
1: 这里的医生在来的路上。
2: 老孙如果死在这儿，账怎么算？是你的族人向他开的枪。
1: 老孙是你什么人？
3: 同志。

0: 医生呢？
1: 为了三根金条，烧铺子火拼，把命搭进去不值。
0: 是你，你这铺子在抢。
1: 我的意思是你家境富裕，钱没了还能再补回来，命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0: 就要原来那三根，谁动金条就动谁，金条在哪里丢了就在哪里找回来。我告诉你，那三根金条不是金条。
2: 是什么？
0: 大唐建国的21年，
3: 王玄策作文书证实，出使天竺。
4: 天竺我知道，印度
3: 碰上天竺国内乱，财物被抢，使团30人全部被杀。王玄策没有脸面回大唐，一个人翻过喜马拉雅山，找吐蕃王借兵5000。
4: 一个使臣兵怎么借？
0: 就凭2句话：人从大唐来，兵是大唐借。
3: 喜马拉雅山翻回去，王玄策一个人灭掉天竺国，还兵吐蕃。千里走回长安复命。
0: 大唐。
5: 二爷。
6: 二爷。
7: 啊，
0: 医生呢？
8: 呀，于先生。
9: 于先生。
6: 于先生。
10: 于先生。
1: 三爷，麻烦给看个病人。
6: 什么人？
1: 朋友。

0: 谁操的？我，可能有救。那快救，谢谢。
1: 去西南300里去福州，西开滩九九，命就有3个时辰，跑来不及啊！
0: 下面有汽车来得及。我告诉你，如果老子死在这，我弄死你！
1: 徐先生，不急，再等一下。
0: 等什么呀，李先生，
1: 刘爷。

0: 于先生，人到齐了。
1: 二爷，身体好啊！
2: 说你身体好，二爷，
3: 生气好？我看着你，我才生气呢。生气不好。

0: 老七说吧，昨天有个外地人到双溪铺子存三根金条，碰上打劫中枪死了，
1: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车呢？车呢？你们在说什么呀？车！

0: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铺子的规矩是：先认票，后认人。票据上写“书柜扣物上”，犯不认。晚上把铺子炸了。
1: 你们别说了，好吧？车在哪儿？
0: 抢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忆也死伤四个，外面天井里架子已经搭好。这俩人如果不死，
2: 以后闵熙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0: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人都要死了，来不及了。
3: 你刚才说天井里什么好了？
0: 架子，架子搭好了而已。
3: 架子，吊脖子的。
0: 到底是架子还是脖子？你说清楚点儿。
2: 祖宗的规矩，半树牌子立起来，人弄下去吊死。
3: 这件事情
2: 来，于先生去做就行了，大家就不用立牌子了。
0: 于先生好像要庇护他们。
4: 于先生，票呢？
2: 什么票？六爷，
4: 票，
0: 那张赌一票。
4: 你耳是聋啊？
0: 在他们手里。
4: 徐先生，把票呢？

0: 按五折写。
1: 到你说了。
2: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1: 那就立牌子。
2: 什么牌子？
1: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人我带着。
2: 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谁呀？

0: 而且，你的牌子立不立啊？你的牌上才没人理呢！你这样他到底容不容？
1: 不立。
2: 四爷五爷，立。
3: 于先生，孩子过一半。

0: 老师，蛮好用。三支箭剩两支，数三个数不出去，全部钉在于先生的脑袋上。
1: 一，还剩上一箭呢，
0: 反正要死，都死在一块儿。二，出去，
2: 走，全都走。

把门顶上。我是说你，徐天。

0: 徐天，哎，把人都带上来。走了。让你没面子，差点射死我。马上面子给还你。徐天，哎，门堵牢了，我跟于先生说话。啊，保证停了，叫你开才开呀。
1: 还要开啊？
0: 还要去上海。知道了。
2: 能提给你。

0: 遇见你算是遇见贵人了。
1: 听不懂，余生能在里面呢。
0: 占卦管用吗？
2: 没用。
0: 那他们都等着你摇，你自己也盯着看。
2: 他们等是习惯，脑子里边想事情，想明白是什么卦象就是什么。
0: 想明白了吗？
2: 很难想明白。
1: 老七，你想害死于先生啊？
3: 都躲在狼子家晒太阳，等着给于先生收尸吗？
0: 不用看懂，我反正快要死了。听我话说完。雨天，一个小孩子是见到血都会害怕。一旦放生，让他走。这个是我扎的，你族人是我生的，我不能活着把他带上海的。人命就一条，让我死的值一点。开门放他们进来，我和再摇一摇，我和他两个人中间杀一个，说得过去吧。
2: 情愿被打死，
0: 情愿。
2: 你们在一起多久？
0: 跟多久没关系，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2: 你是小我，他是大我。
0: 大小，大小不能这么算，帮不帮忙？要是不帮忙，我就白死了，搞不好两个人都活不成。人放进来，干脆点弄死我，送他走。

0: 于先生，枪给你，罗汉牌子立过了，打死我，这俩人也活不成。
1: 人先带出去，等一等。

0: 门是谁带头砸的？
1: 吴达，是吴达。不过，他也是为了救你啊。
0: 抱歉，
2: 对不起，于先生。
0: 那我拜你的门。
2: 老七啊，想做于姓三寨的头人，应该已经想了很久了，是不是？
3: 是。
4: 老七，
2: 三寨里里外外的事。
0: 本身就是我在做，难为你了。
5: 8张牌子立7张，少1张你也挑不成。城寨的仙井里吊3天，
0: 立吧。

0: 未婚妻叫什么？
1: 啊，杨芷，我之前给你看过她照片。
0: 上次就没看。

来了上海，不急着找他。公共租界有家同福利旅馆，开福泽号房间住下来。如果福泽号没空，就说等两天，再跳到福泽号，住几天安全了。有人找你拿金子，密码也不对上。

0: 金条给他。
1: 金条呢？
0: 等一下，我跟于先生说，他答应，肯定能找回来。
1: 那还是放你那儿吧。

0: 脑子不聪明。
1: 我吗？
0: 我老在心里边想儿子长大的样子。说不定就是你这样。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生下来一天就……就没了。长到现在，应该跟你差不多大。

0: 老七啊，自己的牌子也不给自己立啊。这张牌子以后就没了。这个头人我也不做了。七张牌子过六张，我希望六爷以后是余姓三寨的头人。
1: 玉先生，
0: 别说。
2: 千万什么都别说啊！我怕你说，又把我给说回来了。就算你们大家不说，我自己都会把自己给说回来。十几年了，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就在这里看着地图啊，各地的风土人情，我心里全都知道。从福建到北平，从东洋到南洋，往北往东，出了闽西有匪，进了浙赣。 有赌场，兵荒马乱的，多好啊！都说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这路它得走起来才是路啊！希望以后大伙儿多支持六爷。六爷，就一个条件，把老七啊，把自己吊起来。
3: 在天井里边待三天，那吊三天不是条件啊，规矩。就一个条件，外面两个人跟我走。我，毕六爷，
4: 守规矩到下面吊三天。于先生现在不是头人，没资格提条件。 外面两个人，牌子已经立过，要带，只能带走死的。谁都要守规矩，是不是？

0: 差点死过去。
1: 啊？
0: 嗯。就像睡着了一样。

0: 那是舒服。哎，你两个小时内，我们得赶到福州，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嗯，我刚才闭眼多久？
1: 1分多钟吧。
0: 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以后凡事。 多个心眼，想想后果，先狠一点。你心肠软，事到凶，以后狠一点。
1: 我去催催于先生。
2: 我还是扶你过去的。
0: 只要你扶。

0: 一天之后，我才确定老孙是于先生杀的。一天之后，我想杀于先生，可那不容易，而且他死之前还要帮我找回三根金条。老孙说，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我在心里预备了很多办法，想很多后果，但什么也没来得及对于先生做，就像来不及在老孙走之前对他说句话。要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原本相信老孙一定能赶到福州治好枪伤，今后他一定是我相处长久的长辈，一路到达上海，然后开始我们经常见面的一生。可实际上，这一路就是我的一生，已经开始了。我现在妄想从头来过。老孙再也回不来，于先生来了，一切真是始料难及。
1: 谁杀了？

0: 把长子长孙叫到了床前，我是重长孙。一辈子只有在快走的时候，才同我讲了两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虽千万里，日夜兼程。 余家祖宗只有太爷爷的穆世空的，87岁，见过了长子长孙，还有我，第二天人就没了，日夜兼程，不知道死在了多远的地方。
1: 老孙怎么死的？
2: 枪打死的。
1: 你杀的？
0: 怎么可能？枪打死的？
1: 是谁？
0: 我的墓留给孙先生了，葬在那里，风水很好。后世子孙吾开疆拓土，闻进士及第。
1: 他没有子孙，
0: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是他的大我，跟子孙差不多的。
1: 谁杀死了老孙？
0: 只要你活着，有路走就好了。 哦，对了，你有张照片掉在了我的房间外边，你收好了吧。月白风轻的，5年没有出城寨了，早就该上路。但现在也不晚，只是还有一些事情要办。我也去上海。 你可以搭我的车，一路上多多指教，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0: 喂，
1: 钱你也拿到了，
0: 你插了我大腿一刀，
1: 我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那身上我也给你插一刀啊。
0: 是你刀快还是我枪快？大洋你也拿了，为啥还要弄人金条？
1: 你啥意思啊？本身就是去抢的，我什么都抢。
0: 金条呢？
1: 没了。
0: 胡满，你怎么是这种人呢？啊？
1: 我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吗？

0: 不能烧！不能烧！不能烧！不能烧！你到底是不是阴险？
1: 我是不是姓于？
0: 你杀了我！
1: 答应老孙的你没做到，答应我的你也没做到，这些东西一会儿我帮你烧。

0: 你还要去上海？老孙没了，今天我没了，我怎么去上海？
1: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2: That is cool。
1: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2: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1: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2: Beautiful。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让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乃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你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我告诉你，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5: 又挡酒又挡拳头，
16: 你大爷的！
1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7: 叫哥。
12: 哥，
8: 咱买辆车吧。
12: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2: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15: 是不是？
12: 真帅！
15: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8: 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
18: 不要跳。
19: 这里是英雄的。

业龙，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三月上旬，印度洋暖流沿着印度次大陆向着逐渐抬升的青藏高原涌流时，

候鸟们随着这股暖流，乘着西北季风，踏上了漫漫的北迁之旅。他们飞越千山万水，行程近2000公里，于三月中下旬陆续抵达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在接下来的近150天的时间里，他们将在这里完成求偶、产卵、孵化、育幼，度过一个忙碌的繁殖季。沉寂了一个冬季的青海湖，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繁盛的时期，新一轮生命之歌即将奏响。

高山冰川发源的多条河流是青海湖的生命之源。虽然高山冰雪地带少有生命迹象，但它孕育的2000多条冰川储备了大量固态水源，源源不断地向大地输送着生命琼浆。布哈河、沙柳河等数十条较大水源均流入青海湖，将营养物质注入大湖，滋养着巨大的水体与生命。每个物种都遵循着各自的生命节律，依时而动。沙柳花开，黄鱼洄游。每当青海湖畔沙柳开花的时节，正是入夏又逢雨季。注入青海湖的季节性河流开始进入汛期，河水裹挟着泥沙，携带着大量的有机生物顺流而下。湖中唯一的大型鱼类青海湖裸鲤开始踏上艰难的洄游产卵之路，它们迎着湍急的河水逆流而上，大量的有机生物能够使它们快速恢复消耗的体能。河中泥沙的摩擦还可刺激性腺的成熟。洄游到生命最初起始的地方，这是古老基因的记忆，也是生命进化过程中的妥协。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裸鲤褪去了身上的鳞片，其无鳞的体表可以很好地释出湖水中的盐碱及矿物质，因而也成就了其维系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关键性物种的重要地位。六月，整个青海湖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育幼所，拥挤不堪的育雏场地显然有些小了，巢与巢挨得太近，因此长些的筑巢材料根本说不清楚是谁家的才对。半岛上斑头雁之间的领地之争时常都在发生，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扭打论胜负了。投机者总是虎视眈眈，混乱中鱼鸥却扮演着不光彩的小偷角色。

六月中旬，黑井鹤夫妇迎来了他们的新生宝宝。黑井鹤幼雏是早成鸟，小家伙刚刚出壳几小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面前的世界了。黑井鹤夫妻共同养育幼鹤，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父母会耐心教授幼鹤学习如何接住父母送到嘴边的食物。黑井鹤夫妇很仔细，喂给幼鹤的食物都要经过水洗后再给他们吃下，以保证食物干净卫生。湿地中鹤鸣声是这里的主旋律。

完美同步的啾啾和鸣，展现了黑井鹤夫妻亲密和谐的夫妻感情。斑头雁幼雏也是早成鸟，出壳后十小时左右，小家伙们就必须迁移到湿地中觅食和躲避天敌。斑头雁家族意识很强，在护送幼雏进入湿地的过程中，整个家族都会行动起来，前呼后拥保护着小家伙们，直到抵达安全区域。正值蹒跚学步的幼鸟还有一些站立不稳，一场大风都有可能成为他们难以抵御的天敌。此时来自空中的威胁更是防不胜防，羽鸥借机疯狂掠食斑头雁幼鸟，

灾难来临的如此突然，令班头眼夫妇猝不及防。于欧施展调虎离山的策略，引开班头眼夫妇的注意力，另外一只或几只鱼偶蜂拥而上，一窝幼鸟瞬间被抢食一空。幼鸟才刚刚出壳几小时，变成了鱼偶的一场盛宴。强敌面前，他们拼尽了全力，弱肉强食就是他们的生存法则。据鸟类专家介绍，遇有这种情况，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进行交配孵化幼鸟。普通鸬鹚家族牢牢地控制着西皮岛的永久居住权，他们的幼鸟是典型的晚成鸟，幼雏在巢中需要父母喂养到羽翼丰满才会离开鸟巢，所以他们对巢的依赖性更高。普通鸬鹚堪称水鸟中的建筑大师，他们把巢建造在峭壁或岩石上，结构坚挺牢固。随着幼鸟渐渐长大，鸟巢空间和食物显得紧张起来，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青鸟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奔波于采食地和鸟巢之间，为孩子们带回更多食物。零星。

分散在青海湖周边湿地的还有许多其他鸟类，它们是这里的散户居民，没有十分固定的营巢地，也不像其他鸟类种群那样有较大的集群，显得势单力薄。凤头屁梯把巢建在茂密的水草中，栖鸟轮流孵化，它们警惕性极高，一有情况它们不会轻易回到巢中，只在附近观察，确认无误后才肯回到巢中继续孵化。这对夫妻另辟蹊径，则干脆选择在湿地附近的山崖上筑巢安家，在山崖峭壁上选择一个舒适的产房，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少不了精挑细选的环节。雌鸭反复挑选着每一处适合筑巢的石洞或缝隙，雄鸭则耐心地警惕着四周的动向。毕竟这里危机四伏，竞争者在一旁窥视，掠食者居高临下，这也许是他们今年最无奈之举。毕竟他们要与高原短暂的季节赛跑。湖中心这座小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名为海心山，高空俯瞰形似玉坠，成为茫茫大湖中的精彩点缀。青海湖西南水域的3块石岛，因无人惊扰，每年数以万计的水鸟在此集群繁殖，过着安逸的居家生活。来青海湖栖息繁育的鸟类已经感受到人类精心保护带来的巨大变化。青海湖国家公园因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植物种类构成可谓复杂多样。因位于中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3大地理区和气候区的交汇处，成为青藏高原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植物区系与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紧密联系。已查明的种子植物有445种，分属于52科、174属，表现为温性植被与高寒植被共存的分布格局。环湖地区还分布着温性草原、温性荒漠、高寒草甸3大植被类型。草原是地球陆地上的2大生态系统，青海湖周边的大草原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藏高原人类游牧生活的发源地之一。

这是一个捕猎高手，对，他就是兔孙。他的家住在青海虎自然保护区北岸的这块山地上，这里环境惬意，食物非常丰富。这个时节，他不停地捕捉猎物，并及时送回巢穴。秘密在于，他有四个刚刚断奶的孩子需要哺育。小家伙们刚刚五周大，正是需要更多食物的时候。兔孙体型和家猫差不多大，但与家猫相比，它却是不可低估的小型猛兽。据动物学家预估，一只兔孙一生要吃掉10000余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保持生态平衡的喂食。兔孙妈妈独自养育四个孩子，这意味着母亲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最大极限才行。如果不出意外，5个月后，她的孩子们很快会像她一样，成为这片草原上完美的掠食者。草原鼠兔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别看它们体型矮小，行动敏捷，警惕性极高。天上飞的鹰，地上跑的狼、狐狸，甚至黑颈鹤这样的杂食物种都是它们的天敌。虽然生存在食物链的最底层，但是他们依旧每天快乐地生活着。动物之间也有互惠互利的交易。白腰雪雀是鼠兔的友好邻邦，它们自身不会凿洞，终身借住在鼠兔洞穴里。他们之间也有不请之约，白腰雪雀非常敏感，天空和地面上的微小变化都逃不过他们敏锐的眼睛。急促的报警声是免费传递给鼠兔的应急信息，因此鼠兔为了报答他们的善意，会把自己的洞穴让给白腰雪雀免费居住。无形之中，白腰雪雀充当起鼠兔的卫士，因此鼠兔才敢在丧狐面前大摇大摆，显得不屑一顾。

青海湖裸鲤是在淡水里生、半咸水里长的鱼类。由于青海湖属于冷水湖和贫营养化湖泊，裸鲤能够摄取的营养物质十分贫乏，因而生长缓慢，十年体重才能达到0.5公斤。每年的盛夏季节，青海湖裸鲤回游到淡水河中产卵。此时，流入青海湖的河水中，会出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场面。鱼群中有许多个体，这是他们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浩瀚的青海湖中，它们几乎没有天敌，但在回游产卵的途中，它们一边要面对激流险滩，一边还要勇敢地抵御水鸟的围追堵截，可谓道路艰辛。

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到达产卵地，艰难的洄游却成了捕食者的一场盛宴。人们对萝莉敬畏有加，青海省政府封湖育鱼30年，萝莉数量逐年恢复，人与萝莉之间形成的默契关系给双方带来了和谐共生的快乐。30年封湖育鱼，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保护了青海湖萝莉，更重要的是保护了青海湖生态及其整个生态系统。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整个流域降水偏多，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2023年，青海湖水体面积达到4557.95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加了187.26平方公里，平均水位上升超过3米。西皮岛和旦岛原本是个半岛，由于水位持续抬升，现在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岛屿，再现了60年前的大湖景象。

秋季，青海湖又迎来了它更加迷人的时期。经过了一个夏季的孕育与成长，鸟类家族在青海湖畔收获了满满的幸福。羽翼渐丰的幼鸟已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即将随青鸟一起向南方迁徙。藏狐和兔孙幼崽也告别父母，开启了独立生活的新旅程。深秋，风住潮涌，蔚蓝静谧的大湖上演着最后的狂欢。在强风的助力下，它将很快进入风冻状态，寒冷季节将会持续八个月之久。夏季的热闹景象渐渐褪去，大湖变成了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数以千计的大天鹅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洁白灵动的冰上故事又将拉开。

之歌，涤出心声。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远。

0: 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2: 奶奶不见，
1: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3: 准备放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2: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他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

0: 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谁的青春埋进戈壁荒原，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一群少年告别繁华，以青春之名以身许国。
3: 当时我们进去就是特别觉得特别苦啊，要吃蔬菜，蔬菜没有，对吧？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底下都是刚把土豆挖完，放了个床板，没有房子，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嘛。那有什么办法啊？既然到那了，我们就得忍受吧，就这个思想。国家需要就是主要的。
2: 青春不止鲜衣怒马，更有藏于平凡的滚烫信仰，这些旧物件承载了青春的重量。

时代接力，青春续航，以精神为炬，赴报国之约，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青海聚焦机制创新，畅通技能成长通道，全省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1万人。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加速集结，成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产业4D 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1: 在黄河兴业有限公司，桥式起重机司机高技能人才培训正在火热开展。培训内容涵盖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范、设备日常维护、应急故障处理、高效作业技巧等内容，既有理论知识精讲，又有实操手把手教学。
2: 以前凭借经验操作，总觉得熟能生巧，参加这次专业培训之后才明白，起重机操作不仅要熟练，更要懂规范、懂安全、懂技巧。拿到专业技能证书后，不仅岗位竞争力更强了，干活也更有底气，更有安全感。
1: 技能人才是企业安全生产提质

0: 增效的核心力量。作为省内重点工业企业，一直以来，黄河兴业公司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培育工作，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一线员工技能操作水平，为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这次组织的起重机械操作工的这个培训，既是响应全省高技能人才培育的号召，也是强化一线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0: 以技能提升培训夯实基层人才根基，以高技能人才成长故事展现人才引领产业创新、攻克技术难题的责任担当。在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吸附体锂生产车间，陆成营正与同事围绕生产技术难题反复钻研，攻克难关。
2: 一线岗位没有小事，每一个操作、每一个逻辑、每一个参数都关乎着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沉下心来钻研，把技艺练到极致，把工作做到最好。
0: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在日常工作中，陆成营将自身技艺与经验传授给青年员工，手把手开展技能教学，带领团队共同成长，培养出一批批业务能力过硬的技术人才。
3: 陆师傅是我们身边的技术标杆，不管遇到多难的技术问题，到他手里总能迎刃而解。他技艺精湛，还一直带着我们年轻人学习进步。
2: 如今在青海，技能人才有奔头、有前途、有保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扎根生产一线，钻研技能，苦练本领，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能促创新，为青海特色产业升级、科技成果转换贡献技能力量。
0: 产业兴则人才聚，人才强则产业兴。近年来，通过实施精准培训，畅通成长通道，强化竞赛引领，全省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日臻完善，更多劳动者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工匠精神在高原大地生根发芽。
4: 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为统领，配套 N 个专项的支持政策，覆盖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就业全链条，形成层次清晰、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制度体系，聚焦盐湖综合利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行产教评融合、订单定向、项目化培训，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湿地建设提供坚强的技能人才队伍支撑。
5: 近日，青海推出18项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务实有力的扶持举措。青海省数据局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聚焦经营主体需求，打造专业化、智能化、集成化政务服务体系，让惠企便民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
6: 依托轻松办政务服务平台，我省重点升级助企惠企服务专区，创新建立政策动态归集、统一发布、精准推送工作机制，实现政务政策规范化、系统化、透明化展示，引导企业和群众精准查政策、依规办业务，高效享红利。
7: 目前，轻松办平台已通过数据共享交换，完成了1843条政策数据的归集。后续呢，我们依托现有的五感治办基础能力，持续强化跨部门核心数据共享，探索融入智能分析技术，深入解读政策文件，精准筛选政策的适配对象，实现更多惠企利民政策的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申请向主动服务的转变。
6: 围绕高校办城一件事，青海鼓励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整合社企服务资源，搭建企业之家、助企服务站、惠企政策综合服务窗口等社企一类式服务专区，为民营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审批服务以及政策、金融、法律、人才等全方位增值服务。
7: 对接公安、市场监管等30个部门的56个自建业务系统，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接入了200余类电子证照资源，全年调阅量超358万次，电子印章年签发量38.2万次，加盖电子印章的电子证照突破了75类，证照数量510万条，无纸化审批更加的高效便捷。
6: 聚焦民间投资项目落地全流程，青海将进一步简化项目审。

0: 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推广投资项目审批一网通办，推动项目前期审批、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各阶段事项协同办理，助力民间投资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同时，持续完善政务服务咨询反馈机制，畅通经营主体意见诉求收集渠道，及时回应解决民营企业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满意度，切实以政务服务的温度换取民间投资发展的热度，
1: 推动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办件信息实时共享，办事申请一次提交，办理结果多端获取。通过线上发力加线下兜底等模式，2025年涉及19个牵头部门、涵盖120个单事项的21个重点事项全部上线。今年的第一批高校办成一件事，包括开办养老机构、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等14个事项在有序推进，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的质效不断提升。
0: 青海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迭代升级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持续完善惠企便民服务体系，落实好民间投资扶持政策，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营商环境优化，切实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2: 今天，青海省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国道暨109线小峡口王家庄至昆仑路段改建工程建成通车，进一步优化了西宁海东两市互联互通，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
3: 这一改建工程项目位于西宁海东两市交界处，是惠及两地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013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这段全新路段的控制性工程唐博隧道总长3.8公里，建设期间，面对隧道下穿南绕城高速公路及杨沟湾互通匝道区、穿越自稳性差的失陷性黄土等多重高风险挑战，项目团队科学优化方案，创新应用全流程智能监测系统等四新技术，严控质量安全，严守生态环保，成功攻克施工难题。如今隧道内设计别具一格，搭配星空顶特色装饰，兼顾通行功能与驾乘观感。
4: 各参建单位科学施工，严控安全质量，如期实现高标准通车。项目彻底解决了小峡口路段拥堵问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有力支撑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强化区域应急保障能力。
2: 一年一度高考临近，我省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发力，从考场运维、交通出行、食宿医疗、电力消防等多维度细化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助力全省学子从容应试。
3: 高考在即，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全面启动互考模式，为全省50个考点、9个省市指挥中心提供高考供电安全服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严格落实主网可靠供电加 UPS 不间断电源加应急发电车备用三重保障模式，各地市级供电公司因地制宜细化保电方案，目前各考点保电人员备品物资与应急装备已全部到位，各级管理人员开展考前保电督导，组织力量对全部考点及配套供电变电站线路开展拉网式复查。
5: 我们在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中首次部署保电模块，实时跟踪高考考点关联设备运行状态，提升指挥效率。在装备方面，改造存量发电设备，新增发电车车载终端及同期并网装置等，提升发电车状态监测及快速响应能力。
3: 海北州推出多项特色暖心保障，当地延后停暖至6月10号，以稳定供热，营造舒适应试环境。祁连县人民医院免费开放高压氧舱及氧吧免费体验服务，缓解考生脑疲劳等问题，助力考生调整备考状态。海东市投入290万元专项资金，升级考点软硬件设备，全市所有考点试卷保密室已全部通过省市专项安全督查验收。公安部门开通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同时投入985辆公交车、出租车参与爱心送考。

0: 并为特殊考生提供一对一上门接送服务，全力保障考生便捷出行。
1: 按照一考点一方案布设警力，定点值守，巡逻防控，全员在岗，全力护航考生平安高考。
2: 高考期间，还行出各乡镇所有考生凭借准考证，可是免费乘坐含批不了10两银子车辆，是解决各种突发情况。
0: 海西州消防救援。

0: 定点值守、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紧盯考点及周边餐饮、住宿等重点场所，重点排查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失效等安全隐患，并及时整改，全力保障考点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1: 六月四号，共青团青海省委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在果洛州玛多县举行。活动现场，电视剧《生命树》原型人物黄河源头青年生态管护员等四名青年代表分享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活动还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授旗，发出《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行动倡议书》。当天，西宁、海东、海西、海南等各地团组织同步联动，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主题实践活动。近年来，共青团青海省委持续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组建各级生态文明志愿队伍345支，吸纳志愿者4800多人，丰富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载体，健全长效志愿服务机制，切实将青春动能转化为守护三江源的生动实践。
0: 今天是全国放鱼日，青海举行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青海、增值放流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海北州钢察县同步投放花斑罗鲤、青海湖罗鲤等土著鱼苗共110万尾。活动现场还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活动，通过生态科普展板、互动体验区等多元化形式，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水域生态安全防护意识，营造全民护鱼良好氛围。
2: 我今天送小鱼回家了，我很开心，我长大还要送小鱼回家。
0: 近年来，我省依托规模化人工繁育与增值放流，持续扩充野生土著鱼类种群储量，累计投放各类土著鱼类1900余万尾，有效充实黄河上游土著鱼类资源储备，有利于修复河道鱼类群落，改善水域生态，持续巩固青海生态优势，助力高原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3: 每年都会在放流的这个前夕呢，对放流的鱼种进行一个标记，把这个标记的鱼苗和这个未标记的鱼苗共同放入这个放流地点，通过大概生长一年以后对它进行回补监测，进行一个生物学测量。从2018年到2025年，已经连续7年开展这个回补监测工作。增值放流对恢复当地这个土著鱼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近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青海站启动，活动面向省内青少年群体，先后在青海省图书馆、青海大学、青海景观职业学院，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等形式，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优质典籍资源。同时，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主题阅读推广展览也面向青海公众开放。
4: 青海省图书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特别邀请3位专家开展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推广系列讲座。作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中华经典可听、可感、可学、可体验。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育人、阅读推广、文脉根续的重要阵地，依托本次百部经典进校园讲座活动，深耕经典阅读传播，以书香浸润青年学子，以经典滋养精神世界，助力学生汲取传统文化智慧，提升人文素养，树立文化自信。
1: 此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已先后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海南省等地。
0: 六月五号，我省2026年原布隆迪光明行专家组成员完成任务，返程归来。此次行动中，省卫健委选派8名眼科骨干奔赴布隆迪开展公益诊疗。专家组成员克服异国环境差异、诊疗条件有限等困难，连续奋战，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复明手术，帮助当地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切实解决当地群众就医难题，以大爱暖人心，用坚守与奉献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展现了青海医疗的专业实力与责任担当。
5: 这次呢，我们1行8人历时3周完成了326例的白内障复明手术。作为一个医疗人员，我觉得能够为非洲的老百姓来做这个光明型和复明的手术是我的荣幸。同时呢，也希望呢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为这些国家那么的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眼健康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近日

0: 青海油田天然气勘探传来捷报，在马仙地区勘探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油气资源开发迎来新进展。仙东九预探井成功试获工业气流，这也是该区域首次实现工业油气开发，成功开辟出全新勘探接替区。目前仙东九井已全面转入试采阶段，日产气稳定在 1.5 万立方米，累计产气量达 7.8 万立方米，为青海油田油气增储上产注入强劲动力。
1: 仙东九井的勘探突破填补了马仙地区古浅山工业气场勘探空白，打开了全新勘探局面。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和勘探力度，深挖区域资源潜力，强化测井试型关系评价和气场特征研究，为规模增储和产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西宁市城北区聚焦补短板、提品质、塑特色，精准推进绿化景观升级、特色花海打造等重点工程，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底色。
3: 眼下，城北区抢抓绿化黄金窗口期，神纳遗址公园绿化提升工程稳步推进，园区迎来盎然新绿。据介绍，今年神纳遗址公园花海景观面积约13万平方米，园区精心搭配花卉品类，连片播种百日草、荷兰菊、波斯菊、孔雀草、金盏菊等8类观赏性花卉，种植面积超6万平方米。同时补植3期景天、8宝景天、狮草等花卉，丰富景观层次，延长观赏周期。通过科学造景、错落布局，缤纷花海与遗址风貌相应程序浑然相融，勾勒出自然生态与历史人文共生的独特景致。
4: 赏花期预计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中下旬，整体花卉种植规模与景观效果全面提升，进一步丰富公园绿化景观层次，为市民及游客提供兼具文化体验与自然美感的休闲空间，实现花海印古腔的有机融合。
3: 除遗址公园景观提质外，城北区因地制宜借势造景，依托曲浪城北欢乐谷汽车公园业态优势，采用规模化连片种植的模式，打造出占地13亩的特色迷宫景观区，搭配精细化游览路线规划，营造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田园花海景观。
4: 将生态绿化与趣味体验、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营地休闲娱乐业态，打造城区特色鲜明的网红打卡地与文旅新亮点。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今年全国两会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为青海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十四五，我们筑牢中华水塔，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生态底色愈发亮丽，立足新起点，如何持续巩固生态成果，统筹发展和保护。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董玉毅为大家讲述高原生态守护的青海故事，有请。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走进演播室，跟大家聊聊青海的生态环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要求我们坚定不移。

0: 做中华水塔守护人。过去5年，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扎实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系统做好生态环境修复、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点工作，全省生态环境呈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下面，我想通过5个故事，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些变化。 第一个故事讲讲发生在青南玛多县的清洁取暖故事。这是一张多年前果洛玛多县民族技术制中学孩子们在课堂上课的照片。当时冬天取暖全靠煤炉，室内煤烟刺鼻，孩子们就在这种环境里学习。再看这一张照片， 同样是玛多县民族技术制中学，现在煤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的暖气片。这得益于我们争取国家资金实施的清洁取暖工程。过去5年，我们立足青海实际，积极争取国家资金项目支持。“十四五”全省累计争取到国家生态环境资金 139亿元，比“十三五”翻了2番。一笔笔实打实的投入，一个个项目的落地，有力支撑了全省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第二个故事，再聊聊我们身边的母亲河——黄水河。昔日的黄水河污水直排入河，水体浑浊不堪，群众戏称为 黄水河，这张照片是黄水河的近照。如今的黄水河，水清岸绿，鸟鸟成群，人水和谐，成为一条老百姓的幸福河。这得益于我们近年来一直抓的黄水河水污染治理。过去5年，我们立足实际，抓住重点，持续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推动了全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我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率连续5年保持100%，这是全国的唯一省份。特别是2024年起，黄水全流域国省控断面年均水质全部达到2类及以上。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也由2021年的 95.6% 提高到2025年的 97.9%， 位居全国前列。国家对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3次获得优秀，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了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第三个故事，我想讲讲雪豹林小哲的故事。 去年，雪豹林小哲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网友自发云守护。雪豹不仅是雪山之王，更是衡量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的活指标。过去，像雪豹这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很难见到的，而目前，全省雪豹数量已经超过了1800只。 不仅是雪豹，目前全省的藏羚羊也从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普氏园林从300多只增加到了3000多只，这些都得益于我们近几年来狠抓生态保护后带来的生态系统质量改善。这5年，我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全省7个市州县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6个市州县建成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第4个故事，我想讲讲我们生态环境监测的事儿。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 加快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体系，监测点位从298个增至1287个，基本实现全省生态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监测的全覆盖。其中青海生态之窗观测点从最初的6个增加到如今的116个，覆盖了三江源、祁连山等5大生态板块及重点敏感区域，实现了对典型区域生态类型、自然景观及野生动物远距离、大范围、全方位的实时高清观测。目前全省生态环境领域非现场执法比例达到40%以上。监测监管的数字化转型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第5个故事，讲讲生态环境志愿者的故事。这位是海南州桂南县过马营镇的牧民端主家，他常年坚守践行生态保护，去年6月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全国10佳生态环境志愿者称号。在青海，像端主家一样主动投身环保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全省目前注册的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就有3.12万人。如今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已成为青海的全民自觉行动。端主家与广大志愿者的故事，让生命树从荧屏意象长成扎根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守护之树，彰显出全民共护绿水青山的坚定担当。展望15五，我们将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持改革创新、重点突破、协同联动，持续推动全省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建设外美内力气质佳的美丽青海，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各位观众朋友，生态环境保护非一朝一夕之功，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治责任，与全省人民一道，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守护好三江源，守护好中华水塔，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青海篇章。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董玉毅书记，谢谢。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是来看望乡，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啊，是于先生的车。
2: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 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 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 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2: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2: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 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
3: 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 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又是一位中国选手的登场，草量级提拳，20岁来自中国的圣衣桌对阵同样20岁来自日本的奥村降真。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奥村降真，目前在万国女赛保持3连胜不败，首秀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37首回合2分50秒 TKO 了阿尔菲林奇。接下来一场比赛，他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38期一致判定击败中国小将生一航。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48期分歧性判定战胜了阿扎姆鲁基耶夫，同样来自著名的日本泰喷战队。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胜一桌，20岁的中国小将，身高1.77米，来自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这场比赛的背后呢，其实是一段关于兄弟情谊的复仇故事啊。刚才在介绍奥村将将的战绩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胜一桌的弟弟呢，胜一航，此前在万的赛场上面遗憾的负于奥村将将。这场比赛胜一桌披挂上阵，要为弟弟讨回公道啊。此前他在万周五个多月第146期的比赛当中，通过首回合的读秒一致性的判定击败了日本选手索风雅。这场比赛来到他的第二次万周五个多月的亮相，来看胜一桌的表现如何。

场上裁判吉萨达封图。没看出来上一桌有着非常明显的身高优势，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会如何利用这个优势，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中段错踢，打个迎击拳，一二连击，想要推进的同时，这边奥村将臣吃到上一桌的迎击，而且不停的用正蹬腿法来控距，地段扫踢，再给，哎，这下跳膝时机改了一个正蹬啊，很灵性，瞬间的改变思路，再来高端腿法，再给。这边生意桌的边角给到了非常饱满的情绪价值，再来跳步的中段促踢，连续的正蹬控距，现在奥村将臣想要贴上去很难，做卡夫迪的同时生意桌已经给进来，进去的西撞来赢，来克制奥村将臣比较低的身高，中段的扫踢已经把奥村将臣肝部这块打红，中段扫踢上勾又打空，那奥村将臣已经开始在不合适的距离里面打拳，边角不停给到跳膝的指令啊，离近就跳，离近就跳，而胜一桌也是这么做的，高腿再给中段扫踢，这一下脚打低了啊，挂到了裆部。上来给高段腿法，这下很冷。推上来以后，胜一桌也是有一手换拳的能力的，就即便压进去了以后，奥村将臣还是很危险，连续拿直线拳法给，首回合还有20多秒钟，上勾平勾顶着打，胜一桌开始改变节奏了吗？勾腹跳上来以后压得很低，上勾平勾打组合连击，角度很多，第一回合结束。但是能觉得胜一桌第一回合有的时候跳膝的动作有点为了做而做了，时机感不是很好。马上来在第二回合看节奏上的调整，来看第二回合，中扫，再上步跳膝，那现在胜一桌还是更多的站定，先等奥村将臣迎上来，但是由于奥村将臣上的太快，又来了个变线踢，再摇进去平勾拳。

中段扫踢，奥斯尼人前手点，还在往里突，来个正蹬，蹬到身边。再来想起膝来赢，但角度不太好，头部的摇闪，再来撞膝，勾腹打头很重，勾头勾腹再来跳膝，但这个膝总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但是这边奥村将军腿也不够长，卡夫蒂又打空，前手平勾后腿高扫，哦，这边是生意桌的牙套掉了，让他的边角来戴上。再来跳，哎，生意桌怎么了？平勾上勾，打出头部的位移，再中一个。勾腹，打头打腹，现在奥村将军开始把重击拉起来了，更敢大幅度的做动作啊！中段出踢打躯干，这下打上了。进入到中后程，开始针对生意桌的躯干做文章，连续的勾腹，连续中段触踢，跳膝，头部摇闪，再跟上来给打空，奥村将真在后撤步的同时，头部的摇闪很精妙，哎，快速的一波三连击。变线踢往头上挂，但现在生意桌反的已经不够迅捷了，刚才明明给到了一个很大的空档啊。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哎呦，生意桌的腿出问题了，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提着膝往里撞，发生一次头撞，比赛节奏继续，打完高扫再打高摆，突上来拳法打在防御壁上没法破架，换拳，这个换拳可能才是生意桌最熟悉的领域啊，在上场打日本选手索风雅的时候，就是在第一回合换拳的环节打倒独鸟一次。勾腹返还平勾打腹再上勾，两记勾腹打上勾的同时被踢到支撑腿，

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7岁的泰国小将龚对阵24岁的泰国选手光帕。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光帕，身高1米60，来自泰国，年龄24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周5个多月的擂台。

而且我们在这个光帕的边角看到了隐藏级英雄啊，彼得·穆拉克，前万公斤赛羽量级泰拳世界王者。但如今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擂台啊，但是再次又回到这个擂台做边角，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开始呢？彼得·穆拉克至今为止依然是我心目当中羽量级最优秀的泰拳手，没有之一啊。

红方选手17岁的泰国小将龚，身高1.60米，来自著名的 PK 善财俱乐部。那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啊，两位首秀的星星对上。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ung Chai W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25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蓝方选手职业战绩80胜25负的光帕，但现在我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彼得穆拉克身上了。曾经万国军在羽量级 战力格斗最强大的男人，红方选手攻。来看这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场上裁判瓦塔拉崩帕主裁，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之前有拳迷在问啊，说凡尘是不是瓦塔拉崩帕主裁只执裁女子选手的比赛啊？那并不是，就他其实只要他能拉得开的比赛，他都可以执裁啊。级别稍微大一点就拉不开了。正等，场上绿色短裤攻，白色短裤光帕。接了个步子上步打后手直，但这边攻的迎击很凶啊，抡圆了打。中段扫地打后手直的迎击。高扫后仰躲开，迅速跟上来打斧，接腿再迎击低扫。快速的一二连击启动。地段扫地很重，踢腿假动作再打中扫，但是在攻每次抓他起的那一下迎击。

非常快啊，跟进的，你看两个人是打原子量级，但每次攻推出一波组合能打满整个擂台啊。正当空狙，哎，这个银姬打下巴上了。接腿扫支撑腿，再来高扫往头上挂，那攻的这个肢体灵活性很夸张。第一回合还有几秒钟时间，第一回合从有效命中上来看，应该是攻拿下了这一回合。那马上来看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低扫正蹬控距离，打斧迎击，再来正蹬控距，内围，这回合光霸压得更主动一些，更愿意进中近距离了。高扫背击，打个平勾迎击，推上来，来到城边，那位拆了李现的靶以后，再来撞膝。裁判警告了光帕不要再做带摔了啊，不但是不计分，而且是违规动作。这边打完高扫打空了，赶紧掉头就跑。上步顶肘，这下差点迎上。再来顶肘迎击，但再被抄进内围里面。裁判再次的口头警告，但是据我回忆，瓦塔拉邦帕主裁过往还没有过从口头警告进入到给牌的这个环节。连续的后手全换，再来顶肘，抓起手的一瞬间打外线的迎击摆拳。

在境内围再要带摔吗？这下后手直打中耳根，再来打腹。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接腿拉进来打拳，过三连击打腹打头，再朝进内围里面，硬追上来要这个击腹拳啊，差点吃到头部的迎击。这记后手打出有效的命中，一个外线摆拳打空，顺势再抄内围，三回合时间过半，这边光怕右侧的头部已经受伤，应该是右眼外侧眼眶的这个位置，再进到内围里面拉紧撞膝摆拳，再中一个头部摇闪躲拳，再抄内围，倒数几秒钟时间，孙慧国西装奠定胜局，17岁的小将龚在这场首秀当中展现出来了不俗的表现，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应该悬念已经不大。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德吉，身高1.68米，来自泰国，年龄25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冠周五格斗夜的比赛，

德吉目前职业战绩19胜0负，非常亮眼的战绩。19场胜绩里面有5次通过 KO/TKO 的方式拿下。要看做人了，朋友们。德吉职业战绩80胜20负啊，80%的胜率。目前正处在过2连胜当中，2场连胜里面有1次通过 KO 的方式拿下。曾经2次击败法斯艾尔文啊。来看他首秀的表现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伦龙的职业战绩63胜20负，76%的胜率。身高1米64，来自泰国，年龄20岁，备战于 TN 泰拳俱乐部，目前在万州格斗业保持3战全胜的战绩。首秀多数性判定输给了帕克苏林之后，接连2场 KOTKO， 先是在首回合 KO 了伊马姆加基耶夫，随后在最近一期万州格斗业第146期第二回合开局 TKO 了克莱通，状态正盛，来看他能否斩获4连胜。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Tan Kiem.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3 wins and 20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Rong Rong Lan.
1: เอามือลงเอามือลงทั้งคู่นะโชค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แต่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นะไม่เตะกระจับนะไม่ถีบ
2: Just Ready Chang Hop
3: 没开麦，兄弟们，刚才啊，刚才卡了一小下，但是我妙手回春了。这伦罗罗带这波三连胜、两连 KO 的战绩强势而来，现在状态应该很好，打得非常松弛，整个人肢体语言看上去非常松弛。中段扫踢，而德吉是首秀万州格斗业，前手平勾，后段中扫。前手点完后手打斧，再拉出来距离。想上步拉手，但这边伦罗罗的外线的摆拳打进去，裁判在警告两人要更积极主动，但是首回合的慢热也是我们熟悉的节奏，打中个后手，再来个左手平右手平勾拳，打倒独苗德吉，其实第一拳应该就点懵了。这记打完以后，伦罗罗很急，想要上来扩大战果，顶上来来到绳边，帮了一个重拳，德吉很明显没有他面部表现出来受伤那么轻，再来一次的读秒，三十多秒钟，伦罗知道再来一次读秒就会奠定胜局，拿下 TKO 的胜利，打勾打头打斧，二十多秒钟时间，对于这个状态的德吉来说，这是地狱当中的二十多秒，再重再重连续重，再来倒地。三次读秒 TKO， 伦罗罗再次的 KO 拿下胜利，四连胜，三连 KO TKO。也许银亮级泰拳又迎来一位恐怖的泰国人。又是一次摧枯拉朽的表现啊！两个人在场上呈现出来的技术体系的差距。

接下来一场雏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也是今晚的另一场重头戏。30岁的泰国传奇老将潘帕雅克对阵20岁来自摩洛哥的奥斯曼鲁尼。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奥斯曼鲁尼，身高1米80，来自摩洛哥，年龄25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他的这个身高啊，在雏量级是有相当大的优势，但这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位的首秀，也是临危受命啊。马上来在擂台当中见证他的表现。奥斯曼鲁尼职业战绩11胜5负，目前正处他这个战绩相当有意思啊，朋友们，11胜5负，你们知道他目前正处在一波几连胜当中吗？11连胜，也就是说他职业生涯开局5连负，5连败都没有打消一个成为职业选手的决心吗？但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啊，如今11连胜的他状态正盛。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潘帕雅克，职业战绩250胜44负，7届泰拳世界冠军，3次斩获泰国全国最佳选手。潘帕雅克过往职业生涯的履历非常华丽，曾经4度击败苏伯克，2度击败萨梅盖扬哈道，1次击败普拉詹猜。得天独厚的反架体系曾经让他一度成为泰拳这个级别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啊，但是很可惜，潘帕雅克近期的状态还是令人担忧的，最近3场打出一波2胜1负，1胜2负。先是在万州格德耶第92期被艾格尔比克列夫第二回合的 KO， 而比克列夫现在已经是 RWS 世界冠军了。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07第3回合 TKO 了马吉德塞达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但紧接着啊，在去年8月29号这场比赛当中，遭到了这个级别的世纪大魔王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的首回合 KO。 那场比赛潘帕雅克被 KO 的非常狼狈啊，吃到一记高段扫踢，整个人挂在绳子上酣然睡去。了解潘帕雅克过往的拳迷都知道他的过往战绩的含金量，知道他在泰拳领域的地位啊，让喜欢他的老拳迷再次梦回当年的潘帕雅克。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anizatu, representing Mar-

0: gentlemen, the Ironside, Rose.
1: 蓝方选手，来自摩洛哥的奥斯曼鲁尼。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seven-time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at a Jit Mong Nong Gym and Phuket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50 wins and 44 losses.Representing Thailand，
1: 红方选手，七届泰拳世界冠军潘帕雅克吉芒农。场上裁判瑞奇塞菲尔，哎呦坏了潘子，瑞奇塞菲尔制裁这场比赛。
2: Judge,
1: 来看第一回合，上来先打个正蹬，控一下距离。低扫，潘帕雅克的腿在他这个级别做控场的能力也是独一档，但是确实在一些距离的漏洞、防守的空档当中，对方压上了那一刻，近几场的潘帕雅克应对的非常乏力。后手之大幅，哎，朋友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曼加扎利耶夫是不是就是通过打赢潘子啊，打赢潘帕雅克拿的正赛合同啊？腿法拳法连续给。中段的正蹬，前手后手的平勾迎击，后仰躲开高段扫踢，潘帕雅克的底蕴还在，但是那种突然陷入混乱的交火啊，在稍后这两个半回合还要见证一下，究竟潘帕雅克状态调整的如何？现在打得非常顺风局，后仰躲高扫，再换低段扫踢，打头打斧。但是能感觉到潘帕雅克这种大师级的距离控制，奥斯曼鲁尼是应对的很难受的，经常在非常远的距离就做开动作了。一二连击，潘帕雅克这场拳法也有打磨，再是打头打斧，连续的组合技。那这边奥斯曼鲁尼的打法也很欧系啊，切着步子硬上来找，一扫，高扫打空，跳步进来的前手平勾。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在正蹬控距，实际感完美，连续扫踢干扰，再打后手直。第一回合结束，哎，第一回合撑下来了，潘子，这场比赛不困啊，不困。马上来看第二回合。怎么说呢，朋友们，不困好啊，不困就好。其实他打踢拳可以啊，要不然考虑彻底转型踢拳得了，这样没有丧失小拳套的重拳威胁，潘帕雅克自己的体系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了。

0: 看第二回合，现在奥斯曼鲁尼的移动幅度、移动范围很大，但是感觉更多是无效的移动。跟进的后手，刚才中扫打空以后，赶紧爆盐爆架。再被裁判分开，现在盘子每次陷入到中心距离，干脆给你抱一手，也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不会贸然在这么近的距离脸贴脸拼拳了，再抱。中扫打同色手后手直。
1: Stop holding。
0: 不是潘子在抱吗？怎么提醒奥斯曼鲁尼不要抱了呢？这不是潘子给奥斯曼鲁尼的一只手加腋下了吗？接受平勾，再来撞击。正蹬脚下失衡，那现在是奥斯曼鲁尼开始爆了，不提示还好，一提示干脆我也爆得了。
1: Break, no clinch, 冲！
0: 奥斯曼鲁尼在屡次被裁判分开的一瞬间，都会选择去看向自己的边角，
1: 冲！
0: 可能也是现在被潘麦雅克控的比较难受，上来三连击打头打斧。第二回合还有二十多秒钟，高扫挂空。
1: Come in, no holding, both of you. Fight back on, choke.
0: 这下挂到潘子的裆部了。但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潘帕雅克到目前为止打得都很顺畅，中段扫低打得很重，后手直，再来看大腿的内侧。这是塞维尔给到了 final warning 啊，最后的警告，在下一步再爆的话要给牌了吗？
1: Go, push off.

0: 侯府打头，刚才潘子还有个中段触踢的细节，高扫很重，再打通侧的后手直，后手直前手平勾，潘子继续拿这个中段的腿法往里跟，再来中段扫踢，上步的撞击，其实呢奥斯曼鲁尼并不是屡次三番主动想抱的，其实潘子的这种就潘帕雅克的这种极大成的这种太细的控制流，他能够确保人撞上来的时候他往里一钻，就钻到这个距离你不抱也不行啊，钻进来把手往你腋下一架，甚至往上一抬，就你两个手可能还张着呢，往上一抬直接给你来一个环颈抱，把你的手搂到自己脖子上来抱，太狠了潘子。国府比赛还有二十多秒钟，哦，这是一个撞膝撞到潘子的护裆上面
1: 了。
0: 比赛继续。假动作晃，前手平勾后段的中扫，比赛结束，传过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其实潘帕雅克长得还是有点娃娃脸的，看不出来是一位老将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0: 分歧判定了。第一位裁判判给了潘帕雅克，潘帕雅克还挺惊讶，这也给我分歧吗？第二位裁判判给了鲁尼。最终分歧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恭喜潘帕雅克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的头条主赛，银量级泰拳规则，23岁来自泰国的德乔对阵19岁的俄罗斯超新星鲁斯坦尤努索夫。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鲁斯坦·尤努索夫，身高1.73米，来自俄罗斯，年仅19岁，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7场比赛的经验，7胜0负的战绩。并且在他的攻击单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字啊，我们看到击败过顿金，击败过佩苏坤义啊，并且首回合 KO 佩苏坤义。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9期，面对百战的泰国老将小将军，再次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据说鲁斯坦·尤努索夫目前正处于距离正赛合同一步之遥的位置啊，那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多加小心。那稍后在红方站着的他的对手德乔，前不久刚刚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7期当中拿下一场大胜。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德乔是这个级别内围的超一线选手啊，内围技术天赋数点满。对于鲁斯坦来说，这种更加倾向于打中远距离拳腿组合的选手，面对德乔还是需要担心三分呢。
1: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One Chance and Tomahawk Kamilov tea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Russia, Rustam Tomahawk Yunusov.
0: 南方选手，保持在万州五个多月不败战绩的鲁斯坦·尤努索夫。
1: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mor i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21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Shou.
0: 红方选手德乔，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好，来看第一回合，两个人基本上算是明牌在打。卢斯坦·尤努索夫呢，尽可能把距离控在中线以外，而这边德乔小幅度往上跟进，就是要进内围。中央扫地被接，打头打斧，顺势往内围里面抄。进来了，但是这边卢斯坦想要大力出奇迹，这个级别再顶尖的高手如果进入到德乔的内围当中啊，都是要小心的。撞膝，裁判将两人分开。那一拉到中线以外的拳腿，鲁斯坦可能就要比德乔更胜一筹。正蹬来控距，平勾拳，再来低端扫地，再来侧踹。再进到内围当中，德乔近体的撞膝连续，但是这只右手被死死的夹在腋下，抽不出来啊。想反挂内侧吧，很难。后手直打斧，再来一个，而鲁斯坦迅速的拳腿连击跟上来。

顶着中段扫地打后手迎击拳，哦，这下挂裆了，而且很重。哎呦，这一下！比赛继续，19岁的小将恢复能力就是快。再来拳腿连击，非常俄系的拳法路线，但迅势再被德乔抄到内围里面。但是很明显，鲁斯坦准备了一手内围的防御性的战术。现在德乔暂时是没在内围打开局面的，中扫，快速的三连击全部命中，还是把德乔选择硬刚着顶进去换拳嘛？转身变拳。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一边做组合连击，一边顺势往右侧绕出来，背靠着擂台中心再绕顶上来输出一波。第一回合结束，这第一回合德乔打得不可谓不难受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有没有节奏上的调整。鲁斯坦·尤努索夫在过往的比赛表现当中能看得出来啊，他这种高频率的密集的拳腿输出是能够拉满三个回合的，但是德乔这一手压境的内围技术有可能能把鲁斯坦的体能拖垮，但这种事情要发生至少在中后程了，前半程鲁斯坦的重拳杀伤力还是有的。来看第二回合，再次硬顶着上来，接到正蹬来中段扫地反，再给个白肘，扫地踢到支撑腿，这个德乔跟得太急了。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不停的压劲能够被迫让鲁斯坦不停的把组合连击的速率越提越快，这样体能消耗的越来越大，做了一个扫技带倒在地。但很可惜，这样的技术在万德泰拳规则下并不计分。再顾上来，内围撞膝，转身边拳，有假动作的铺垫，左右的横移骗角度，就把想钻没钻上，再往脖子后面来搂，来撞膝。打斧，这记卡夫踢正正扫在鲁斯坦前腿的内侧，但是越压越近的德乔确实让鲁斯坦体能也

消耗的很大。体能下滑，肉眼可见的非常快。来白肘，撞膝，连续的膝撞，这一侧躯干连续的受创。扫到支撑腿倒地，第二回合还有十几秒钟，高腿挂头，近体拼拳，但两个人都差点命中率。马上来看第三回合，在身边最后一次的拉伸，来到第三回合最后三分钟，场上的局势恐怕依旧还是德乔不停的压进，而鲁斯坦在移动当中打出迎击反击，那就看德乔的压制能不能够改变节奏，改变速率。高扫挂空，鲁斯坦还抽空进行防守，进行嘲讽，那位但鲁斯坦的体能被拉得还不够垮，所以说脚下调动完步伐以后，德乔经常扑个空啊，撞进来人已经绕出去了。内围当中的撞膝，拉开一瞬间起高腿，那现在德乔还是进入了一个这个误区啊，开始频繁的在中距离跟鲁斯坦换拳，在超刀内围里面能不能建立一波优势分。当然我们看到鲁斯坦的整个前胸腹部啊也是遭到德乔连续的袭击，受伤的迹象非常明显。想打上格后手直，但被一个膝撞顶开，左右勾摆打中头部，再超内围，但鲁斯坦也开始主动往内围里面找，就至少说明德乔的内围并没有对鲁斯坦造成足够的威胁啊。说德乔刚才这波兑换当中吃到重击很多，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再中个后手摆，第二连击突上来，最后一波拳法的输出，德乔最终比赛打到结束以后，我们看到体能接近枯竭的反倒是德乔啊。

是太想要地面了，纯柔选手嘛，大鹏麦克，一记地面砸拳上来抄这边，大鹏麦克就这样往后转，有点凶险。想要这个足跟，有点危险。马克曼古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挣脱这条腿，反转过来，在这个位置有点凶险，要拿这个三角锁搭上了。这个三角锁卡得非常紧，做一做砸击。这个三角锁成了，马尔科曼古赖面色通红发紫，但是这个左腿还是稍微有点靠后。这个扣，哎，其实还是搭上了的，感觉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在硬撑啊。反转过来要一个十字固，但是自己的一边手在围绳外，这个动作有点尴尬了。马尔科曼古赖应该逐渐拖了出来，拖出来了。刚才差点被卡了一个十字架，大鹏麦克脱离出最危险的境地，整个头拖出了绳外，裁判马上要把双方叫到场中。哎，大鹏麦克怎么了？前手点刺的假动作，接一记低扫再来转身后蹬，哦，马尔科曼古赖一记重拳命中。来到上位抢身位，砸击很重。大补麦克刚才被郑宇哲从绳边叫回来那个瞬间，怎么感觉他已经晕了呢？发生什么事情了？连续的砸拳，大补麦克很被动。而且马尔科曼古赖这样的一个身体优势，臂展、身高、体型，连续的重拳，走！呼，这一拳，比赛结束，郑宇哲叫停的很及时。

再来看回放啊，还不是这里，在这个位置大普麦克好悬拿到一次足跟勾，这个三角锁挂的其实已经非常的凶险了，就在这儿，朋友们来看这记右手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将万穆罕默德·萨布里，对阵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身高1.75米。此前呢，在万州五格斗业第54期啊，比较古早的时期啊，献上自己的首秀。之后呢，就直到现在才第二次登台啊。当时呢，

0: 那场比赛对阵鲁斯坦尤努索夫，一致判定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他希望在万国竞赛的擂台重返胜利者的行列。罗相职业战绩16胜8负，67%的胜率，曾经也是夺得过 WMC 的冠军。现在登场的万穆罕默德萨布里，23岁，来自马来西亚，身高1.70米。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萨布里职业战绩57胜12负，83%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啊。值得一提的是，萨布里曾经击败过埃利亚斯·加扎利，也就是约翰·加扎利的兄弟。那这场比赛他首登万州五格斗业的擂台，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刚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萨布里的边角好像有阿利夫·索德扎潘啊，目前草量级泰拳的争冠大热门。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ero Gym, representing Japan, Ramo.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 V6, with a fight record 57 wins and 12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Malaysia, Wan Mohamed Sabri!
2: Okay, come in. Okay, guys, welcome to understand the rules.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take turn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groin,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Let's go up, let's go. Judge. High. Ready. Jump.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短裤日本选手罗相，粉色短裤马来西亚选手萨布里。上步的一个后手拳塞中了萨布里。中段扫踢。萨布里的这个移动方式暂时看上去有点乱，吃力击，腿部的低扫，躯干的打击，高段扫踢，两位选手移动方式都有点不太寻常，针对大腿内侧连续的抽出低扫，踢到支撑腿，非常漂亮的一个截击。在臂展上面，萨布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顶上来以后被接腿，快速启动了一记后手，但是萨布里的迎击拳紧随其后，推上来来到近体当中，转身的摆肘。击腹，中扫再打躯干，还一记。

两位选手把比赛的节奏还是维持在比较偏纯泰感觉的慢节奏当中啊，尤其是罗相，他的泰拳体系当中甚至看不太出日本选手的影子。

郑权接腿扫支撑腿，没扫中，干脆打后手，再次没打中。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一记重拳塞中了萨布里，清脆的声音感觉杀伤力很大，但是萨布里这边丝毫没事。郑登控一下距离，第一回合结束。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节奏真的非常的泰式，慢节奏打单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人会在稍后的第二回合，尤其第二回合中后程以及第三回合选择以静突然扑到动，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来看第二回合，上部的后手拳打躯干，这边萨布里感觉想推了，朋友们，是我的观感哦。两人近提一步白日化的平拳，是谁先开始提节奏呢？连续两记大腿根内侧的扫踢，是我的错觉还是朋友们你们也有这个感觉？萨布里的动作很奇怪，感觉整个核心非常散，但是就是能打出非常重的重击。再换拳，吃了一记平勾拳的迎击，萨布里前压受到了惩罚，这边罗相还在朝右后侧的环绕移动。两记重拳，罗相应该首次吃到重击，感觉这两记重击效果很好。萨布里想要扩大伤势，但也没有那么的果决，接腿以后再次，节奏很怪。接腿平勾的去抓，但是罗相移动的控距还是很好。再次上步的同时，自己左侧的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范围。萨布里前压的同，再重拳独秒一次。两个人又是换单击，同时出拳的这个情况下，罗相在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吃到了击倒，而这边萨布里想要一波带走了，没打算保分。白肘打空，罗相现在有距离上的误判，可能还有点懵。再中，又是同时出拳，同时打单击，左手的平勾往前，往左前方斜侧的跳步，同时打出这一记。第二次被读秒，十几秒钟，这十几秒钟可能对于罗相来说会很长了。内围，来到内围当中，罗相可能能缓过一波。萨布里。扇了一耳光，第二回合结束。这样一来的话，罗相单回合被累计击倒两次，第三个回合他首要考虑的不是要赢，而是不要被终结了。
现在萨布里带着巨大的打分优势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两个。

会怎么打。两次的重拳交锋还是能够看出来双方单击的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出拳的速率、精准度以及重击的效果。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罗相是逆风翻盘还是徒劳的挨三分钟的打。上来先砍击低扫，萨布里还在憋重击，依旧动作诡异，但是打出精准有效的重拳，再重，再重，开始施展着右拳了。右拳的后手开始抡出来以后，这一击左手的前手你还防不防了呢？想半摔没半成功，干脆顶肘。跳膝上来以后又吃拳，其实萨布里打到现在第三回合为止，他还是没有变节奏，依然是一下一下的打泰系，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拳又一拳的，眼看就要把罗相生吃，而这个罗相一波重拳的打击，哦，萨布里倒地，而且倒得很软。萨布里还起得来吗？哦，第二回合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必输无疑。这就是万州五格斗院的泰拳舞台啊，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一方四角的擂台当中发生。稍后来看一下刚才那一记组合连击的回放，而罗相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干脆扑上去拉起来一波节奏。再来看，就他习惯了对方跟自己一下试一下，突然罗相扑上来以后，一下过后没有停，接着又一下，又一下，直接打乱了萨布里，致使了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24岁巴西女将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对阵26岁的智利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1米71，来自智利，年龄26岁，此前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4胜3负的战绩。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2场比赛拿下了一波连胜。现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期当中，分歧判定战胜了缅甸老将维罗，以及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3期一致判定战胜了泰国名将努法赛。弗朗西斯卡职业战绩12胜5负，69%的胜率，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个12胜5负的含金量。

还是很高的。作为女子选手呢，她已经在万州五格斗业拿到过两次花红。除了首秀第二回合 TKO 古龙菲尔泰斯以外呢，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跟维罗的那场比赛啊。两个人虽然打到了判定，谁也没能终结谁，但是比赛过于的精彩激烈，于是双方都被颁发了花红。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24岁的巴西女将加布里尔莫拉姆，首秀在万州格斗业第101期当中分歧判定输给了内配赛德利库尔特之后，如今他迎来一波2连胜啊，状态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在万州格斗业第13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农法赛。加布里尔·莫拉姆职业战绩37胜13负，73%的胜率。那莫拉姆呢？其实他是万冠军赛的正赛选手啊，为什么呢？2024年度万冠军赛在泰国赛区举办的选拔赛。正赛合同直通车啊，莫拉姆是当年的全年优胜者，通过选拔赛的方式直接获得了万的正赛合同。但是许多常看万冠军赛的粉丝啊，许多老粉呢也是不时发出一些声音啊，认为一些通过选拔赛选上来正赛的选手啊，含金量不如在周五格斗夜打上来的正赛选手，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点怎么看。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oi Muay Free Fighters and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5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le, Miss Scarface Francisca.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Gyeongpo-d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7 wins and 13 losses, a 74% win rate. Representing Brazil, Gabriele Mara.
0: 红方选手来自巴西的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场上裁判唯一的一位女裁判瓦塔拉蓬帕楚柴。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拳腿的组合，这边弗朗西斯卡维拉上来以后衔接性非常好，互换地扫，斜切脚的平勾，上勾，拳法角度很刁钻。是鼻梁太高造成的阴影。卡夫踢应该没有，应该没有这么夸张。波挡前手打低扫再砍，接腿上步打勾腹的拳法，左右的横移切角度，而莫拉姆这边试图以静制动去打一些迎击效果，低端的扫踢，高扫挂一记，两个人在身体硬件上很明显，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臂长都要有优势一些。勾腹打头，莫拉姆拳法开始往进压制，这种南美系的

开始传法，勾府第一扫，连续的干扰逐渐逼角，上步撞膝，主要的目的是把穆拉姆踢开，进体再勾府，连续打这个前手勾府，后手后手拳打头，弗朗西斯卡能不能有所预判呢？高扫挂中，但是缺点杀伤力。穆拉姆还在一步一步的前顶。右手拿得很高，贴在自己的额头，前手去拨挡，但是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打完前后手再接一记撞膝，穆拉姆就拿这种比对手要慢的节奏逐渐开始把打击范围吃出去，但这回合马上结束了。场间的短暂的休息，稍后来看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其实第一回合在压哨前的那几十秒钟，穆拉姆已经逐渐开始把节奏往回带。反观弗朗西斯卡，首回合开局的这种高频的组合连击，越到后面越施展不出来。皮扫勾斧打头，再砍一记，身体内围撞膝，两位选手的重击杀伤效果还是没能显现出来，刚才一记高扫迎击有点危险，后仰躲开高扫还低扫，压到绳边输出拳，其实现在呢，瓦塔拉邦帕主裁在提示双方选手要更积极主动一些，我觉得他俩缺的不是积极主动性啊，动作衔接是很密的，但是就是感觉有进使不出一样。低扫，再砍腿，连续的低扫能不能给弗朗西斯维拉造成一定的伤势，继而影响他不停的环绕的步伐呢？

连续出高端的腿法，而这边莫拉姆连续以低扫还击，全是高腿，弗朗西斯卡罕见的啊，高腿要比中段低端的腿法更多一些。转身冰拳，第二回合结束。来看第三回合，拳法开始往起调度，瓦西斯卡还做高腿，两记重拳命中，弗朗西斯卡其实他的拳法是要比莫拉姆更精一些的，但是感觉他有点过于依赖高扫出奇迹。抓防御臂，再起高腿，正蹬控制。但是随着两个人白热化的对攻啊，穆拉姆如果他的状态开始下滑，这高扫也许能真的起到奇效，就在他对头部防守注意力下降到最低的时候。高扫后仰躲开，反环一记，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距离也是越压越近，这一波拳法的追击，一步一步的上，一步是一拳，后手拳命中，顶着中扫再上，比赛结束，两个人打到了判定。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0: 纳比勒阿纳尼凌厉的扫踢，兰伯勒克摧枯拉朽的重拳，重炮腿隆拉威，以及人形 KO 机器加比尔贾布拉伊洛夫。欢迎收看本期旺周刊。一场重磅的世界冠军争夺战将领衔旺周五格斗之夜147巅峰盛典。无可争议的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纳比勒阿纳尼将迎来个人首场卫冕战，直面泰国人气选手兰伯勒克的挑战。身高1.93米的泰国阿尔及利亚混血新星纳比勒阿纳尼体型制霸整个雏量级。2023年6月，他在备受瞩目的旺首秀中不敌泰国巨星苏伯克，遗憾遭到 KO， 但他并未气馁，随后凭借一波强势的6连胜触底反弹，并击败了苏格兰名将尼科卡里洛，夺得临时世界冠军头衔。2023年3月，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复仇良机，再次对阵苏伯克，统一雏量级的泰拳王座。
1: 体脂率有点高了，肉眼可见的高。
2: I judge time, ready, choke。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雏量级目前两个最强的泰拳手来看，他俩这个身高差距就更。对吧？猪肝是1.95米，然后苏伯克应该是1.71米。两个人严守，猪肝不怕往里贴，往里贴，反正你一进来我伸手夸给你推出去啊。这边苏伯克很有意思，苏伯克的严守是他的后手，挨了一个小腿。咱们就管阿纳尼叫竹竿啊，因为很多拳迷都是这么叫的。竹竿这边呢不紧不慢，压在绳边的一个抛拳，内围这个身高太有优势了，裁判分开双方。吃个低扫，哇，朋友们，苏伯克这个他真的是有点胖吧？苏伯克这场上来，他这个状态对吗？往里突进，进去摆拳打扫踢，被转到了绳脚，孤颈连续的顶膝吗？苏伯克很聪明，老牌泰拳手的内围，把自己的下半身死劲的往前去顶去贴，不给你这个空间，蹬开距离。哦，阿纳尼换架想做什么动作呢？低扫打空。哦，苏伯克很频繁的这种压低重心，这种从上面往下的这种弧线的抛拳啊，很有意思，也是为了打竹竿专门做的针对性战术的。内围，这个高扫很悬，腿确实是太长，低扫砍一腿。这波压制太有压迫感了，

0: 有点晃了，舒伯克。哦，这一吸，这一高扫，倒了，读秒了。哦，应该是状态暂时没问题。舒伯克甚至还伸手示意了一下，说我没事啊。但是这边阿纳尼明显要追击，哇，这绝对不是没事儿。舒伯克绝对是有很严重的受伤情况，感觉有点懵啊。这回合时间不多了，舒伯克能站住吗？盯在身边，哇，脚下软了。哇，第一回合压哨差点又倒一次。击败过罗唐和武尊的男人难道要折在这里？来看第二回合，朱杆上来一个中扫打躯干，哦，再拳法压制，又想往绳脚去逼，朱伯克不让你逼，给拳法往出顶，环绕着绳边再绕，连续的刺拳加低砍，砍扫腿，哇，又一个顶膝差点上脸，进到内围也不占优。超远距离的顶膝，但他有这个资本啊，竹竿，他有这个腿长。哇，这记击斧声音好脆声。苏布克想反压往前小碎步去撵，哦，安娜尼还在做挑衅动作，刺拳点出去。为什么苏伯克他的低扫踢这场用的很少呢？你给扫踢啊！这边舒伯克的面部已经见红，压进来，内围给了一肘打空了。也不是够不着，他这个扫踢的距离是有的呀，朋友们，你看，再抛，这个拳法用了几次了，但是不是很奏效，目前来看。再打进去抱，这当然也是一个苏伯克典型的动作，技术动作。以往的比赛中呢，包括和武尊，包括和罗唐，我们看到苏伯克啊，喜欢在中远距离拿扫踢去抡，打断对方的节奏，打断对方的频率，然后顶进去。哦，这些高手上头上在顶膝，有点晃了，又晃了。苏伯克冲上去抱，哇，裁判的分开的指令都没听清，应该脑袋里面嗡嗡的。回合结束。就我们其实苏伯克虽然是一个技术水平非常高强的选手，但其实他的技术也很特点也很鲜明。你看他在中远距离拿扫腿去劈砍，打断对手节奏，然后拳法突然的压进，然后直接就抱你啊！他这个几板斧今天直接少了一板斧。哇，刚才这波高扫上头吸上头，这下直接抡在耳根上面，这个顶膝应该是没打实。
1: 阿纳尼将强势的状态延续到了第二回合，他开始用各种打击手段摧毁对手，而这位泰国超级巨星则彻底陷入了挣扎求生模式。

虽然扫踢机器在最后一回合变换战术，并打出了几次有效反击，但阿纳尼连绵不断的攻势已经足以征服裁判。最终，阿纳尼成功复仇，终结了苏伯克惊人的11连胜。这场史诗级的大胜过去几个月后，阿纳尼正式升级为无可争议的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如今，他将在首场卫冕战中迎来一位风头正盛的超级巨星。兰伯勒克出生于泰国东北部，为了赚钱养家，他前往曼谷追寻职业格斗生涯。在夺得泰国七台全场冠军后，2023年3月，他在旺首秀中一战成名，累计拿到8场胜绩后，兰伯勒克在雏量级泰拳高排名之战中遭遇俄罗斯 KO 高手暴击小子阿卜杜拉达亚卡耶夫。兰伯勒克左腿开路，但暴击小子的重拳不断轰击兰伯勒克的躯干，

但由于赛前受伤，这时候他只能在台下看自己的队友，在台上面对这一位恐怖的对手，高段的扫踢。白亚卡耶夫顶着腿还是往上推进，再来到绳角，兰布洛克绕了出来吗？强力的抱一波进入到内围，但被基萨达封土无情的拉开。接腿跟进的迎击太快，跳步的一个超人拳，兰布洛克很有想法，但是这个距离达卡耶夫怎么推怎么有。打斧，多次在起中段扫地的时候被达卡耶夫找到近体的空间，但兰布洛克这个腿应该是还要起，但是起腿的假动作反拽了一记超人拳，第二次使用这个超人拳了。

杰腿打腹打空，两个人都在憋这种一击必杀的重击，每一记后手拳都是在倾尽全力中断扫踢。郑登想控距，而达凯耶夫往旁边一偏，轻松的躲开，再进到内围当中。但是不知不觉间，南布洛克慢慢把这场比赛的节奏拉平了。上勾拳，达凯夫吃了一记重击，勾腹近体换拳，达凯耶夫有点被打出效果。读秒了，发生什么事情了？达亚卡耶夫在拼拳过程当中没拼过兰博洛克吗？哦，结束了，达亚卡耶夫拼拳输给了泰国人。兰博洛克在这个擂台上创造了一个不成文的神话，苏波邦训练营真的有点东西，苏波邦不愧于世界踢拳传奇王者，真的能把兰博洛克的拳法调教成这种程度。哦，刚刚拿下胜利的伊曼加扎利耶夫现在在台下非常的郁闷，这几记基辅拳甚至让达亚卡耶夫数八依然没能站得起来，

太有张力的一个瞬间了。功夫拳

0: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eetsada Pu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41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1: 兰波洛克用 KO 的方式终结达亚卡耶夫的连胜。
2: 凭借一记惊艳的 KO， 兰波洛克如愿拿下了第九胜，并成功锁定了挑战世界冠军的机会。望周五格斗之夜147，兰博洛克将挑战现任王者纳比勒阿纳尼，争夺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头衔。此外，雏量级还将迎来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对决，塞克桑与帕昆狭路相逢。下节精彩预告，重炮腿龙拉威将向金腰带发起最后冲刺。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望冠军赛重返泰国曼谷，为您呈现又一场史诗般的格斗之夜——望巅峰系列赛42。在头条主赛中，双料王者不朽罗根·艾尔索将捍卫他的轻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头衔，迎战泰国挑战者重炮腿龙拉威。龙拉威又一场场硬仗，把自己打造成了轻量级泰拳领域最令人胆寒的狠角色。2024年10月，他正式上演了在望冠军赛的踢拳首秀，迎战成名已久的保加利亚名将博格丹·舒马罗夫。开场铃声一响，舒马罗夫便全速推进，直接将这位泰国名将逼至擂台边缘。然而龙拉威在第二回合逐渐找回了节奏，开始祭出标志性的重炮左扫腿发起反攻。进入第二回合，重炮腿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持续输出势大力沉的袭击。
3: 第二回合顶上来扫踢突袭压上去，小心扫踢回扫踢再来，两个人啊，第二回合一上来进入到混沌状态，开始互换扫踢，再来，舒马罗夫压上去，但是龙拉威不断的用腿法去阻隔对方的压迫，保持住距离，一个顶膝，再次提示不要有任何的搂抱。牙套掉下来，直接就给塞回去，也不给边角场边去冲洗的时间，为了比赛的连贯性继续。这是提示两个人不要有任何的搂抱，你要对拼那你就拼到尾，继续顶膝，哇，非常硬。舒马罗夫再次压上来，看得出啊，刚才龙拉威那几下顶膝啊，让舒马罗夫体能的消耗变快了。

影响了他的呼吸节奏。但是马罗夫啊，一传，他的压迫性就没有一开始那么强。但是他可不肯放手，继续压上来。虽然说体能消耗很快，但是不管了，压上来。现在的舒马罗夫红温状态，扫踢，可以扫踢，塞上一拳，防住肌肤。看来龙拉威的确是做好了准备啊！你看他的这几下，不管是袭击还是正蹬，让舒马罗夫啊，他的压迫不是那么的舒服。舒马罗夫顶上来，哇！左摆拳，自投肌肤，继续慢慢的压上去，顶住龙拉威，依然在保持距离。舒马罗夫依然在压迫，现在左右开弓。舒马罗夫啊，这种状态下他的组合进攻没有一开始那么有章法了，也没有那么有自信了，并不追求精准度，但是他要保持住他的压迫姿态。进站扫踢，哇，非常的漂亮。继续，现在我们看龙拉威找到了打破对手的攻势的方法。两个人啊，体能的消耗非常快。我们都很难辨别到底谁更占据上风。我发现第二回合龙拉威找到了打破对手节奏的方式，就像他赛前所说，他对于腿法更加自信。开始第三回合，身体组合，扫踢移动，顶膝，舒马罗夫压上来，开始拼拳。这提示啊，不要背对对手，也不要打后脑，继续扫踢，提膝影响不大，袭击，再次提示他不要有任何的搂抱动作，继续。漂亮，勾拳，已经累了，现在啊很难打出很有效的进攻拳。前腿组合漂亮，马伟刚才那下扫踢啊依然是大力沉，顶上去，舒马罗夫，舒马罗夫，两个人都很累啊，都想搂抱稍微喘一下，但是场裁判奥利弗克斯特不给他们两个机会继续，对拼那就拼到底吧，继续压上去。起伏机头，回忆颜色，现在舒马罗夫啊，硬拼着，靠着意志力，要把他的压迫式持续到最后，压迫上来，双拳击腹，来个反击，被拉开，不许搂抱，不许喘息，就是要对攻，就是要好看。罗夫他的压迫攻击性有点不足了，继续。这场比赛到最后一分钟，两个人体能都已经完全透支，大家觉得这种压迫式的打法能否让他获得胜利？你看龙拉威保持移动反击，虽然自己也很累，但是他知道对手的压迫已经对他造不成威胁，现在谁也终结不了谁。继续，情不自禁的想要搂抱，想要去缓一下，没有机会，还有半分钟。回顶膝，我们说啊，体能分配其实也是一种战术，两个人这方面没有预估的非常好，会导致到最后啊双方都有点断电。

0: 这时候如果体能很强悍的一方，甚至可以直接终结对手。继续，有点晃，还有机会吗？试一下，没有事儿。三回合结束啊，咱们两个人啊，从第一回合那种压迫反压迫开始，就进行了对拼的节奏，那么一直对拼到了第三回合的前半场。哦，这边边角啊，西提猜也是作为龙拉威的边角，他对手有一个好的视野。
1: 随着舒马罗夫体力下降，龙拉威在最后一回合加倍输出，最终凭借一致性判定赢得胜利。重炮腿在踢拳首秀中展现了超强的统治力，成功锁定了挑战世界冠军的机会。两位风格炸裂的轻量级打击高手将在旺巅峰系列赛42中狭路相逢，双料王者罗根阿尔索将与龙拉威为该级别的最高荣誉展开巅峰对决。另一场重磅武术赛事，周五格斗之夜的新秀贾比尔贾布拉伊洛夫以首回合终结而著称。2024年9月，在对阵巴西选手爱德华多弗雷塔斯的旺首秀中，他力求再次打出高光终结。
2: Judge time, ready, go。
3: 贾比尔冲得比较猛，连续前后手拳直接内围控制把位已经打晕了，比赛要结束了。从爱德华多的表象来看，支撑不过去了，裁判要介入，对，再不介入要出大事了。其实这个介入也已经是可以再早一点也没问题。这个贾比尔18岁的年轻人，嚣张的有他的理由，确实是有一定的实力啊。上来的一波猛冲啊，三板斧，这个刚砍出两板斧就已经把对手这爱德华多给带走了。连续的前后手近身之后孤劲膝撞，就已经重创了对手。倒地之后的一波补拳啊，前面的第一场比赛略显拖沓啊，这个两位选手是非常着急要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把丢失的时间抢回来。其实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可以介入了。

0: 这个时候人已经僵直了，眼神已经失神了，失焦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0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Jean-Pierre Jabrailo!
2: 在望冠军赛的赛场，贾布拉伊洛夫的对手从未熬到过第二回合。目前他依然保持着职业生涯6战全胜且全部终结的不败战绩。在望巅峰系列赛42的强强对话中，他将全力守护自己的连胜纪录，迎接蔡斯曼的挑战。而在头条主赛中，轻量级踢拳王座悬念升级，现任王者不朽罗根艾尔索将迎战重炮腿卢拉威的全力冲击。感谢收看本期望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0: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5: 叫哥。
6: 哥，
7: 咱马上搓吧。
6: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6: 哥，
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3: 是不是啊？
6: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1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1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5: 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16: 不过看了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15: 南阳仔
16: 姓徐的，在门口偷过。
1: 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16: 什么金条？
1: 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上面是子弹划痕。
16: 你怎么知道？
1: 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那金条呢？
16: 你要金条干嘛？你让我给另外给你三根行吗？
1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7: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8: That is cool。
17: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8: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17: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8: Beautiful。

0: representing Poland, Martina Domczak.
1: 现在正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马蒂娜·吉尔切斯卡。啊，他现在随夫姓了。我们刚才看到他已经改名为马蒂娜·多明扎克，身高一米六，
2: 习惯性的叫他吉尔切斯卡。
1: 没错，身高一米六四，来自波兰，年龄24岁，目前在万冠决赛有着5场比赛的经验，5场比赛打出3胜2负的成绩，在先后击败了中国香港老将郁优佩，以及新西亚弗洛雷斯以后，最近一期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8期遭到了佩吉甲的首回合 KO。但其实我们说，在女子站立格斗领域输给佩吉甲也不算一个很丢人的事情啊，
2: 对，
1: 毕竟是这个级别的大魔王。啊，这场比赛对阵一位全新的对手马蒂娜·吉尔切斯卡，啊，还是得叫她这个现在的名字啊，马蒂娜·杜明扎克，渴望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稍后来在擂台当中见证她的表现。
2: 在万的擂台上打了5场比赛了，
1: 哎，
2: 胜率还是不错的，赢了3场。这是有2场败绩，都是就最近一场输给佩吉卡了，刚才有介绍啊，另外一场是输给伊卡翠娜了，是一位来自白俄罗斯的选手。
1: 那现在
2: 当初跟于优佩那场比赛还是应该大家印象挺深啊，
1: 是的，
2: 激烈。

0: from Sweden, Johanna Persson.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约翰娜佩尔松，来自瑞典31岁的老将，身高1.63米，目前在万冠军赛有一场比赛的经验，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3期对阵艾利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当时是遭到了第3回合开局的 KO。 但是还是要说啊，输给这个罗德里格斯也不算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啊。罗德里格斯马上要跟佩吉贾在6月19号打响原子量级泰拳的世界冠军战，这两位选手现在包圆了女子小级别站立格斗，就输给他们两位啊，并不代表实力的这个不济。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两位女子选手在过往都输给这两位顶尖的对手，但是依然不代表他们退出了冠军挑战者的讨论。这片从戴蒙空给脑袋勒了个印儿，
2: 首秀面对的对手实在是太硬了。
1: 是的，
2: 这个是可以说是超一级的超一线的选手了。
1: 而且其实他首秀就能够打罗德里格斯这件事情本身也印证了他的实力了。
3: 他进5场比赛应该是4胜1负，
1: 没错，
2: 对，唯一的一败就是刚才说的万的首秀嘛。
1: 是的，
2: 状态还挺放松的。

0: and two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Poland, Martina Dalica.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he is a WB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Odin Plan Fight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 wins and 4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Sweden.
1: Fight Sport Championsh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ire, no kick, no knee, okay? Good luck.
2: 两位选手在身体硬件上差别不大。来看第一回合。这两位女子选手都是比较鲜明的这种欧系泰拳的打法，快速突进的拳腿。
3: 多明扎克的速度明显比佩尔森要快。
2: 是的，一个正蹬上
3: 劲也更足。
2: 上来以后，进攻主动性非常强。
3: 佩尔森的反应能力也是弱于多明扎克。
2: 哎，
3: 应该开场不利啊。
2: 前手点进去，迪扫坎。
4: 双方的身体条件确实很接近。
2: 哎，就这两位女子选手在原子量级女子这个级别来看，肌肉维度、肌肉含量都挺夸张的。进去撞膝内围。
3: 但这七岁的年龄差对于反应能力这个神经反射的速度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2: 没错，
3: 好，用内围去控制是一个很好的弥补这种身体能力的一个方式。
2: 快速突进，连续的拳法命中。
3: 现在佩尔松就是连续两次了啊，都主动打内围。这内围也是泰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
2: 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应对多明扎克这种启动极快的打法。
3: 一旦拉近距离就主动进内围，在中远距离明显吃亏。
2: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多明扎克每次摇进来打的第一下总是能够命中的。
3: 多明扎克挺着急下班的，
2: 是的，白走
3: 第一回合结束了，
2: 在顶，进入孤颈的撞击。
3: 这个内围抢到两个内线，这个比较控制力很强了，往下压。
2: 现在佩尔松打得很被动，
3: 要小心肘，
2: 回头。撞膝，再来顶肘，
3: 右手肘来了。
1: 好，
2: 但其实能感受到佩尔松打的还是很稳的，大赛的经验很丰富，并没有乱阵脚。那多明扎克还在找角度突上去那一下，摇进去。
3: 佩尔松在寻找机会，在近距离肘迎击啊！刚才右手肘有命中，这又一个左手白肘命中。
2: 内围的拆把，
1: 好，
2: 等再上脸。本是后蹬。这佩尔松其实还是亦步亦趋，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打。哦，这一记转身摆肘，
3: 这二连鞭了啊！
2: 哎，再二跟来一个，再重！哎呦，这下声音很脆，
3: 打退出去了。哇，这回合里面有感觉三四次了，正蹬上脸。在泰拳的领域里面，被正蹬踢脸上，这是一个伤害之外颇具侮辱性的一个场面。
2: 没错，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5: 这局看来攻势非常凶猛。
2: 是的。
3: 是

0: 第二回合开场，佩尔松主动前压了，想把比赛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连续正蹬在控，身体能力上，多明扎克还是明显能压制住佩尔松，这也是让他场面比较难受的一个主要因素。
1: 这场比赛多明扎克准备的也是一个三回合节奏拉满的战术。
0: 哇，两位女选手面部都出现了一些伤。多明扎克这个转身腿介乎于摆腿和踹腿之间，
1: 哎，
0: 右手的大轮摆连续命中到佩尔松了。
1: 往上顶的过程当中，佩尔松代价有点太大了。
0: 嗯，但是不顶，多明扎克又会打的节奏非常舒服，中远距离组合能够充分发挥。
1: 做个转身摆肘，提前被截住了。正蹬再上，再中个左手，右手平勾，连续拳法命中。
0: 哎呦，这样被命中比较危险啊！状态已经很低了，佩尔松想环着步往外走一走，多明扎克在封角度了。佩尔松感觉跟上一场比赛状态下来了，跟上一场罗德里格斯的比赛的状态比现在要好。压咋走？继续一个。那位僵持了，裁判把两个人分开。艰难的两个回合呀，
1: 不出意外的话，前两个回合应该裁判更加青睐的还是多明扎克。最后三分钟看会不会有所转机。
0: 老表感觉佩尔松能扛过第三回合吗？
2: 有一定难度，
0: 有点危险啊。
2: 第三回合的话，如果像前两回合攻势这么凶猛，第三回合体能会不会有浮动？
0: 而且前两回合承伤很多了，
1: 是
0: 状态比较低了。老将还是情绪比较稳，另外硬度精神硬度够。
1: 又迎击中了一个。当然我们说这个佩尔松在跟罗德里格斯那场比赛前两个回合吃到的重击也挺多，刚性还是有。哦，又一个转身摆肘，打耳根上。而且第三回合多明扎克这边也有节奏上的调整，开始更多在中线以外进行一些环绕。那位在撞

0: 贝尔松现在思路就是硬顶着往里进，争取能击倒多明扎克一回啊。如果还是维持一个没有击倒的局面的话，这比赛就贝尔松就没希望了啊。现在希望能重击击倒一次，近身引对方出动作，然后再找肘。
1: 前两回合不出意外的话，大概率是多明扎克的两个十比九啊。如果在这回合就像刚才好哥说的，拿出个独秒来，还是能逆转战局的。
0: 毕竟是在评分方面，这个重击击倒是第一维度的事情。
1: 是的，一个独秒必拿一个十比八，但是佩尔松现在在速率上还是没法构成太大的威胁。高扫往头上挂，
0: 近身这个右手摆肘还制造一定威胁的。这打在报价上，但是多明扎克后仰很明显。
1: 推头推开顶肘再推，内围的脚力，最后一个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
0: 这是从这孤注一掷的状态。
1: 是的，
0: 转身肘，
1: 哎呦，这个转身动作变形很严重，
0: 哎呦，
1: 返还一个。二十秒钟，
2: 连续吃到重击之后，体能下降非常明显。
1: 没错。
0: 最后的机会，佩尔松，但是接近过程当中又连续被命中。
1: 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感觉悬念已经不大了。
0: 佩尔松这种精神上的硬度已经很值得敬佩了。
1: 没错，就大家想知道这个马蒂娜改夫姓，她的丈夫是谁啊？就是她的刚才这个边角啊。
0: 上场比赛应该还是吉尔切斯卡的哈，
1: 上
0: 结婚不久。
1: 上场还叫吉尔切斯卡。新婚，果然有状态的加持啊！这一肘，
0: 这是整场比赛制造的最大威胁的一肘。
1: 没错。
0: 这是连着体重砸进去了。如果吉尔切斯卡这边的报价稍微松一点儿，就危险了。
3: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Martina Domenica!
1: Martina Domenica 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那这样来的话，佩尔松在万冠军赛赢下两连败了。
0: 也是泰拳界的一线选手，但是进入到万的这个烈度更大的池子啊，目前是二连败。

0: from Brazil, Denisinho, Denis Sousa Jr.
1: 现在登场的南方选手小丹尼斯·索萨。索萨今年28岁，2016年迈入职业赛场之后，他仅在首秀输了一场，从那场开始，迄今为止还没有尝过一场败绩啊。
2: 8年不败，
1: 哎，
2: 16年才败。
1: 是的。

0: 赛频率倒没有特别高啊，选手对于比赛还挺有自己的规划。
1: 是的。根据国际专业踢拳媒体的排名呢，索萨在64公斤级位居世界第八位，但大家可能也捕捉到了一个信息啊，64公斤级相比他今天登场的这个级别呢，要小得多得多。稍后恐怕跟罗超站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身高差距会显得更明显一些。但我们看到索萨的肌肉维度还是比较好的。赛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小丹尼斯索萨也是提到要在第二回合 KO 罗超，啊，话说的比较满。那今天两位选手都是首秀万冠军赛的正赛。
2: Representing China.A handsome white dragon, Luo Chao。
3: 老表给说说，罗超在平时生活当中是个怎么样性格的一个人？
4: 一个非常文静、非常阳光的一个大男孩。
3: 哎，看来跟擂台上的表现差别还挺大哈。这个其实也是练武人的一种常态啊，大家可能很多不习武的人总觉得练武人平时比较张扬，其实大量的练武的孩子们是在生活当中非常有礼节的。
4: 对，还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1: 哎，罗超在2019年打万中国区选拔赛万寻之旅的时候啊，当时身高1.80米，如今已经来到了1.83米，因为那个时候还未满20岁。备战于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我们现在在他的身旁也看到了胜利人和经纪人何黎明的身影，他陪伴罗超已经接近10年了。另外还有罗超的教练梁国奎。
3: 血鹰之旅的5场比赛啊，最近4胜，而且这4胜当中有3场是 KO 或者 TKO 啊，
1: 没错，
3: 终结率非常高啊。
1: 当时已经展现出了非常不俗的实力，而且在群英之旅打出来以后，在本土赛场包括在各种国际赛场上面又建立了一波伟大的成绩。前不久刚刚拿下了 ISKA 的金腰带，带着这样的一个成绩来到万的擂台线上首秀。其实我感觉罗超跟他10几岁的时候没有太大变化，
3: 少年感，面相上变化不太大啊。
1: 哎，
4: 维度上可能更饱满一点，
1: 而且感觉罗超的这个肌肉线条状态非常火热啊，
3: 肌肉分离度很高。
1: 是的。
2: Coming up next,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o.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oliseum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only 1 loss. Representing Brazil, Denisinho Sousa.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hengli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2 wins and 11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the handsome white dragon, Luo
5: I support man t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oul, no kick, no knee. Okay, good luck. Just. Ready, time.
1: 来看第一回合。其实罗超在赛前采访当中也说到了想要提前。

0: 拦截他的对手。
1: 嗯，两个人比较默契啊，哎，没太多试探，直接开干了。
0: 哎，这样一看的话，身高的差距还是有的。罗超快速的拳法突进，哎呦，丹尼斯索萨是重击的暴击效果，
1: 压的都很近啊。
0: 哎，站在一个伸手就有的换拳距离。哎，
1: 罗超刚才的后手拳穿透报价了。
0: 没错，打头打斧，多角度，里扫换中扫，卡夫踢，
1: 硬碰硬了，小腿
0: 顶上来再绳脚，右侧的环绕步绕出来，罗超跟得很急。
1: 哇，罗超根本不给距离啊！
0: 是的，这样的压迫感也让小丹尼斯索萨不停的左右侧横移的环绕。这开局的几十秒，他是尝试用重击顶住罗超这波的。
1: 这交叉方向的进攻做得也很清晰啊，哎，他的技术非常的全面。罗超这边给的压力真足啊。
0: 是的，小腿内侧的扫击，
1: 互相给卡夫。
0: 哎，后手之前打斧，但这是一个摔倒，
1: 是索萨出腿了，
0: 哎，
1: 然后破坏掉平衡。但是打斧造成平衡破坏，能说明罗超的这拳法重击能力很强的。
0: 没错，转身后蹬，这下蹬有点低了。但是不得不说，丹尼斯索萨这个卡夫踢看上去还是很危险的。再砍，罗超顶着腿上来打斧。哎呦，这个腿前腿还是要小心，再跟着对方走。
1: 罗超是尽量抢占节奏的先机啊，尽量先出动作。
0: 前腿的组合，多个角度，再勾斧两记，中断了扫踢。但罗超首回合节奏拉得太满，体能勾斧。中断扫踢。转身后摆，
1: 这下出得很冷啊！
0: 哎，
1: 要注意护头了。
0: 再来转身后蹬，针对干部
1: 转身蹬做得很利索，
0: 哎，
1: 横空蹬出来的力量，杀伤力不错的。
0: 我现在看到罗超已经开始大口的呼吸，好在第一回合已经要结束了，
1: 前面输出的密度太大了。
0: 是的。
1: 哎呦，这个跳膝是假的。
0: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小丹尼斯索萨过往在南美赛场以及其他赛场的一些比赛当中，他这个跳膝也是一大杀器啊 ，KO 了很多对手。
2: 对，包括他的转身腿法。
0: 哎，
1: 刚才几次转身踹能看出来，这个做的动作预兆很小，他是从下侧蹬出来，同时杀伤力是挺足的。哎，腿法有点像甄子丹在电影里那个腿法，腾空踹出来的，
0: 启动够冷，穿透感够足。而且罗超有一种感觉，好像想在第一回合给小丹尼斯索萨一波带走，但没想到对方耐受性要比较好一些啊。哦，这膝还是挂倒了。
2: 对手毕竟是小级别升上来的啊，这个节奏进行的特别快。
1: 是。
0: 而且我们看到他虽然说来到70公斤级征战，他这个重击效果也不输其他的70公斤级选手。
1: 罗超还要控一下节奏，这样输出密度太大，前面第一回合有张嘴呼吸的情况，
0: 对方
1: 节奏乱了，体能一下
0: 顶着腿上来打的三连击，爆炸感十足。中段，第一段。而且我现在对罗超这条左腿前腿的外侧很担心啊。再看看，
1: 如果是左腿重心落在左腿上被砍中，这个就比较麻烦。
0: 哎呦，转身后蹬蹬杆，他这个转身后蹬的精准度也蛮高的，
1: 而且他转身蹬摆切换呢还比较自如啊，这个落点有的时候会有一定迷惑性。

0: 再来重击。罗超现在更多的是把打击密度压上去。打头打斧上下打击，
1: 那罗超的前手拳出的可以多一些。确实，毕竟身高臂展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0: 甩下后摆，
1: 而且让把对方的节奏带出来，然后再出重击，这样对。效果可能更好一些，而且节奏拉太满，自己体能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0: 哎呦，卡夫踢，再来一个，前手点，
1: 在威龙边角连续袭击，
2: 两分钟还有不到半分钟。
0: 哎，中段突踢，罗涛这个时候吃到了重击比较多，但是打击的节奏频率还是要继续给上去。
1: 哇，这个正蹬迎上，
0: 还在继续执行着战术。第二分钟还有几秒钟，
1: 罗超现在应该是体能交替期了，体能状态并不好，但是比赛的意志很坚定，而且还在维持之前的战术在往前顶。
0: 最麻烦的是第二回合吃到的重击有点过于多了。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罗超这边状态调整的如何。

0: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拉开节奏，又是一步对攻，
1: 拳击距离互相给组合拳，刘超的这开场的组合拳打的密度很高，
0: 左腿小腿的外侧已经被踢出了非常清晰的这种伤害的迹象啊，打出一道印子来。左右勾腹，
1: 刘超还是希望延续前两回合的战术啊，用比较强的压制力把节奏尽量掌握在自己手里。连续勾腹，
0: 再中一个卡夫踢，哎呦，这条腿呀、啊！
1: 哦呦，连续有被前手点刺命中，刚才又被后手直拳命中，
0: 转身后蹬打杆儿。
1: 这个转身后蹬的杀伤力挺足的，
0: 是的，
1: 刘超小伙子硬度也足够，真硬。
0: 索萨这场比赛备战做的真是足够充分，充分了解到罗超这种前压的风格，整个重心放在前腿上。我觉得这卡夫踢为他打开了三个回合的局面。而由于腿部受创，罗超现在想要压制的再像第一回合那么凶悍也很难。
1: 连续打高腿，罗超的体能状况很不好啊。哎，就他这个左腿的承伤很多了啊。
0: 哎，
2: 是不是可以考虑换架？
1: 这就看平时的训练储备了。
0: 是的。目前还是保持着正架往前推，

0: 国超现在的中段扫踢的能踢出来的伤害也没有那么足了。
1: 是的，不停拿中扫去控了，
0: 对于索萨的进攻阻断效果不强了。
1: 是的，但索萨也是抓他起中扫的同时踢他的支撑腿，临场应变能力很强。进去起膝打后手直，再来跳膝，那腿上的受创已经跳不了那么发力完整的拳法，腿膝法。转身边拳，比赛结束。那我们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这个正赛首秀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强度挺大。
1: 是的，我觉得都倾尽一切了。
2: 对手的拳风确实非常硬朗啊，
1: 准备了一个三回合打阵地战的体系，两个人确实是无死角高频率对攻满了九分钟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war.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Sosa.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1: 罗超三七分地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罗超！精彩的、强悍的一场对攻战啊，完美的首秀。好，来了，接下来的一场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
2: 那这场比赛都是熟面孔了哈，
1: 哎，
2: 尤其是力托阿迪旺，这个是在万的比赛擂台上征战好久了。
1: 埃克罗尼萨普托拉其实也是万冠联赛的老将了。回顾一下两位过往的表现，两位选手怎么说呢？都是万冠联赛早在用四字成语来命名赛事的时候就征战这个擂台，
2: 是，同时也都是代表东南亚的，
1: 哎。但其实这两位选手现在都面临着职业生涯的小瓶颈啊，就随着自己所在的级别新生代的高手越来越多，在体系上面临着革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看到的力托阿迪旺最早是来自于著名的菲律宾莱凯战队散打的体系，加上摔跤的技术，
2: 比赛风格像外形一样非常的狂野，
1: 是的。但是无论是力托阿迪旺自己也好，还是他当初的老战队莱凯战队也好，现在在万冠军赛都怎么说呢，逐渐越来越难的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这场比赛也是一场老将的救赎之战，来看双方战卡。重量级综合格斗规则，35岁的印尼老将埃克罗尼萨普特拉对阵33岁的菲律宾选手力托阿迪旺。我们看到阿迪旺的风格体系标识着武术啊，就是散打的流派。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以整场的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0: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Little Underkid
2: 阿迪旺入场还是

0: 很兴奋，对自己很有信心的。其实他最近战绩还行，
1: 哎，
0: 在万擂台上的目前的五场比赛赢了四场，就输给湘北西人了。
1: 身高1.62米，33岁的菲律宾老将，最近一场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7期啊，首回合压哨 TKO 了毛罗马斯托马里尼。
0: 刚才樊振勇介绍过，利塔利旺跟是中国武术的背景啊，他是拿过菲律宾的2届的国家的散打冠军啊，那么从小练习拳击入门的，之后但是接触到武术散打之后，才是转移了自己的目标，也确立了自己的格斗的梦想。而且涉猎的武术类型非常多啊，拳击、泰拳、散打以及缠斗、柔术啊，这都是他自多年沉淀训练的武术的项目，综合能力非常的不错。
1: 最早征战万冠军赛的时候，还是代表着当时如日中天的莱凯战队出战。莱凯战队最强盛的时期有5条万冠军赛的金腰带，同时属于这支战队，现在已经1条都没有了。
0: 莱凯这个战队也挺有意思，他们就是以散打打底的一个战队啊，可以说在菲律宾这个国家用散打作为基础，然后通过自己的探索啊，开创了这个国家的综合格斗之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奠基的工作。
1: 有意思的是，莱凯战队的创始人马克桑吉奥当初正式来到西安体院跟赵学军老师求学的散打，一直打到了成为当时的菲律宾头号的格斗战队。
2: From Indonesia, Eko Rone Saputra。
1: 严格来说，其实利图阿迪旺他们这批选手，能叫张立鹏一声师叔了。
0: 对，都是师出正经的中国的武术散打的这个大内高手的传承。
1: 哎，现在登场的艾克罗尼萨普特拉，印尼老将，35岁。来自著名的进化拳馆，他最近这个战绩就稍微有点不是那么的亮眼了，接连迎来一波4连败啊，先后输给了丹尼金加德，输给了中国选手胡勇，输给了桑扎尔扎基洛夫，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巅峰系列赛第37期当中遭到了中古吉尔伯特的首回合 TKO。但能看出来，他这4场败绩的含金量挺高的。
3: 和胡勇那场比赛印象比较深刻，应该是被胡勇的重拳击倒。
1: 哎，胡勇在这个级别，单论重击能力，单论战力技术是不虚任何人的。他今天已经4连败的老将，来看他怎样完成救赎一战。
0: 虽然是4连败了，但是比赛风格一直还是非常进取啊。他这个只要是胜场就是终结啊，胜场100%的终结，这一点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作为他的这个打底的是摔跤啊，这两个人在缠斗方面储备都不错啊。
2: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Gos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oma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7 wins and 6 losses, with an incredible 13 finishes,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Lito Thunder Kid Haniwa!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li MMA, representing Indonesia, Eko Rone Saputra.
4: Hi,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uard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Bye. Masgal. Masgal.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arge.
1: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来看第一回合。

0: 上来很重的一个正蹬。
1: 阿迪旺的风格他是比较大开大合的，
0: 嗯，没错，
2: 狂野必须跟造型匹配上，
0: 是的，对，哎呦，快速扑进一个后手直，感觉打伤了呀，萨布托拉感觉要被应该带走了吧，
2: 受了吗？
0: 勾斧打头再重头成功，
2: 很难有反应能力了，
0: 哎，
1: 应该是有点懵了，
0: 很被动的
2: 现在还很低，
0: 没有
2: 恢复过来，裁判要进入了，
0: 哎，比赛结束了，
3: 太快了
2: 啊！最终一个右手拳正中面门之后，裁判介入，
0: 速杀，又是一场速杀。确实状态火爆啊，迎来第二春了，感觉阿迪旺在这个擂台再找到当年的感觉了。
2: 阿迪旺这一顿抡摆，哎，我的天哪，
1: 打法属实狂野。
0: 对，
2: 我这造型不是白来的啊！
0: 哎，好，来看扑进去。其实在这一刻之前已经打出一个，
2: 前面有一个后手直，
0: 哎，
2: 这拳打在报价上，但是
0: 吐了，
2: 对，完全渗透进去了，
0: 各种耳根、下巴、躯干，那这样一来的话，萨普特拉迎来自己在万冠军赛的五连败了，
2: 看起来也要考虑下一步的职业规划了。
0: 哎，
2: 目前这个身体状态确实也不是太好，虽然年龄是35岁啊，并不是算大龄了，但也是有很多选手在这个年龄还是状态保持得不错
0: 的。他的这个身体状态感觉确实好像并不在最巅峰时期了，
2: 感觉备赛做得不是特别好，
0: 而且算上这一场，他已经连续4场被前两回合 KOTKO 了。
4: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34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0: 接下来是一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菲律佩罗伯对阵农塔猜。
1: 罗伯也是跟众多的一线高手打出过高光表现的选手。
2: 虽然在 WPBL 战绩胜负参半，但是比赛确实是非常精彩。
0: 该最让人印象深刻就跟乔纳森哈格利那一战，

0: 当然农卡猜最近的状态也还不错，先后击败了索纳森，击败了青迪尔。来看33岁巴西老将菲利佩罗伯对阵27岁的主场作战的泰国选手农卡猜。在身高臂展上面，农卡猜有着一定的身体硬件的优势。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Lutachai。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农卡猜，27岁的泰国选手，备战于著名的吉毛农俱乐部，身高1米80，他其实也算是少数的东南亚选手在这个级别征战有着不错的身体硬件优势。过往在万冠决赛6场比赛的经验，5胜1负的战绩，仅仅输给过苏拉达亚卡伊夫。
2: 泰国选手里面越往中大级别人数越少了，
0: 哎，
2: 他是其中的少数之一，也是比较年轻的、战绩不错的新一代泰拳选手。

0: 快速在周五格斗业就崭露头角了，进入到更高规格的巅峰系列赛的赛事当中去打拼。
1: 但无论是对于努塔猜也好，还是对于稍后登场的红方选手菲利佩罗布来说也好，他们所在的雏量级泰拳确实人满为患，高手扎堆啊，
2: 竞争特别激烈。
1: 没错，这个级别接下来的路并不好走，但是究竟怎么走下去，先得来看这一场。
0: 含金量很高的一个级别，
1: 中国在周五格斗夜先后击败阿拉西奥马拉泰斯塔，击败俄罗斯老将德米特里科夫顿，成功签约正赛，进入到正赛以后三胜一负，目前两连胜。他其实输给达亚卡耶夫那场也算倒霉啊，开局20秒钟，是重击躺了。
3: From Brazil, Felipe Demolition Man Lobo。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菲利佩·罗伯，33岁的巴西老将，身高1.75米，在万冠军赛有8场比赛的经验，8场比赛4胜4负。虽然说是这样一个胜负参半的成绩啊，但是他的对手含金量相当之高。我们就来看一下他都输给过哪些人，就知道他的含金量了。输给过前8届雏量级泰拳王者努奥哈马，当时还叫努奥盖扬哈道。输给过现役的雏量级踢拳世界王者乔纳森哈格蒂，输给过前任雏量级泰拳世界王者纳比勒阿纳尼，被中国拳迷亲切称为竹竿的这一位，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周五个多月123期一致判定输给了古兰当啊，现在已经改名为拉查西山。
2: 和乔纳森哈格蒂那场比赛应该是互有击倒啊。
1: 是的，而且当时在前半程的比赛已经非常接近于要把哈格蒂终结了。
0: 菲利佩·罗伯也是为了在泰拳领域能够有所成绩，这个长期在泰国训练比赛，在这边已经奋斗多年了。
1: 是的，他在万冠军赛最巅峰时期的时候绝对是稳坐这个级别前5，甚至可以望五坐三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现在他的状态有些拳迷认为有所下滑。马上来这场比赛当中来看到底是下滑还是迎来职业生涯第二春。

0: 在泰拳擂台上，卡夫踢也成为一个挺流行的主流技术了。
1: 是的，
0: 也是不断的在演进过程当中踢出效果。
1: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泰国本土的选手也在把这项技术加到武器库里。
0: 以往的，尤其是传统的泰拳选手，更多是砍到大腿上，
1: 哎，更大幅度的翻胯去抽。前段时间，甚至我们看到菲尔泰斯俱乐部给野入正明请过去教卡夫踢了，还是泰森。
0: 对，说明这个传统的老太爷开始心态也是开放了。
1: 哎，刚才罗伯这卡夫踢也够凶啊。来说点斧在自投，
0: 罗伯在射程上不占优势。
2: 刚刚第一回合确实节奏进行的不快。
1: 嗯，哎，卡夫踢，他这卡夫踢可以再砍，而且他卡夫踢抓的时机不错，总能抓能打才正好把重心落位在这条腿上那一瞬间。
2: 确实，这卡夫踢非常有针对性。
1: 哎。
0: 不太容易做得出来角度的改变，这样伤害能吃到更满。
1: 这时候平勾，而且能感觉到罗伯还是希望把比赛拉在中距离以外，自己能够快进快出。
0: 点头在勾斧，
1: 中场小踢再往后拉，农打猜顶着上来打后手迎击。
0: 罗伯有点顶不住农打猜的猛攻啊，
1: 哎，
0: 如果强行往里冲的话，对罗伯压迫应该挺大。
2: 第一回合不到三十秒，
0: 那个给吸。
1: 然后平勾给一个，卡夫第一回合结束。这场比赛双方选手也是把卡夫踢打成了一个必修课的效果。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罗伯这场比赛状态还可以啊，上一场打古兰当的时候整个人昏昏沉沉，差点就要以为他职业生涯已经开始下滑了。
1: 但是从第一回合看，罗伯后面两回合也不会好打呀。
0: 哎，第二回合上来前手点斧，还是要把距离拉一拉。哎，这卡夫踢有点效果，再勾斧，
1: 内围的西装，蒙塔才冲进来，在内围猛攻啊！在打内围的时候，如果有身高优势，能把对方压低是比较占便宜的。
0: 没错，我们往后推，推头能往下扑，让罗伯更多拉距离。
1: 能，刚才罗伯砍中蒙塔柴那个非常有效的卡夫踢，感觉把蒙塔柴开端给打开了，
0: 哎，
1: 速率一下提升上了。
0: 有的选手确实在吃痛的时候会把节奏拉得很凶的。刚才撞膝被接腿没拉住，
1: 那比赛节奏一下提升了一个档次。
0: 是的。而蒙塔柴现在打开始打这种纯泰的一套了。我们已经在这个擂台上见证过无数次，当泰拳手在中远距离换传腿的时候，感觉有劣势就会硬粘上来，让你体验泰式内围的恐怖啊！再上来古井，高腿挂了，
1: 一旦到近距离，马上就会强内围打。
0: 现在采用的是战术，就是说站在罗伯的脸上跟你对换。
1: 在这种情况下，罗伯应对的还是不错的，到目前的阶段。
0: 还有那些把这个

0: 微比较难受，压的萝卜不太舒服。
1: 哎呦！好，

0: 中了一个耳根。但是如果蒙塔猜把这样的频率拉满的话，进入到第三回合，罗伯的体能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消耗。
1: 到目前，罗伯已经看出来，状态已经被压得比较难受了，
0: 哎，
1: 节奏一直不在自己手里。
0: 对方把这个节奏拉满，等于说罗伯一直在疲于应对。我现在拿拳先找一找。花头
2: 有一种只胜招架之功的感觉。
0: 哎，
1: 拼硬实力，罗伯是在下风，处于下风。
0: 哎，左右勾摆迎击打中头部，
1: 一直是希望在打迎击、打反击的。
0: 压哨的两个有效命中，不知道能不能换回一点印象分。
1: 迎击、反击总是被蒙塔猜的内围控制住，没有机会施展。
0: 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最后三分钟。那罗伯回到边角，至少肉眼来看的话，可能消耗并没有太夸张，还是有积蓄的。
2: 第二回合，董卡猜加强进攻之后，这个节奏啊，确实是往他这边倾斜的比较多。
0: 最后一个回合还是一样的战术。迎击的平勾拳，刚才打在头上那个声效还是挺夸张的，
1: 内围连续撞膝啊，
2: 不过在内围上还是比较吃亏的。
1: 泰国本土的观众对于内围特别的有喜好，
0: 是的，
1: 跟随着节奏在喝彩。
0: 而且场下的打分裁判可能对能打开这样的压制方式也有不错的印象分了。
1: 哎，这波罗伯的控制的不错，拳法上面有多次清晰的命中。
0: 前手点再来摆肘，同一侧又被箍到内围里面。
1: 蒙塔猜的眉弓被打开了，
0: 上勾
1: 啊，罗伯这个勾拳可以。
0: 前手平勾不断的赢，
1: 但是蒙塔猜不计代价往里冲啊。
0: 哎，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罗伯这种单击的重击效果还是能够在第三回合打出一锤定音的，
1: 有效打击数也上来了。
0: 是的，压进去平勾拳打腹，打在防御壁摆肘迎击。靠这个前手拳不断的等在蒙塔猜压进来的路线上面。后手
1: 罗伯这一波，哎呦，这个阶段的拳法打出了很不错的效果。蒙塔猜现在状态低迷，
2: 蒙塔猜虽然冲得很猛，但是打得有点乱啊。
0: 是的，
1: 但实际起到的效果没有罗伯好。就在第三回合的中前期啊，一直是罗伯占到明显上风了。
0: 罗伯看到胜机，
1: 罗伯发现机会了，哎，
2: 蒙塔猜右侧眉弓应该要开口了，
1: 争取是找击倒机会了。
0: 前手点进去，这个后手从哪个角度进来呢？勾腹，
1: 在调动蒙塔猜的注意力。
0: 哎，
2: 有没有可能击倒呢？
0: 看这个后手拳，哎，前手勾腹。
2: 这段时间蒙塔猜的身体消耗非常大。
0: 是的，而且现在面部的创伤对于自己的视线也有所遮挡。
1: 蒙塔猜这已经是强撑着了。
0: 哎，
1: 再抬头看了一下时间，
0: 20秒钟，20多秒钟。
1: 希望把最后的时间消耗掉了，心态已经暴露无遗了，状态很低，
2: 有效果，
0: 有效果了。但现在罗伯又转向对头部进行打击，
1: 蒙塔猜啊，抓住机会，内围孤注不松了，等着裁判。
0: 现在蒙塔猜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能感受到他最难受的就是他的肝部啊，
1: 强弩之末了，已经是看罗伯能不能抓住机会，
0: 没了，最终还是把。

0: 结果交给了裁判，然后来听一下结果。萝卜这场比赛打得相当不错，
1: 是的，
0: 顶住了农塔差的强大压力，用拳法最终重创了农塔差，虽然没击倒，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1: 第三回合呢，一定是属于罗伯这个回合，就要看裁判怎么看前两个回合。第二回合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一致看好龙塔猜的，毕竟压制的效果很好。

0: 足量级踢拳规则，帕基特农对阵本武利斯。来看战卡，足量级踢拳，40岁的老将来自泰国的帕基特农佩吉福克斯对阵32岁的英国选手本武利斯。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Ben Wallace。
0: 在前不久，丹哈迪坐镇乔罗根的这个播客节目的时候，他称本武利斯为他见过最强大的战力格斗选手。确实，本武利斯在首秀的时候战胜约翰莱因克尔的表现也足够惊艳，但确实进入到万国联赛战力格斗领域，这是一个真正的深水区啊。今天对阵像帕吉特农这样经验恐怖的老将，还是要见真章的。身高1.75米，来自英国，32岁。
2: 丹哈迪吗？那个演员丹哈迪吗？
0: 那个解说员，
2: 解说员
0: 丹哈迪对吧？
2: 啊，这个入场音乐用的带感呢、啊？
0: 是的。
2: 前选手的丹哈迪啊，选手的时候红发非常的张扬，但是进入到解说员之后，感觉有一种雅痞范儿了，增加了一些另一种气质，挺有意思。
0: 跟卡洛斯康迪特双击倒内幕啊，格斗史上的经典画面。那本武利斯，我们只能说对上帕吉特农，他的年龄稍显年轻，但其实也是老将啊。
2: 是。
0: 上一场比赛，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跟约翰莱克的比赛是打的羽量级，70公斤级。
3: 是的，
0: 这场比赛降重除量级，其实还挺顺利，挺顺利。
3: 肌肉维度确实。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ana。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传奇老将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40岁，身高1.74米。他其实怎么说呢，近些年的职业生涯起伏比较大，尤其是曾经因为一些这场外因素啊，阔别赛场一段时间了，1年多。他早期是拿到过1的雏量级金腰带的，击败了邱元浩贵，首秀被卡皮坦

0: 开局6秒钟速杀，也创下了土浪级战力格斗最快 KO 记录。随后打出一波3连胜，击败张成龙，击败秋元后贵，击败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但在最近七冠周五个多月第116期的比赛当中呢，一致判定又输给了这个日本的超新星宇座优惠。
1: 目前的一个阶段一直专注在踢拳领域啊，当年也是跨级别的踢拳泰拳的双王者。
0: 哎，

0: 哈奇特农依旧是感人的体脂率，但是熟悉他的拳迷都知道，这并不代表他状态不火热。
1: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o.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oma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Ben the Problem Wallace.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the former one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uperbon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59 wins and 57 losses. Representing
0: 摩哈马、苏邦两大传奇战将坐镇帕奇特农的边角，来看这场比赛，准备什么样的战术？
2: 进入比赛状态，帕奇特农的味儿来了啊！
0: 哎，第一回合，先来中段的触踢，这一上来武力斯把距离推得挺近，首秀给这个约翰兰伊克尔连续的卡夫踢，踢到伤重不能比赛。让我们对武力斯的腿法有着非常深的印象，但是不要忘记，作为职业战绩超过400场的泰国传奇老将，泰拳的顶尖高手帕奇特农，腿法更是不用说。
2: 帕奇特农出动作好谨慎，
0: 哎，这下有非常快速的来 check 对方腿法的细节。
3: 他这个体脂率啊，对比他巅峰期确实是有所上升啊。
0: 哎。那这场比赛其实帕奇特农如此轻松的就过磅，让我有点惊讶的。带有变现发力的这条高腿再还一个。帕奇特农老毛病也出来了，开始比较习惯于接腿。卡夫做完以后再做高段，再来一个正蹬。
2: 武力斯脚下很灵活，
0: 是的，
2: 距离控制得很好，角度切得非常不错，一直在横向环绕着移动。
0: 前手平勾甩进去的非常快，
2: 这动作出的爆发力瞬间的动作很快，
0: 而且武力斯有一手这个比较好的这个伸手来控的能力。
2: 哇，一直不给帕奇特农正面
0: 吃了迎击，帕奇特农这个右手平勾打的时机够完美，
3: 感觉帕奇特农还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在比赛，
2: 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那个劲儿啊。
0: 但现在帕奇特农左脸颧骨外侧这个位置好像已经伤了，前手非常快的往里找，哎呦，这前手点刺生效非常夸张。
2: 武力斯一直不跟帕奇特农处在正面去打白刃战，一直在环绕。

0: 挺准。
1: 但是帕奇特，我们来看他老将的经验啊，现在不知不觉把两个人之间距离压到了伸手就有的距离，越推越近。乌利斯感受到了吗？但低飞还有20多秒钟就要结束。
0: 艾德农脚下动作很朴素啊，但是给的位置非常不准嘛。
1: 哎，
2: 刚才这个西藏的声音很清脆，
1: 嗯，而且其实能感觉到帕奇特农把距离完全压进去以后，本乌利斯还是有不适感。
0: 对方花里胡哨，但帕奇特农是以不变应万变。
1: 其实你让老帕这种人打这种摇进去撞一膝给你抱一下，撞一膝给你抱一下，进入到这种节奏就麻烦了。本乌利斯在第二回合来看有什么节奏上的调整吗？
2: 虽然动作不多，帕奇特农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0: 对，就是产生的效果非常不错啊，就是很朴素的东西，但是做的时机做的效果很好。
1: 他们这个级别泰系的老将现在都是进入到体系的化境了，包括你像萨梅，包括像帕奇特农这种年逾40的老将，都是东西简单，但时机感足够完美。第二回合
0: 可能就是在他们的眼里一个已经过了这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的那种境界了。
1: 哎，西藏中段小鸡
0: 该冲刺的时候还是很猛的，
3: 走，
1: 他能启动的那下还是巅峰状态的速率，但是这击低段小鸡好像给本乌利斯踢出效果了，高腿挂头，但这下防得不错。哎，拳法的迎击，就你告我是40岁的反应。卡夫连续两记，做前手拳的假动作，一二连击打中头部，乌利斯现在更大范围的调动环绕。打了一个后手直前手平勾抱在一起，又来膝撞，扫地很重。
2: 帕奇特农这个拳台上的松弛感一直保持得非常好。
0: 是啊，400多场职业比赛的历练啊，像擂台就是回家了一样。
1: 哎，他还又有接腿的嫌疑，要被裁判警告一次。
0: 泰拳的战斗风格深入骨髓了，
1: 哎，
0: 拳法接内围控制接腿，他都已经是做到完全一点思考都不用了。就有的时候，
1: 哎呀，后手重拳打中。这帕奇特农现在他这种简单东西复杂做的方式，确实把武力斯的体系压制住了。再推上去，
2: 支撑腿是不是有反应？
0: 这个阶段，帕奇特农的出拳是连着体重在往里压了。
1: 哎，好，杠了一腿。中分段打中。卡夫，帕奇特农开始挑衅，还了个更重的。哦，两个人也在言语上的挑衅。本乌利斯应该是示意帕奇特农过多次的搂抱啊，
0: 也就是现在开始有点
1: 火药味，
0: 两个人的情绪有点上来了。
1: 是的，而且如果没听错的话，哦，应该是提示头撞了，多次头撞。而帕奇特农刚才的回应更加幽默，好像高喊了一声 What's up man，

0: 这第三回合要有意思了。
1: 这个搂抱确实对于文武利斯干扰还挺明显，
0: 没错。而且老帕他是上来先要一个有效命中，先撞一膝打或者打个中扫，推上来以后再抱，他等于说把这个分还是吃了的。
1: 思路也很简单嘛，
0: 哎，
1: 我打完不允许你打。
0: 来看最后的三分钟，
2: 第三回合帕切罗的体能是不是出现问题？
0: 但是不得不说，他前两个回合消耗并不大。
2: 对。
0: 哎，他
1: 这个
0: 假动作玩起来，
1: 搞心态之后切换进攻特别丝滑。
0: 哎，这只能是这种经验的老将才能做的，做的如此喜
1: 这个可以称之为狡猾。
0: 哎，
1: 但是各种表现都是
0: 还在言语挑衅，嘴上嘚嘚不停。哎，迎击拳打中，开始晃起来了。但这个时候把防御架也稍微放的有点松。哎，这下直接
1: 穿
0: 迎击，
1: 穿透爆炸了。
0: 哎。中央小踢，这老帕这场比赛整场表现出来那种站在一个非交火区突然突进去开始白刃，这个能力很强大，也打武力是一个措手不及。咦，
1: 他对于擂台的那个认知确实跟武力斯不太一样，打法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
0: 现在武力斯也打得非常憋屈，
1: 武力斯遇到了一个非常有经验，称之为狡猾也不为过的对手。
0: 哦，
1: 现在是情绪上非常上头，但是墙往里面攻又攻不进去，经常容易被控制，而且帕切特农随时保留反击能力。
0: 对吧？刚才其实输出一波细腻拳法的同时，被帕切特农顶上来的一瞬间，好像头带了一下，撞了个脑袋。
1: 你要不进攻，他又会突进你。
0: 哎。第二连击，中扫，本武利斯这个右侧的身体也被踢得完全变色了，还是比当初邱元浩贵强不少。当初邱元浩贵这个右侧的肋部被帕切特农踢得好像塞进爆米花机里面炸过一样。
1: 又中一腿，
0: 哎，
1: 但是帕切特农这个中断扫，他也没把全部力量压进去啊，保留后面自己的灵活性。他并不是这个以往的泰拳手那个中断扫，就是毫无保留往里面硬抡啊，
2: 猛踢猛踩。
1: 对，就是用那种像抡木棍的方式阻断对方进攻，他是保留自己后面的连击的能力的。
2: 而且对于体能的消耗也是比较少，
1: 对，就是自己也比较经济。
0: 比赛结束，邓布利斯能感觉出来非常懊恼，他这种战术让他几乎或者不说几乎吧，就可能没太发挥出来战术。稍微来听一下打分。当然了，武力斯没发挥出来战术，这正是老帕的战术啊。其实刚才有一个角度，我甚至能够看到，就本武力斯他的边角在疯狂地朝着场边的打分裁判在抱怨。
1: 情绪上完全被引起来了，
0: 是的，
1: 甚至可以称之为激怒了。
0: 老表觉得这个帕切特农这个打法擦边的严重吗？
2: 我觉得还可以。
0: 哎，
1: 对于规则玩得非常的明白，对于比赛的认知实在是，对擂台实在是了解得太深刻了。
0: 哎，
2: 是的，
1: 这个不服不行啊。

0: 羽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赛卫冕冠军唐凯迎战沙米尔加萨诺夫。综合格斗世界冠军赛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五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1: 走过冠军通道啊，
0: 佩吉贾、罗德里格斯，他的对手唐凯。
2: Representing Russia, Shamil Cobra Gasanov。
3: 沙米尔加萨诺夫啊，在万德擂台上打了六场比赛啊，就是首秀。也形成了一个循环啊，首秀跟加里特农，这是一位缠斗界转到综合格斗擂台上的一个大神了。
1: 哎，
3: 那么这也是出自 DDS 的一位选手，就当年号称这个丹尼尔死亡小队啊。那么但是在万首秀输了之后就是五连胜啊，而且最近的一场连胜是复仇了加里特农。
0: 是的，伴随着这个很多格斗粉丝都非常耳熟能详的这首出场乐《我的达吉斯坦出场》，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乡，我们也知道他的打法体系。
3: 达吉斯坦这个地区的只要是男孩子，基本上都会参与到格斗项目，要么就是拳击，要么就是摔跤，而大多数很多的都是双两个项目兼练。
0: 现在最夸张的就是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也涌现出了来自达吉斯坦地区最顶尖的泰拳手，
4: 战逆系。
0: 是的，这个地区真的是有说法，
3: 格斗基因深入骨髓，
4: 民风彪悍。
0: 身高1.71米，年龄30岁，过往也在老虎泰拳馆有着比较长的训练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在采访当中我们听到两位选手此前就已经认识彼此。今天中国拳迷最期待看到的男人，来自湖南邵阳的唐凯，羽量级综合格斗卫冕冠军。
2: From China,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0: 现在登场的我们的冠军，羽量级卫冕冠军唐凯，在万冠军赛九场比赛先是打出一波8连胜，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7期当中，当时迎战阿克巴阿布杜拉耶夫，遗憾的在第五回合遭到 TKO 的失利。但那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啊，阿布杜拉耶夫确实在赛前有着超重的情况。在此之前，唐凯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不仅仅是打出超长的连胜这么简单，他的迎击能力、他的终结能力也让全中国乃至世界的综合格斗粉丝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
3: 旁边是他刘经文教练啊，以及两位来自中亚地区的助手。当应该光头这位，当年我在训练当中还遇到过，但是当时他还是有发的版本。
0: 哎，这场比赛的备战，唐凯他的训练营当中有着不止一位，据我所知是3到4位这个来自达吉斯坦地区的教练或者说陪练，在他这个训练营当中猛猛地给他喂招。来看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对唐凯应对沙米尔加萨诺夫起到了怎样的影响，马上来在比赛当中见证。
4: 可以看到唐凯今天的肌肉维度确实是比之前要大。
0: 是的，这个肌肉线条更夸张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the evening.5 minute rounds for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ship of the world. Our three judges scoring this bout at ringside are Jeremy Saunders of the USA, Ian Cartwright of Canada, and Kalyan Batulga of Mongoli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e boss, Olivier Cost.Here we go!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aris Vet Fight Team and Phuket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8 wins and only one loss. Representing Russia, Shamil the Cobra Gassanov.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9 wins and 3 losses, with an outstanding 15 finishes, representing China! Please welcome the reigning and defending 2-time 1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0: 哎呦，唐凯这个肌肉维度确实不错啊，
1: 非常好看。
0: 是的，跟上一场比赛确实有着质的变化，
2: 而且比对手好像还要大一点。
0: 是的，而这样的身体硬件的加强，对于比赛的过程当中有怎样的增强？我们来期待一手。Ready，Ready。
3: 唐凯进入新的形态了，
0: 哎，来看第一回合
3: 比赛表现了。
0: 哎，体型真的是有一定的优势啊！前手往里看，
3: 前手点一下试试。战架报的相对低，唐凯
0: 是的，
3: 随时准备防摔。
0: 而且上来以后尝试先把这个态势拿着。
3: 这次的防摔做得非常精准，
0: 是
3: 内线把抢得很准，压胯及时。
0: 对，刚才这下是
3: 很重要。
0: 是的，刚才这下是加萨诺夫满血状态爆发拉满的一个爆摔啊，但是被唐凯防住。
3: 但加萨诺夫这次打入也不是特别低，缺乏一些明确的铺垫，
0: 哎，
3: 唐凯还是要注意啊。
0: 外线的环绕，唐凯前手继续点斧往里找低端的卡夫。
3: 如果防摔做好的话，唐凯的站立技术就有更好的发挥空间了。
0: 没错，
3: 一个轮板。
0: 加萨诺夫也开始不停地找这个后手拳的迎击了，
3: 前手在点非常远距离去找单腿，
0: 刚才这个单腿防得很漂亮，起膝迎得很凶，唐凯提着腿往里进。
3: 从前两次的爆摔尝试来看，加萨诺夫的打入缺乏一些铺垫，
0: 是的，他没有一些假打真摔，真摔假打。而且可能我说这话是不是为时过早，加萨诺夫好像已经对唐凯的这个重击效果有点忌惮了，现在
3: 比赛之前就有所忌惮。
0: 是的，中段促踢卡，
3: 这次的把位接了一些，
0: 哎，
3: 但是唐凯的
0: 力量
3: 压得很及时。
0: 是的，
3: 这个重心压上去之后腿完全抄不动，三摔全防住，再来。
0: 这个身体强度的加强确实有用啊，新疆俱乐部确实是懂
3: 时机啊，时机是至关重要的，
0: 哎，
3: 而且连续的在自己最强势的抱摔战术不成功情况下，对于加萨诺夫的体能和心态是有明显影响的，这是一定的。
0: 这下起低腿的时候，加萨诺夫尝试再进来抱，但
2: 给
0: 击没成，
2: 已经第四次成功防摔了，
0: 嗯，哎，
3: 100%防摔啊，现在。
0: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摔柔系的选手，他这种摔的速率各方面的质量是越来越往下走的啊。
2: 是的，
0: 前面饱满状态的这个摔跤尝试目前来看是没用的。刚才是重心压得很低，先拿前手来找斧。
3: 哦，这个右手的过肩滚肩的这一拳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唐凯为了防爆摔，这个爆架低，然后前手往前探的比较远，所以对自己面部左侧也是保护上面会略弱一些。
0: 是的，
3: 要注意对方的后手这个大摆。
2: 摔跤手的这种重击能力还是不容小视。
3: 对，他的组合能力没那么强，但是单击是杀伤是可以。
0: 突进那个前手点刺。那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他这边左侧头部防守的漏洞还是要小心，压上去的时候被抓到。加萨诺夫摇上来，
3: 哦，突然一换步前手摆啊，加萨诺夫站立也不能太小看他，这个
2: 截止目前唐凯打的都非常耐心啊，
3: 毕竟是五回合的比赛。
0: 是的，而且唐凯没必要急啊，作为卫冕冠军有着这个坐拥金腰带的优势，在打分上面也是容易被青睐的一方，反观是加萨诺夫需要更多的创造优势了。第一回合要40多秒钟。
3: 哦，这次的近身
0: 撤胯
3: 撤进来之后被胯压得很死，
0: 哎，
2: 漂亮，
0: 现场观众响起了掌声，对于唐凯这场比赛的进化也是赞叹。夹做一个后手，看能不能把

0: 把你动作骗出来。
1: 第一回合最后十几秒，
0: 姚劲的前手平勾依然没够到。唐凯现在虽然说是采取主动顶着打，但其实在距离的把控上面非常紧。
2: 唐凯这个阶段距离压近了。
0: 是的，第一回合结束，
2: 不错的第一回合啊，这唐凯确实进化的非常明显。
0: 我们在赛前比较担忧的唐凯阔别赛场许久，状态如何，这一点也被打消疑虑了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3: 对手的五次爆摔全部防住了，
0: 哎，
3: 100%的防爆摔成功率。
0: 这唐凯准备的这手抱进来防住脱开一瞬间打顶膝的迎击战术也挺凶险的，对于加萨诺夫来讲准备就是做了很多套的方案。
2: 现场响起了加油声。
0: 是的，看来有许多的中国拳民来到现场为唐凯加油。第二回合开始，啊，这下卡夫很重，其实加萨诺夫刚才这下的时机把握已经够完美了，但是再次爆摔失败啊。我觉得唐凯这个身体硬度和强度真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 在比赛前面的时间里面更多还是时机防摔的时机卡得很准，这第一道防线是在最远距离做防摔，
0: 哎，
2: 如果真的让对方拿死了把位，就进入到一个技术加脚力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0: 唐凯头部摇闪开始忙碌起来了，
2: 我感觉防
0: 中拳打中，
2: 唐凯开始给更多的进攻压力了。
0: 是的，两个人开始有火药味了，
2: 上压力了。
3: 唐凯是一个后手拳啊，
0: 在感受到对方摔跤的强度以后，唐凯把主动性开始调动起来。低端卡，低端扫踢，
2: 这个、扫踢质量很高，
0: 哎，
2: 超离地面了。
0: 唐凯
2: 还行，找回了平衡，
0: 压头。
2: 对方的把位这回是死死抓住不松啊，这个双手还搭着扣呢，威胁还没解除，但是
0: 感觉压开了。
2: 这种相持对于加萨诺夫的肌肉耐力有巨大消耗，
0: 压开了，拉开。这波的防摔再次完美，
2: 刚才可以说是进入防摔的第二道防线了。对方把位形成之后如何处理，起身。那么真正的最终的防线是被压制之后的逃脱和起身了，现在还没有出现那种情况。
0: 来注意唐凯的前手往左侧切角度的各种小平勾还调动起来了，
2: 唐凯已经很清晰的在找重击了。
0: 是的，在晃着往里找，头部的摇闪反应迅捷，在点腹。中段促踢，这场比赛其实唐凯准备的各种卡夫踢和促踢的细节也很丰富。
2: 换一拳
0: 又赢了一个，
2: 打斧开始转移一些更丰富的落点，
0: 前手点中。
2: 对于摔跤手来说，进行一些腹部打击是挺好的选择。
0: 后手，那加萨诺夫也在找各种迎击角度。
2: 唐凯还是很谨慎的，一直也不出组合，单击找机会。尽量不给对方大的抱摔打入的空档，
3: 前手击腹的频率挺高的。
2: 嗯，

0: 加萨诺夫已经很久没有尝试抱摔了。
1: 确实前面多次尝试抱摔都失败了啊，对自信心上肯定是有打击的。
0: 在卡夫踢
2: 也是逼着加萨诺夫转变比赛策略，
0: 而且唐凯这种不断的卡夫踢去蹂躏加萨诺夫的前腿小腿，
2: 哦，要注意，
0: 也会对他这种发起抱摔的这种爆发能力起到很大影响的作用。
2: 加萨诺夫就是这个后手的摆拳是有一定威胁的，
0: 是的，
2: 要特别注意。站立打击综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但这个后手一定是要注意，比较犀利。
0: 加萨诺夫也是不愿意在站立环节突刀中线以内跟唐凯换的，继续的横向的移动，高腿起得很快，
2: 这个预判的很准。
0: 卡夫这记高腿精准防住。
1: 要回合最后十秒钟，
2: 回合临近结束就可以放开一些，第一拿印象分，第二呢即使失败了代价也不大。
0: 第二回合结束，唐凯针对加萨诺夫前腿小腿的卡夫踢，我感觉会在比赛的后程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就这种强劲的摔跤手，他在发起抱摔的时候对于前腿的发力要求很高的，连续踢到这条腿，可能也对他摔跤的能力也起到比较大的影响。来看慢动作的回放，这前腿被踢，
2: 加萨诺夫那个抡板命中，但是马上被还击了一拳。
0: 是的，
2: 现在对于刘杰文教练和唐凯的心理来说，应该对于比赛的局面已经比较掌握和有信心了。
0: 哎，当然有一个隐性的让人担忧的点，就是唐凯在身体维度上，在肌肉上面增强了很多之后，会不会对他的原本非常强劲的体能储备能力有影响？那现在才刚刚进行到第三回合，唐凯状态还是正酣，
1: 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太大影响。
0: 哎，
2: 目前没有迹象，而且毕竟一直在唐凯的节奏里。
0: 是的，
2: 在谁的节奏里谁就更加能够节能一些。
1: 是，
0: 后手开始给一二连击，唐凯这一回合打得更放得开一些啊，
1: 动作更多了。
0: 哎，卡夫也有很重，唐凯的边角也在提醒他要到距离以后可以加一些吸的细节。加萨诺夫现在能做的事情也不多，
1: 哦，漂亮。
0: 哎，他这个腿感觉还不单单是影响抱摔能力的这么简单了，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伤害影响。唐凯再找机会想踢这个腿，
2: 这场比赛打完加萨诺夫轻了也得煮几天，
0: 哎，吃了个迎击，再来抱摔尝试，再防住
1: 没有，
0: 再来个撞膝，轻松防住，
1: 太稳了。
2: 唐凯防住之后可以追加一些打击了，勾拳袭击可以找找机会。
0: 此时此刻的加萨诺夫不知道心里这是
1: 漂亮，哎，
2: 这已经几次差点踢倒了。
0: 是的。

0: 头部的摇闪做得很精妙，
1: 贾山诺夫这个左腿受到不少的创伤，
0: 暂时还没换架，但感觉离换架差不了几腿了，
2: 已经有反应了。
1: 目前看起来不是一个双架选手，
0: 是的，
1: 而且即使是强行换架，其实抱摔摔跤也有抱架的，换到反架，他可能抱摔能力会巨降。
0: 挺勾拳打很冷，再来砍这个腿，
1: 这样连续砍的话，拳法的命中机会也会增加。
0: 平级中了个左手平勾，前手再点斧，再来，哎，换架了，想换了。
3: 一分钟。
0: 现在加萨诺夫在这场比赛当中想要夺胜最大的武器库，也就是他的摔跤，感觉已经打不开局面了，
1: 自己的长处发挥不出来，
0: 哎，
1: 又不断被唐凯蚕食。
0: 那现在两个人在站立环节的对垒，
1: 这是孤注一掷的抱摔，唐凯右手内线抢到了煤气了，
0: 是的，硬撞上了，无数次的成功防
1: 守，这个右手拳唐凯有命中的加萨诺夫。加萨诺夫的抱摔也比较的依赖腿上的抱双腿啊，及个别的抱单腿，
0: 哎，
1: 后手点中有点软，
0: 再来卡夫威，我这个腿
2: 应该是有反应了，
0: 是的，而且
1: 人快站不住了，
0: 正抓着他把完全重心放在这条前腿上的时候，
1: 这场比赛完事了，加萨诺夫最轻也得拄几天拐，休息休息。
0: 还有两个回合，
1: 已经开始期待替唐凯来祝贺比赛胜利了哈。
0: 是的，但是还是要
2: 稳住，
0: 哎，把这把汗先捏在手心了。来看接下来这两个回合，当然，哎，加萨诺夫前三个回合的表现来看的话，他该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重新打开局面呢？
2: 这是一次后手拳。
0: 现在前腿受伤严重，发起抱摔往前蹬的那一下发力不能够完全的透彻，这个抱摔的速率随着比赛的进展恐怕只会越来越低。第四回合来看，
1: 以目前的这个发展情况，我感觉加萨诺夫万一抱摔成功了也压制不住疼痛，
0: 哎，再上来抱摔抱单，
1: 哎，这一击防住之后的反击来了，
0: 撞杆上了，卡夫
1: 又
0: 卡，哎，这条腿，再来前手点斧，高腿挂头，
1: 开始出大动作了，
0: 哎，假作拳法终于有铺垫了，但是这个时候恐怕为时已晚，
1: 大家注意这个防摔之后右手的内线抢得非常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仔细来观察加萨诺夫在站立的这个环节动作很紧绷啊，对于唐凯始终压在中线这个位置还是有点不适感的。
1: 唐凯在摇闪当中接近，
2: 然后第四回合依然打得非常耐心，
0: 漂亮，这下打中耳根的位置，
1: 后直前摆，
0: 在一个低槽整个人打成陀螺，
2: 直接转了一圈，
0: 哎，
1: 现在加萨诺夫要担心的是自己别被终结了，如何不被终结了，
0: 那他这个后手重拳还是有杀伤的啊，还是要小心。

0: 哎呀，非常漂亮！
1: 又是卡夫利，哎呦，有效果了！
2: 连续的砸拳，
1: 连续的砸拳，
2: 非常被动，
1: 可以顶膝。
0: 唐凯这个
1: 这里是不是有顶膝的机会？
0: 有搭扣，对于加塞诺夫形成了个包饺子呀。这个加塞诺夫在这儿是叠在一起，挺难受。
1: 漂亮！
0: 对，抱了个单腿。
1: 已经摔不倒，
0: 没敌手，这是内骨，
1: 漂亮，
3: 身体的硬度，
0: 哎，在这儿半防是个很好的打击位置，
3: 是的，
0: 对方回了一个蝴蝶，
3: 可以做一些砸击，
0: 把右腿过去，哎，切到半防里，这是非常好的打击位置，
3: 还做肘，小心挂对方挂失
0: 住，放起来，
3: 拉开，邀请你继续站立对方，
1: 漂亮，
2: 结束了，唐凯第四回合终结拿下比赛胜利。这条金腰带继续属于中国。啊，这场比赛唐凯展现出来的实力，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唐凯，甚至更加的进化啊！
0: 唐凯这次的进化非常的清晰啊，到达了一个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啊。
1: 什么打吉斯坦精锐，打的就是精锐。
2: 这种低端的卡夫踢，从第一回合拉满到第四回合，最终还是加桑诺夫吃痛不住啊。
0: 对于加桑诺夫这种摔跤手啊，缠抱优势的类型，应该做了充分的预案，从第一道防线距离控制、压胯，然后近身，一直到被压制啊。但是后面的几乎没用到，在第一道防线就已经成功的防住了。这唐凯这次的冠军卫冕成功了，而且成功的非常有说服力。
1: 无论是从
2: 中国全民也是不虚此行，
1: 无论是从战术布置到战术执行都是完美的，
2: 哎，
0: 而且非常有耐心啊。
2: 卡夫左腿小腿外侧这个肥总神经终于还是撑不住了，棒！
0: 加塞诺夫从前面拄拐，我感觉得坐几天轮椅了，
2: 是的，
0: 歇几天。
2: 唐凯也是两记砸拳，
0: 这个时候已经在等着裁判介入了啊，但裁判没介入就补了两拳，
2: 以
0: 非常有武德，本来不准备追，
2: 是的，以4-5年前的唐凯，这个砸拳恐怕还要再延续几记啊，
0: 就是擂台表现就是
2: 更成熟稳重，
0: 人生境界、人生思考经历的一个折射。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president of One Thailand, Mr. Bly Chittinad.
4: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41 seconds in the fourth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2: 第四回合2分41秒 TKO， 唐凯成功卫冕这条金腰带。那此时此刻这一幕对于唐凯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再次扛起这条金腰带。金色的雨再次宣泄而下，就像此时此刻唐凯心目当中的情绪，一年多的憋闷再次酣畅淋漓的一场大胜。
0: 来，刘俊文教练在给他们做个一个赛后的合影，这也是两位对于唐凯备战至关重要的两位来自中亚地区的陪练和教练。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
1: 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
0: 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
1: 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
0: 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

0: 做活动时又应怎么做？
1: 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
0: 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
1: 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2: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

0: 好吧，他说是失觉症，就是失觉症吧。反正张公子已经好了，还跟他争什么呢？
1: 哎，娘子，你在想什么？
0: 没什么，我刚才还在为你忧虑呢，现在听你说的振振有词的，也就放心了。
1: 好，原来是这样的，娘子多虑了。

0: 公夫，公夫，你醒醒，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人在哭啊？
1: 哎呀，哪有哭啊？一定是猫在叫。
0: 猫叫？好像是猫在叫。哎，真是讨厌的野猫。哎呀。青儿，
2: 姐姐，
0: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了啊，都过去了吗？
2: 姐姐，我就是哭他过去嘛，我心里我真的好喜欢张公子。
0: 我知道，我都知道。小青，你想想，你这样做是救了张公子一命，也许你这样想心里面就会好过一点了。
3: 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翻不开我们，除非我死。
0: 哎，张公子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2: 是啊，我这样想心里面好过一点了。可是姐姐，我还有没有可能可以再见到张公子呢？
4: 罗汉不丧素空丧，最怕留情，既然相见无益，又何必相见呢？何况这整个业障已消，反而对你的修行有利。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影晓穿朱户。青儿，我和你修行近千余年，竟还逃不过一个情字，那又与凡人何异？
2: 姐姐，你说的也是，
4: 业识不灭，三界流转，因果循环，又岂是偶然？只不过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罢了。
2: 姐姐，那么你跟官人？
4: 我跟官人可能也是劫数难逃了。
2: 姐姐，你既然早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不放下万缘回青城山继续修炼，不要管报什么恩了。姐姐，我们两个就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人间，我不要留在这里了，
4: 谈何容易。不论如何，我一定要为官人生下这个儿子，要他们许家门楣，心愿方了。

0: 许大夫，
1: 哎，
2: 许大夫，
1: 来，请进。
0: 好好好。
3: 哎，我现在进去收拾那娘们儿。
4: 别急，有的是机会。再过个把月，他就要分娩了。到时候，他体弱身虚，还会是咱们的对手吗？
3: 嗯，
4: 还怕取不了他的性命。
3: 哼。
1: 请坐，请坐。
4: 好，请。

0: 奉茶。
1: 哎，青儿呢？啊，
2: 大概出去有事了。
1: 刚刚明明还瞧见他在这儿的。
3: 哦，薛大夫，不用客气了，我们今天是特地来道谢的。你这个样子，我们反而不好意思了。
0: 哎，不麻烦。金掌柜，哎，奉茶。
4: 哎，是是是。
5: 哎，你端出来了。哎，你们姑娘家设想的可真周到啊。
2: 请用茶。
3: 好，谢谢。
6: 谢谢，我自己来吧。谢谢大姐。
0: 张老爷，张公子，用茶呀。
3: 谢谢。
2: 必定寒仓，怠慢之处请多包涵。
3: 哎，哪的话呀，许大夫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今儿个老夫是特地带着小犬来登门道谢，受此招待，我们反而感到心中不安了。啊，张少啊，在。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二位笑纳。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大夫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哪有收受馈赠的道理呢？再说您上回送来的礼物已经够丰厚了，这一次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3: 这您不收，老夫感到更不安了。
2: 这
6: 徐大夫您就收下吧，您不收不止我爹，就连我娘也要日夜难安的。
3: 是啊，区区薄礼实在不足以报答您的恩德。如果徐大夫坚持不收的话，那一定是嫌少了。
2: 不，官人呢？哦，那我们就收下吧。哎呀，娘子，长者赐，不敢辞，辞之不恭，受之不愧。既然张员外抬举，那我们就拜领了。金掌柜，
5: 哎，娘娘，
2: 将礼单收下。
5: 哎，是。哦，
3: 就闻白娘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那你虽是一介女流之辈，但您的作风是不让须眉，许大夫能娶得如此贤妻，真是让人羡慕啊。
2: 不敢当，我哪有那么好呢，是员外爷不嫌弃罢了。
6: 爹，时候不早了，咱们还得回家打整行李呢。
3: 哦，对了，你不说我倒忘了。许大夫，那老夫就告辞了。往后再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如果许大夫有机会经过苏州，别忘了来设下坐坐啊。
2: 哦，苏州。
6: 是啊，我们乃苏州昆山县人士，我爹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要迁回去了。
2: 哦，好。对不起，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
0: 那什么时候走呢？
3: 明儿个一早。
0: 啊，这么快呀、啊？
3: 快，我还嫌慢了呢。
6: 我爹他是归心似箭。
3: 啊，老夫就告辞了。
0: 啊，晚辈送你。
3: 啊，不敢。
0: 请。
2: 张公子，你的钱包。
6: 哦，谢谢大姐。
3: 你瞧瞧你，还是那么糊涂，怎么能让爹放心呢？
2: 小青，
3: 啊，徐大夫，老夫告辞了，请留步。
0: 啊，那晚辈不送了，预祝你们一路顺风。
6: 玉堂拜别恩公。
0: 哎，不敢当，不敢当，他日有缘，终会再见。
3: 嗯，
2: 是啊，他日有缘，终会再见。各位保重。
3: 大家保重，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瞧，我说是失觉症吧。
2: 来，进去吧。

0: 娘子，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个噩梦，好可怕！
0: 哎呀，既然知道是梦，那有什么好怕的？
1: 可是这个梦好真实啊！
0: 再真实的梦也不过是个梦。哎，一定是你白天想太多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娘子一定是临盆在即，情绪不稳才会做噩梦的。啊，
1: 官人，我怕是个恶兆。
0: 不会的，咱们夫妻一不伤天害理，二不杀人放火，反而行善救人，功德无量。哎，就算有祸事，老天有眼，也会逢凶化吉的，你说是不是？
1: 但愿如你所说。
0: 一定是这样的。来，快别想了，早点休息吧。嗯，吃饱睡好，没有烦恼，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有为夫的给你撑着。好，来。

0: 眼睛倒挺尖的吧，哼，这个王八蛋就是化成灰我也认识。别急，有的是报仇的机会，咱们俩联手，还怕娶不了那两个娘们儿的性命吗？哎，李头，嫂子快生了吧？
1: 嗯，已经足月了，我看呢就这两天。
2: 哦，
1: 那您快做爹了，恭喜恭喜！
2: 恭喜啊！
1: 我不但做爹啊，我还要做姑丈呢。
0: 哦，
1: 我那弟媳妇儿也是这两天的。
0: 哎，这是双喜临门呢，恭喜恭喜！哎，这么大的喜事，你要请客才行啊！
1: 啊，什么？又我请客啊？
0: 对呀、啊，这回您请，下回轮到我们两个做东，请您吃大的。
1: 啊，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哎，干脆啊，我请你们喝豆腐脑好了。
1: 行啊，走，
0: 好。
1: 哎，官爷，请里面坐，里面坐啊！来来来，请。
0: 哼，
2: 死期将至还吃豆腐脑。
0: 他要是知道的话，只怕山珍海味都难以下咽呢。哼，今晚要他乐极生悲，让他到阴间去做爹吧。
2: 阎王要他三斤死，岂可由他到五斤？
0: 记住，此时动手，只要除了那两个娘们儿，他呢，就简单多了。
2: 你进来吧。
1: 好。
0: 千万记住，子时下手，不得有误。哎，官爷，谢谢谢谢谢谢啊！
3: 走。
0: 好啊，
3: 天灵灵，地灵灵，下回我们请客。
0: 好。哎哎哎，天灵灵，地灵灵，我最行，啊，天灵灵地。
3: 哎，天灵灵，地灵灵，神仙不如我聪明。哎哎哎，官爷，官爷，
0: 啊，
3: 官爷，让我这活神仙啊，给你看个全相吧。
0: 哎呀，我的相貌好得很呐，用不着看了。
1: 哎，我
3: 要
1: 问一下，
3: 哎，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看您就要大祸临头了。
3: 什么？
0: 怎么说呀？看你还说你算得准啊？这头一句话你。

0: 闹出麻将来了。
1: 对嘛，
0: 我告诉你啊，我再过两天呢、啊、我就要做爹跟姑丈了。这是啊、哎、这是双喜临门，什么大祸临头啊、哎、
2: 可不
1: 是
2: 吧，
1: 是吧，
2: 天气晴朗，四处太平，哪来的什么祸事啊。
0: 嗨、
1: 哎、那什么铁口直断，我看是信口乱说。
3: 哎，三位要是不信呐、啊、给我一点时间，我仔细的算给你们听听。
2: 哎，头儿，反正咱们算算也不要钱嘛，对不对？哎，来，先给我算算。
3: 哎，来来来来，
2: 你看看我这个相貌怎么样啊？
3: 哎呀，相貌堂堂，生这个好命，你不用算了。
1: 哎，那该我了。
3: 你呀、啊，哎呀，五官端正，你也不用算了啊。
1: 好好好。
3: 至于你呀、
0: 啊，啊，
3: 咱们好好谈谈。
0: 哎，

0: 鸡呀鸡，你乖乖的给我娘子补身体，我在心里念阿弥陀佛，谢谢你，好不好？
1: 你呀，你跟鸡说话，鸡要是听得懂，那不就奇怪了吗？
0: 你在我背后站了多久了？
1: 就从你跟那只鸡说话开始。
0: 别讲风凉话了，这只鸡啊是要抓给你姐姐吃的。
1: 我知道啊，刚才你跟鸡说话的时候我全听到了。不过许官人，你这个人很有趣，不要说鸡听不懂，如果他听得懂啊，他就要赶快逃命了，还会坐在那儿等死啊。
0: 你不帮忙就算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帮我帮你，先闭上眼睛，快闭上眼睛啊。

0: 绝对相信你可以把这只鸡变成烤鸡，可是我要煮的是麻油鸡，那对孕妇好。
1: 这个人真有趣。
2: 你放屁，大家都知道我那个弟媳妇是个温温柔柔、贤贤德德、标标致致、整整齐齐的好女人，她怎么会是妖精啊？你要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打烂你的嘴巴。
3: 官爷，官爷，哎，官爷，你先息怒嘛。贫道所言句句属实。您要是不信的话，喏，这有雄黄宝瓶一只，你带回家去，不出两日一定叫他现出原形。
2: 谁相信你啊？你要再危言耸听啊，我就像杀蜈蚣鸡一样砍了你。怎么，你怕了吧？
3: 哎呀，常言道得好，真金不怕火炼，不是我怕，我看是你怕吧。嗯，哎，要是不怕的话，何妨把它带回去试一试呢？官爷，你仔细的想一想，鱼不宜处有宜，这才是智者的行径。如果无效的话，您可以来找我，
2: 就怕到时候我找不到你了。
3: 哎，怎么会呢？这只宝瓶啊，我送给你，不收你一分银子，无非是为了救你一家嘛。要不然，我何必多此一举，还受你的窝囊气呢？啊？
2: 好吧，倘若到时候证明你是在妖言惑众，你小心啊，我打断你一条腿。
3: 哎呀，没问题。我保证他现出原形，不然的话，我向上人头给你当椅子坐。
2: 好，这是你说的啊。
3: 是啊，
2: 你别后悔啊。
3: 不会，绝不后悔。
1: 弟子白素贞有孕在身，阴阳已乱，倘有灾祸，请观音大士指点规避之道，弟子将会勇敢恩德，莫齿不忘。
4: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

0: 谢大师指点。
1: 忠孝不眠，夙愿即消，莫扶同行，子去子来。
0: 我不懂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也不太了解，总之今天晚上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
0: 小心谨慎是应该的啦，可是忐忑不安才叫人难过。什么事不能清楚地说明白？为什么菩萨说话总是那么含含糊糊的？
2: 小青，不懂无理。
0: 我说说罢了，菩萨不会怪我的。
2: 言语冒犯，亦属不敬。小青，你以后千万要谨言慎行，休要再犯。
0: 哦，知道了。
2: 忠孝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
3: 你倒是说，弟妹是个千年妖怪，亲姑娘也是。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哎呀，这怎么可能呢？弟妹温柔娴熟，亲姑娘又活泼可爱，怎么可能会蛇妖呢？哎，准是那个贼道人存心整我，要闹得我们全家上下不宁。哎呀，李公朴啊，李公朴，你身为捕快头，要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那才是笑话呢。哎，这事啊，千万不能让娇容知道，否则准会被他笑话。这玩意儿还留着它干什么？不如扔了算了。
4: 公府，公府，
3: 我在这儿啊。
4: 公府，你快来帮帮我呀！
3: 哦，哎呀，娘们就是娘们，一丁点小事大呼小叫。
5: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是鸡啊？
4: 林汉孝，还不快帮我把它捡起来。
3: 好好好。
4: 笑笑你个头。
3: 哎呦，我乖啊。
5: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你怎么会丢到这里来呢？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你就怕这玩意儿。好里头，咱们这粮食结大了，走着瞧好了。恩公，恩公，快来救我，快来救我。
6: 姐姐一个，娘子一个，刚刚好。
2: 这是什么？
6: 挺好看的，娘子一定喜欢。放到哪儿去才好呢？哎，放在这里最好，娘子明天早上醒来看到一定会很欢喜。我暂且不告诉她，让她有一个惊喜。姐姐多吃点。
4: 哎，好。
6: 娘子也多吃点。
0: 我自己来。
2: 谁说我要嫁给你了？
0: 不是最好？
4: 有青儿在啊，一点都不寂寞。
0: 过两天啊，我们就更不寂寞啦。那我一个不寂寞，两个不寂寞，三个不寂寞，不就是不寂寞了吗？
2: 小青，我还以为你舌头打结呢。
0: 你才是。
2: 嗯。

0: 果确实是张姨，那我也不敢包庇她，你们秉公行事就是了。
1: 是是。
2: 哦，这不是咱们丢的库银100两吗？
0: 对
3: 对，
0: 一点也不错。
4: 库银？什么库银？
0: 汉文呐，这人到外头去学做生意，你怎么学做这个呢？哎呀，带走带走。
2: 是。
4: 哎哎，走。哎哎，姐夫，姐夫。
2: 走。

0: 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啊！
1: 是这里，
0: 真是！
1: 是这里，我家娘子就是住在这里。娘子，娘子，你在哪里？
0: 给我搜！
2: 是。

0: 姐夫，你想想，现在掉到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女孩，没有掉男孩？
1: 是啊。
0: 那就对了，这个并不是寻常的蜈蚣，它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1: 啊？蜈蚣精？
2: 哎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
3: 姐夫，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她，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他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这么厉害啊，那我得把他仔细瞧瞧。
0: 不要。
1: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0: 里头，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1: 是，他们真的是蛇妖。

0: 晚上拿去啊。
1: 上茅房。
0: 上茅房。上茅房你还带个刀啊？打蚊子。

0: 你是什么人呢？娘子，娘子，
1: 官人，你快走，这里有我嫡长。
0: 不行，我怎么能丢下你？

0: 找婆婆妈妈了，反正都是要死，不如一块死吧。
1: 哼，谁死还不一定。
0: 哼，嘴上放刁，我就让你死得更难看。嗨，
2: 此时不打，等待何时？哎呦，
1: 哎呦，趁虚而入，太不光明了吧！
2: 臭娘们，你敢打我？
1: 怎么不敢？

0: 这不是跟我算命的相士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娘子，娘子，吴公瑾不是被我杀了吗？
1: 人自己人不是人，我帮谁都不是啊！你知不知道？男人，你不帮，我去帮。
0: 哎哎哎哎哎！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呀！你去就越帮越忙的份儿啊！你跟那妖怪一踢，不知道踢到哪儿去了。
1: 我死了我也认了，你失良命，
0: 你丧偶丧子，你下半辈子自己过吧。哎呀呀，好好好好，我去。
1: 哎，
0: 你让他让开，这刀剑呢是不长眼睛的。
2: 哎呀，我先帮哪边啊？哎，晴儿没关系。哎，过呀！哪里
1: 逃？谁逃来着？有本事就跟我来。
2: 好，我就跟过来。今天我要你好看。
1: 地面有声音，帮那边，帮那边。哎呦！
0: 哎，躲开一点嘛。

0: 你不成？
1: 娘子，你帮帮我娘子，帮帮我娘子啊！
2: 那他们这么一变都不见了，我到哪儿去找人呢？
1: 我自己去。
3: 你上哪去找啊？你都已经重伤成这样了，来来来，快坐下。功夫啊，地面怀的是咱们的骨肉啊，咱不管谁管呢？啊？
2: 我本来是不想跟你说的，怕说出来会吓死你们的。弟妹她不是人呐，她是个蛇妖啊！真没想到，俺们跟她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都没发现，真是吓死人呐！

0: 怎么还想逃啊？你是逃不掉的，不如乖乖的束手就擒，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1: 不应该是说让他们母子俩死得更痛快一点。
0: 对。
2: 不管他是人是鬼，是妖是仙，我只认得他就是我的解法。

0: 我也指认了她是我弟妹。哎呀，你们都糊涂了，他们两个人是妖啊！这陈丫头还倒库银，害得汉文发配苏州，饱受流离之苦，这些你们都忘了？
1: 害娘子受的苦，比这多多了。姐夫你不肯帮忙，汉文无话可说。
0: 我现在就去找我娘子，你们都不要拦着我！
2: 不行啊，你不能去呀、啊，汉文。
0: 弟妹她重情重义，知恩图报，凡人尚且不及，妖成这样，别人都要抢，你怎么这么狠心肠啊你？
2: 姐姐，你不要为难姐夫了，我跟娘子是不能分开的。
0: 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东活。我现在就去找他，你们不要拦着我。哎，
1: 不行啊，汉文，你生了这么重，你不能去啊，你不能去啊！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的看着他送死吗？
0: 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我就要去找他，就算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3: 不，
0: 汉文，汉文，你别去啊，汉文，你上哪去啊？
3: 去找弟妹去，她挺着那么大个肚子，怎么斗得过那个蜈蚣精啊？自己人不帮她，还指望外人呢？
0: 姐夫，
3: 好了好了，你这个小子，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儿，别乱出来给我搅和了啊！
1: 哎，自个儿当心点。
3: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两个男人打两个女人，赢了也不光彩啊。
1: 姐夫，
0: 冲着你这个称呼啊，今天我帮你是帮定了。
2: 哼，又来个送死的。
1: 是来送你去死。
0: 被他要是打不赢，赶快脱身保命要紧。臭武功，你还在等什么？还不动手，早死早投胎啊！
2: 哼，一剑之仇，一命相抵，口上猖狂，我就先撕了你的嘴。

0: 的，饶命，饶命！
1: 小七，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又何必赶尽杀绝呢？
0: 是是是，
2: 不行，姐姐，这个贼道好可恶，一犯再犯，欺人太甚。如果饶了他，他下次他还会再犯。
0: 我下次绝对不敢了，绝对不敢了。
2: 还有下次？
0: 不啊！

0: 姐夫，该回去了。
1: 嗯。
2: 哈，乖乖，这么大一条蜈蚣，真是难得。
1: 哎，这个小虫要它来干什么？
2: 哎，金大哥，你有所不知，这是很好的中药材呢。
3: 吃饭了。
2: 哦，
1: 哎哎，秦姑娘送午饭来了。哎哎哎，今儿个有什么菜啊？
3: 有菜啊，还有鱼啊。
1: 哦，哎，这么多菜都是我喜欢吃的。
3: 是许官人喜欢吃的，是姐姐叫我做的。
1: 哦。

0: 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兴山寨的意思。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啦。
1: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
2: 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1: 现在你死，我活。
3: 欢颜，今晚19:30。
4: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

0: 许官人，快过来吃饭吧。
1: 好。
0: 那个蜈蚣，你还放在这里干什么？把它丢掉了吧。
1: 丢？姐夫要把它碎尸万段，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抢回来，怎么能丢啊？这啊，很宝贝的。
0: 啊，宝贝？
1: 嗯。
2: 哎呀，许官人说，蜈蚣啊是上好的中药材啊。
1: 可不是吗？尤其是这么大的一条，好难找的，还丢。
0: 中药材？你说这个丑里吧唧的玩意儿是中药材啊？
1: 你呀，别看它长得难看，用途可多了。
0: 嗯，我才不相信呢。
1: 不信？亲姐听了。

0: 解毒我还可以相信，可是美容，她自己都长得那么丑，怎么还可以帮人家美容啊？
1: 哎，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无功有用，不分短长。
2: 怎么美容？怎么解毒？不会生吃吧？
1: 嗨，生吃怎么行呢？要加入。

0: 哎呦，这么有用啊！哎，听到没有，青姑娘，这对皮肤好哎，你吃一半，我吃一半。
1: 我才不要，好恶心哦！许官人，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煮给姐姐吃呢？
2: 哎，孕妇不宜，

0: 吧。
1: 哎呀，去去去去，你们呐，男人呢，笨手笨脚的，一会打破这个，一会摔破那个，到时候又得花银子。
0: 过两天你就要临盆了，应该多休息。还这样里头忙外头忙，干什么呀？
1: 哦，不忙你吃啥喝啥呀？嫁给你这么些年来，从来就没听你说过句好听的。哎，今儿个怎么了？吃了蜜糖了？
0: 嘿，哦，照你这么说，我平时待你很差了。
1: 很差是没有了，很好也谈不上啊，都老夫老妻了，谁还计较这些？傻子！
0: 我再傻呀，也没你那个弟弟傻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别说那弟弟了，我瞧见那弟妹啊，我都蛮喜欢她的。哎，过来，你摸摸良心，她对咱们不好吗？他对旁人不够友善吗？啊，
0: 是啊。
1: 他这个人呐，宁可自己吃点亏，却不占别人一点便宜。他哪里像妖？
0: 像不像总是妖，这是个事实嘛。
1: 管他什么事实不事实，他是个妖又怎么样呢？他跟咱们住在一块儿，哪点妨碍到我们了？而且还帮了我们不少的忙。你呀，不要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我敢肯定。好女人，
0: 好女妖。其实啊，我也不讨厌她，只是有时候想起来，心里头毛毛的。
1: 你别想那么多了，你要是闲着没事儿，就把这碗参汤拿去给弟妹喝，昨儿晚上够她累的了。
0: 我不去。
1: 那你端给青儿，让青儿端进去嘛。
0: 我也不去。青丫头倒酷盈。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件案子悬到今日还没

0: 这个地库原来根本不是人干的。我警告你啊，你这平地又起风波，又要把那些个发霉的陈年往事给揪出来，太平日子你过久了，不耐烦了你。
1: 哎呀，我不会揪出来的了。哦，我去禀告县太爷，说是库银是被一条蛇给偷走的，他会相信吗？到时候我又要挨饿20板子，就叫汉文拿搬船药了。
0: 知道就好。

0: 青儿，
1: 啊，姐姐，姐姐，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0: 睡不安稳，不如起来走走。
1: 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0: 不晓得，总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扶我起来。啊，
1: 那会不会是昨天晚上我们打斗的太激烈，伤了身子了？
0: 也许吧。
1: 不要紧啊，现在有人说他要吃了那一条死虫、烂虫、臭虫给你泄恨。
0: 谁呀？
1: 你的官人呢？
0: 官人他要吃蜈蚣，这
1: 不要紧的。官人说蜈蚣是很好的中药材，他说吃了可以去火解毒，对皮肤尤其是好，他还叫我吃呢。嗯，我才不要呢，恶心死了。哎，姐姐，我们不要提那个蜈蚣了。哎，姐姐，来喝口参汤啊，味道很好啊。
0: 青儿，昨天晚上你杀了蜈蚣精，解决了王道陵，等于是犯了天条。加上以前我们在金山寺已经作孽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杀害生灵，以免罪上加罪，有违修行的初念。
1: 可是这恶贼这样害你，你还帮他讲话？
0: 我怎么会是帮他呢？而是对人宽容，就是厚待自己，给人留转身的余地，自己才有大道可行啊。这样你懂了吗？
1: 我懂啊，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恶贼死不足惜。哼。哎呀，姐姐，你怎么了？
0: 我肚子有点疼啊。
1: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刚才？是不是刚才我惹你生气了？
0: 小心，不是。我想，我快要生了。
1: 啊！你快生了？那，
0: 你快帮我找产婆来啊！
1: 哦哦。你小心哦。李夫人，我
2: 小青啊，什么事这么急啊？
1: 我姐姐她要生孩子了
2: 啊！丁儿她要生了，
1: 可是我要到哪儿去找稳婆啊？
2: 啊，
1: 哪里啊？
2: 你让我想想，我想想，不急啊。好，脚心里有两个，一个是四牌坊的于氏老娘，还有一个，是城隍山脚下的张老娘。
1: 好，那我现在就去。
2: 哎，小青啊。你还是留下来照顾弟妹好了，我让功夫去，他的脚程比较快一些。
1: 他快不过我的，我比他快。
2: 功夫，功夫，功夫，快快快，快去药铺把弟弟给找回来。
3: 找他回来干什么？
2: 他娘子要生了。
3: 啊？
2: 去啊去啊，快快快快去！
3: 哎，金姑娘呢？
2: 去找稳婆去了。
3: 找稳婆？好吧，
2: 找稳婆接生有什么不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哪个妇人生产不找稳婆的？去去啊，你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就是了。
3: 别推，别推，别推！找汉文回来快得很。问题是，待会稳婆要是真来了，你就陪她在前厅喝茶聊天，别让她接生啊。
2: 你个脑袋长钉子了啊！把稳婆找到家里来踹门子、闲客呀，不让她接生，却让她那孕妇在床上疼啊！
3: 好，别生气，别生气。哎呀，干脆我跟你说明白算了，省得你跟我闹。哎，你想想看。

0: 是个蛇精啊。这事儿你我都知道，可是外人不知道啊。万一他疼得受不了，现出原形来，那不是吓死人了？
1: 还有，
0: 他是蛇，这汉文是人，他万一生个蛇身人头，或者是蛇头人身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奇形怪状的，那怎么办呢？你再想想，这蛇是生蛋的，万一下个五六个蛋来，我们俩看都没关系啊。要是让那稳婆看到了，传扬出去，那不是成了笑话吗？你想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2: 那依你的看法该怎么办呢？
0: 我的看法呀，干脆啊，由亲姑娘来服侍他就够了嘛。反正他们俩都是蛇，彼此又不会害怕。如果生下来是人呢，那当然谢天谢地了。如果生下来的是怪物，就偷偷的把他杀掉。如果下的是蛋呢，就赶快把他扔掉，这不是干脆的很吗？你说对不对啊？
2: 对你个头啊！一派胡言，胡说八道。弟妹她下凡来报恩，报给咱们几个蛋，而且还是个人头蛇身的怪物，有这种事吗？你这个脑袋不知道怎么想的，气都给你气死了。
0: 哎，是啊，是不太可能了。哎，我得赶快去通知汉文，要不然他也会怪我了。
3: 我娘子要生了。
0: 是啊，她正在床上疼得厉害呢。
4: 恭喜许相公要生个做爹了啊！
5: 哎，婉婆找了没？
0: 秦姑娘去找了，我来通知你的。
6: 哦，许大夫，您赶紧回去吧。
5: 哎，那你……
6: 哎呀，没关系啊，我这病啊都拖了几年了，不差这一天呢。尊夫人要紧，快回去，快去呀！
5: 谢谢你，谢谢你，姐夫，快走，快走啊！
0: 别紧张了，回去就好了。
5: 快点，
7: 走慢点，
5: 快点啊，快了，快
0: 快快！不会有事，放心好了，没问题的。
5: 让开，让开！哎，老太太。要快啊！
7: 哎呀，我这命都快没了。
5: 我姐姐要生孩子了。

0: 稍安勿躁，是误会了吧？
1: 好了好了，把它端过去吧。
2: 啊，

0: 哎呀，
1: 你不要挡着，你让开好不好？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哎，小心！
1: 哎，你干嘛跟着我？
0: 我是大夫，我也可以进去啊。
1: 产婆已经在里面忙着了，你不用操心，还是安安稳稳的等着做爹吧。啊，哎呀，
2: 哎呀，来来来，用力用力啊！
1: 老婆婆，
2: 用力，
1: 水来了。
2: 啊，放那儿，先放那儿。哦，好，再用力啊！
1: 姐姐，
2: 用力，用力啊！
1: 姐姐，你忍着点啊！啊，生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哎呀，
2: 头一胎生的都是这个样子，不过没事啊。哦，好好，来来来，快了快了啊！来来来，用力用力，深呼吸。哎，
3: 哎，你耳朵里塞这个干什么？
4: 哎呀，他叫那么惨，我听着难受嘛。眼不见为净，耳不闻心平，给我给我给我！
3: 不要，我偏要让你听啊！
0: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没生啊？哎呀，这让人担心。
3: 别担心，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姐姐，生孩子真的是那么痛啊？
4: 哎呀，你问他呀，他也是新娘子，吃上轿团子，破天荒头一次，他怎么会知道嘛？
3: 我很快就会知道了。你呀，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谁抢？
4: 好好好，你抢你抢。
0: 姐姐，姐姐，我肚子疼，

0: 呢，那怎么办呢？
1: 快回房了，好疼啊！
0: 你别紧张啊，
1: 好，
0: 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好疼，
2: 小心，小心
0: 啊！慢慢来，慢慢来啊！小心，
3: 文曲星下降。

0: 娘子生了。
1: 你娘子生了，那现在该我娘子了，快请我婆过来，快请我婆过来。哎，好了好了，我婆马上过来。你等一等嘛，忍着点，忍着点。
2: 好像官人呢。
0: 开门呢。
3: 哎，啊，来了来了。
4: 公子，
3: 生了，
4: 生了，生了，
3: 是男是女？
4: 恭喜您了，是个小官官啊！您去看呢。哎，
2: 官人，你看，
3: 我瞧瞧，
2: 好可爱啊！
3: 他长得好可爱。哎，你们瞧，你们瞧，他在笑。哎，
2: 是啊，他笑你啊，笑你少见多怪。无情的汉子，现在心里面只有儿子吗？

0: 官人我没事，只是有点累。
1: 好了，你们一家团圆了，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2: 谢谢你啊。
3: 你不能走。
4: 怎么了怎么了？
3: 还有一个药生
4: 啊，
3: 我姐姐。
4: 还有一个，好
2: 你看他跟你好像啊。
0: 来我抱抱。
2: 小心啊。
5: 来了来了，好来来来来，忍耐啊忍耐啊，好好好，来来来，
3: 疼啊，疼死我，
5: 用

0: 小施主，小施主，
1: 佛爷，你要吃点什么？
0: 老衲有点口渴，是不是可以跟你讨杯水喝？
1: 行，你等等啊。
0: 谢谢啊。
1: 佛爷，小店有美味可口的山产佳肴，您要不要来一点？
0: 好吧，小施主，给你这么一说，老衲有点肚子饿了，那给我来点素点吧。
1: 好，您请坐，马上来。

0: 来了，佛爷，您慢用。佛爷，您要不要来点酒啊？
1: 出家人不宜喝酒，给我来点淡茶好。
0: 好，请慢用。佛爷，您打哪来呀？
1: 金山寺。
0: 金山寺在哪儿啊？镇江。镇江，那挺远的。可是我瞧您身上一尘不染的，不像走了远路的样子。 这么个大热天，您要赶到哪儿去啊？
1: 钱塘。
0: 钱塘？哦，那也挺远的。
1: 咫尺天涯，远近一念。
0: 这我可体会。

0: 人家说心静自然凉，可是我怎么静都凉快不起来啊。佛爷，您赶往钱塘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吧？
1: 是很重要的事啊。
0: 当然是了，不然谁会顶着大热天气赶路呢？哎，佛爷，您这个钵真特别耶，跟寻常和尚的钵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特别贵气。
1: 小施主的眼里只有贵与富，可是老衲不然，老衲的眼里通通一样。小施主，这是你心里的贪欲在作祟哦。
0: 佛爷说的是啊，出家人清心寡欲就是不一样。
1: 又来了，一样，一样。
0: 佛爷，您说话真有意思，像绕口令似的。哎，那小的现在退下，您慢慢用膳吧。这总算不一样了吧。
2: 哎，浩文呐，恭喜你啊，生了一个整齐的儿子。
3: 整齐？这什么话呀？啊，难道你生的女儿不是很整齐吗？
2: 整齐啊，整齐啊。
4: 哎，你笑什么？
5: 我笑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呆话。这孩子啊，不光是整齐，而且还俊俏得很呢。哎，你看他的眼珠子溜溜的转，灵活得很呢。像书上面说，落地转眼后壁大贵，这孩子啊，将来一定是个状元郎。
4: 借你金口，但愿如此。
6: 小事了了，大未必佳呀。这句话你难道没听人家说过呀？光看眼睛呢，做不了准的了。
5: 哎，姑老爷，你发什么酸呢？现在你们两个又多一重亲了。如果这孩子将来是状元郎，那您的千金不就是状元夫人了吗？
6: 对呀。哎呦，我怎么一时没想到呢？哎嘿嘿嘿，哎，对对对，你看他长得一脸聪明相，将来一定是个状元郎。
3: 哎，我告诉你啊，这孩子不大哭。哎，
6: 还不大哭啊？落地的娃儿就属他哭得最厉害。
3: 哎，那不一样，那是高兴的哭。
6: 他为什么高兴呢？
3: 人命在呼吸之间，出席不还即是后事。哎，上辈子吐出去那口气终于可以吸回来了，当然高兴啦。可是嘛，这一吐一吸之间相隔得太久了，所以高兴之余不免又有点伤感，哭得就更大声了。
6: 你这说些什么鬼话呀？我都听糊涂了。
5: 哎呀，你们两个争什么嘛？比哭应该是比笑才对啊。小乖乖，我们笑一个，笑一个给他们看。
3: 笑一个，
6: 来，我们也笑一个，来。
5: 笑了，笑了耶！
6: 他也笑了。哎
5: 呦，他叫什么名字啊？
3: 哎，你不提我倒忘了。哎，不过我已经替他列了几个好名字啊，你先替我抱着啊，我去跟我娘子商量一下。哦，乖哦。
6: 哎，汉文呐，哎，顺便呢，帮你媳妇儿也取个名字吧。
3: 啊，我媳妇儿？
6: 哎，就是我女儿嘛。啊，
3: 哎，对对对，媳妇儿，我也是不习惯呢。
6: 我是个粗人呐，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你就一并取了吧。
3: 嗯，我一定替他取个特别的。
6: 好好，谢谢啊。
5: 哎，你看你看，他又笑了。他又笑了。
3: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7: 这都好啊。
3: 不能够都好啊，总得选一个。
7: 好，那你来决定。
3: 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7: 就这个，
3: 士林。你喜欢士林？好极了，我也喜欢士林。仕途平顺，拔萃翰林。好哎，就叫士林吧。
7: 官人瞧你，开心的跟个孩子一样。
3: 哎，我不是孩子，孩子在外头。我呀，我是孩子的爹。
7: 哎，名字都选好了，你还收着那张废纸做什么？
3: 哎，这不是废纸。

0: 这上头的名字都是我想了几天几夜，又参考古籍又算笔画得来的，留着下次再用，省得又再想一次，你说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了。
0: 当然是了。哎，娘子啊，姐夫叫我们替他的女娃取个名字。
1: 我们取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
1: 赐名乃是上对下与理方合，我们怎么能替姐姐姐夫的女儿取名字呢？
0: 娘子，难道你忘了指腹为婚吗？既然是指腹为婚，那我俩就是那女娃的公婆。公婆赐名，天经地义哟。
1: 说的是。
0: 哎，那娘子你说叫什么好呢？
2: 碧莲。
0: 我娘子想的。
2: 为什么叫碧莲呢？
0: 我娘子说，心如碧海宽，有容乃大，身如何莲洁，淤泥不染。
3: 碧莲，清新脱俗，别具意义。
4: 就叫碧莲。啊，
0: 姐，你喜欢？姐夫以为呢？
2: 他同意就好，我没意见。
0: 姐，你瞧，姐夫啊，对你有多尊重。
4: 哼，他哪是尊重我？他根本就是自个儿想不出来，没法子，任人摆布。如果让他娶的话，一定是什么荷花啦、桃花啦什么的。
2: 哎呀，这荷花桃花有什么不好的？女子以花为名，将来长大了必定貌美似花，倾慕者众，说不定有一天呢还可以入宫当皇后呢。
5: 哎，谁要进宫去当皇后啊？
0: 姐夫的女娃啊。
5: 姐夫的女娃不可以。
0: 哎，叫荷花就可以了。
5: 荷花叫牡丹都不可以。
2: 为什么不可以啊？
5: 哎呀，顾老爷，你的千金就是我们家小姐的媳妇儿，哪有当媳妇儿的进宫伺候皇上，那成什么体统嘛？
0: 哎，是啊，那我也不依的。
2: 我看你这张嘴啊，留着多吃点饭，少说点话了。
5: 好啊，拿银子来堵住我的嘴。
4: 好了好了，青儿啊，尖牙利嘴的，你说不过他的，还不赶紧认输啊？
5: 夫人，你这样讲不是折煞了我吗？哎，我禁锢着说话，忘了正经事。这是麻油鸡汤，女人产后补身子最好的。
0: 哎，我娘子她有没有？
5: 她已经用过了，这是她叫我端过来的。
0: 哦，那好，
5: 夫人您吃吃看。啊，
4: 是你做的？
5: 是我做的，手艺不好，您不要见笑哦。
4: 真香哎，那吃起来一定更好吃了。
5: 夫人你喜欢啊，那就好了，以后我常常做。其实我最拿手的是凉拌菜跟红烧鱼。
0: 哎，怎么我从来没吃过？
5: 你有娘子嘛，什么时候轮到我替你做菜？
4: 青儿真是灵巧，将来谁要是娶了她一定有福气。
5: 娶我？夫人你不要开玩笑，怎么会有人敢娶我？
0: 哎，只要你别这么凶巴巴的，一定很多人排队等。哎，说不定还得来个比武招亲呢。
5: 你管我？
0: 我不管，我才管不了呢。这么凶，真来个比武招亲，谁也不想赢。说不定还得要自己打自己呢。
5: 你讲什么？我打你啊！
0: 我没说什么，我在念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哎呀，还说你不凶啊？你看看，把我内地吓得直呼佛号了。
4: 青儿啊，你年龄也不小了，有没有意中人呢？
5: 没有啊，没有啊。
4: 真的没有？
5: 夫人，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了。我青儿是一辈子都不会嫁人的，我要一生都伺候我们家小姐。
4: 可是啊，青儿，
5: 夫人，我忘了，厨房还有一锅汤，都快要煮干了，我去看看啊。
4: 青儿还会害臊呢。功夫。
6: 哎，青丫头会害臊还真是少见呢。

0: 万岁心中让，前缘尽都降。
1: 张公子，你的钱包。
2: 哦，谢谢大姐。

0: 这么多啊，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呢。
1: 用一辈子，那不惨了
0: 啊？怎么？
1: 这些都是婴儿的衣服，要是能用一辈子，那不是长不大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怎么我说话都不用脑子？哎，真该死！怎么可以说用一辈子呢？嗯，用三五年就绰绰有余了。
1: 嗯，
0: 哎，可是不对呀，三五年也穿不了这么大一件的。
1: 啊，这是世林七岁的衣服。
0: 啊？
1: 七岁，世林应该这么高了。
0: 啊，七岁，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娘子，你就这么快做他七岁穿的衣服了？原来啊，你比我还要心急呀！
1: 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穿得好、吃得好？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
0: 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可伤眼睛了，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会心疼的。这才是嘛！啊，你看这么小，多可爱！娘子的手真巧。哎，娘子啊，青儿，他不能一直跟着咱们呢。
1: 啊。怪着你不喜欢他、
0: 啊、不是，娘子，你想想，咱们是有家有孩子的，青儿跟着咱们，他有什么呢？
1: 怪着你的意思是，
0: 咱们得替他找个婆家。
1: 婆家？
0: 哎，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有了婆家，生活才有依靠，有夫有子，这才圆满呢。
1: 哎，不行啊！
0: 为什么？娘子，你欲言又止，难道另有隐情？
1: 官人，你这话说得不错。青儿，他是不宜与凡人婚配的。
0: 为什么呢？
1: 天理不容。
0: 咱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神仙眷侣也比不过我们呢。再说什么天理不容，都是些好事者扯出来唬人的，不理会不就行了吗？
1: 官人，你已经不怕妾身了吗？
0: 我怕，我怕你会离开我。

0: 肠柔又软，悲悯青儿他饮孤单，无奈妖毒未除去，害人命丧心难安。
1: 啊，害人命丧？
2: 嗯，
1: 这么严重啊？哎，那娘子你怎么说呢？

0: 原来如此。那青儿她不是太可怜了吗？
1: 不可怜。
0: 不可怜？怎么会不可怜？渴望被爱，众生皆同，谁会愿意孤零零的呢？
1: 若青儿能从中得到启示的话，那反而对她有利呢。
0: 有利？我不明白。
1: 官人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你要记住，你是有夫有子有家庭的，你千万不可以抛下我跟世林独自清修去啊！咱们不上天，咱们在人间一样逍遥，是不？啊，是不？啊！嗯。

0: 请进，请坐。
1: 啊，谢谢谢谢，徐大夫，恭喜你啊，一举得男呐、啊！
0: 您这是好福气啊！哎，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嫂子哪儿不舒服啊？
1: 我们没有不舒服。啊，
0: 那两位是专程来道贺的？哎，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其实我们
2: 也不是来道贺。你们两位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们来这儿干嘛？我们这里是药铺。
0: 小青，这两位嫂子来到这里一定有事，你可别吓到人家了。两位造访许仙，有事不妨直言。
2: 你先说，
1: 你先说，哎呀，
2: 你先说，
1: 你先说，
2: 到底有什么事？你们快说啊！
1: 这叫我怎么开口呢？
3: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是不是来求那个圣儿子秘方啊？
1: 是是是。许大夫，是这样的，我啊已经生了6个女儿了，我婆家呢希望我再生个儿子。我再不生个儿子，怎么跟我婆家交代？可是许大夫，你看我这么大把年纪了，实在是。
0: 那你也是。
2: 不是不是，我。

0: 我是为我女儿来的。
1: 哦，
0: 我女儿啊，结婚已经七八年了，到现在还没生过孩子。她婆婆很生气，所以啊，她婆婆就想让我女婿纳妾。您想想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女儿不是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了吗？所以呢，我今天来想请教许大夫，有没有什么生子的秘方
1: 啊？没秘方，没秘方的，这，这全凭的运气了。
2: 你们两位啊，求子应该拜送子观音，不应该来拜我们许大夫。他也帮不上什么忙的。
1: 是啊，我也是无能为力呀。
0: 这样，那对不起了，
3: 对不起，
0: 我们走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4: 慢走，慢走。
3: 谢谢，谢谢。
1: 两位嫂子，往后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许仙效劳的，请再来，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3: 谢谢，谢谢，
0: 谢
3: 谢，谢谢您啊。
0: 您走了，
2: 慢走。
3: 谢谢。
2: 岂有此理！没有儿子就没地位了吗？把女人都当成生蛋的鸡了。
4: 秦姑娘，你这么说就不公道了。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全给打沉了。咱们许官人就不是您所说的那种重男轻女的人啊。
1: 是是是，娘子生什么我都喜欢。
4: 咱们东家娘子啊，除了生儿子生女儿，还能生什么呢？
2: 就是嘛。

0: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

0: 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Beautiful.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
3: 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4: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4: 你家那证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生命宝贵，从安全用气开始。请一，定期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设施连接处进行气密性检测。二，管道与设备端连接要紧固，软管不能超过2米，燃气管道上不要悬挂重物。三，燃气使用前要检查，使用中要看护，使用后要关闭。长时间外出，请关闭燃气设施前阀门。四，确保报警器要正常工作。五，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人。六，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七，装修时请关好室内燃气管道阀门，不要把燃气设备设施封闭起来，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如需改动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电源插座应与管道保持15厘米以上间距。遇到户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快速切断电源，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勿动电器开关，杜绝明火。在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报修报警电话513-1117 513-1117，请致电燃气公司预约免费的安检服务，消除燃气隐患，保护家人平安。预约电话613-6917。最后郑重提醒广大燃气用户，一，装修时请勿将厨房改为开放式或地上暗厨房。二，房屋过户或出租时请及时至燃气公司办理燃气过户手续或气量核算业务。三，燃气公司缴费业务均在燃气服务大厅、待收费网点和西宁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号办理。让我们大家携手节约用气，安全用气，共同享受幸福生活。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这是一件乾隆御制的珐琅彩瓷山水楼阁碗，上面描绘了亭台楼阁、林间飞燕，留白处还加题诗句。乾隆把诗、书、画、瓷器、珐琅工艺完美地结合起来，将瓷器的制作技艺发挥到了极致。

珐琅彩在康熙晚年研制成功，在雍正时期得以发展，在乾隆时期走向顶峰。乾隆时期的珐琅彩最让人称绝的是把花鸟山水画法的技艺表现在瓷胎的弧形表面上。乾隆喜欢用精细繁复的工艺塑造自己对完美境界的追求，无论是集合16种工艺被世人称为慈母的各色釉大瓶，还是总重达5000多公斤的大禹治水玉山，都在彰显着乾隆心中无所不能的豪情。作为一国之君，乾隆和拿破仑对艺术的热爱不像普通人那般单纯，在他们看来，艺术必须承载着帝王的政治意图和理想。周二，卢浮宫闭馆，却是工作人员最忙碌的日子。拿破仑展的艺术品出展会留下空位，伊莎贝拉正在监督将库存的同等量级的展品替换上去。也只有在周二闭馆的时间，卢浮宫的40万件展品才能享受难得的安静。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故事，都是一个诗。

伴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拿破仑将上千吨的艺术品运回卢浮宫，大画廊拥挤不堪，每面墙壁要排列上中下三排画作。尽管如此，像这样大量集中全欧洲的艺术珍品还附带解说，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大量艺术家涌向了卢浮宫。19世纪初，拿破仑博物馆已经成为欧洲不朽的艺术中心。万里之外的中国，满清皇帝乾隆一副儒家书生模样出现在这幅平安春信图中，他将个人情趣演变成一项巨大执着的收藏事业，并编纂了浩繁的收藏目录。然而乾隆从来没有把收藏艺术品看成是纯粹的业余消遣，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图。他在位期间引发了历史空前的国宝大聚集，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进入了紫禁城。

拿破仑靠征服掠夺的战利品，约有5000多件，最终随着滑铁卢战败，陆续归还欧洲各国。但是，永远留在卢浮宫的名作也不在少数。卢浮宫现存最大的一幅画《加纳的婚礼》。 便是如此。拿破仑的战利品被送还欧洲，而乾隆的收藏也有很多随着国运的动荡散落到世界各方。今天。 在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宫里，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些来自中国的瓷瓶、宫灯和佛教壁画，它们大多来自圆明园。

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拿破仑死于圣赫勒纳岛。一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无论功过是非，卢浮宫因拿破仑而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拿破仑死后的160年中，卢浮宫历经变迁。在1989年以前，对于游客来说，卢浮宫仿佛一座迷宫，入口狭窄，标识不清，224个房间让他们晕头转向。但一个中国人，使这里发生了改变。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20世纪最成功的建筑师之一。他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始终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1981年，法国政府开始进行大卢浮宫计划，改建这座古老的建筑。贝聿铭的金字塔方案得到了总统密特朗的支持，却遭到90%的法国人的激烈反对。在长达8年的施工过程中，质疑和批评始终伴随着贝聿铭。但是

0: 真正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2009年，卢浮宫又开始了为期3年的改造工程。
1: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
0: 新时代的故宫也在经历着新的整修和规划。午门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固定的文物展厅。拿破仑一世展即将开幕。第一次来到北京的伊莎贝拉在为展览做着最后的准备。一天后，人们将通过这些雕塑、绘画、挂毯去了解一个人和一个宫殿的辉煌。

同一件文物，同一件珍品，不同时代的人给予不同的解释。更何况将它移到万里之外，由另一种文化中的人去解读。卢浮宫遇见紫禁城，一种辉煌遇见另外一种辉煌，这是一条文明对话的道路，也是重新创造意义的可能。它建在许多层无比巨大的高台上，最上面的高台上建有神庙，螺旋形的阶梯可以绕塔而上，直达塔顶。塔基每边长约90米，塔高大约90米。2400多年以前，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他的那部传世之作《历史》中，详尽地记录了这座诞生在4000年前的人类奇迹。这，就是巴别塔。当时人类世界最壮观的建筑，它屹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语里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这片土地孕育了迄今为止人类最早的城市文明，我们也称它为两河流域。2008年盛夏，卢浮宫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盛况空前的西亚文明大展。来自全欧洲各大博物馆藏的古代西亚文物首次汇聚于卢浮宫，展示在众多参观者面前。在这次展览中，以巴别塔为创作蓝本的绘画作品为数众多。从这点可以看出，巴别塔对西方艺术家乃至于西方社会影响深远。这里包含了一个东方人无法体验的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重要故事。西方最古老的宗教经典《圣经旧约·创世纪》里记载，当时人类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试图建起一座通天的高塔来炫耀人类的伟大，而这种行为无异于在挑战上帝的权威。于是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人们相互之间再也无法交谈，建造工程最终停止，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流落四方。这是一个流传了将近3000年的预言，上帝的震怒成为人类不幸的原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成为人类发展的束缚，而巴别塔在西方世界里也成为人类重新谋求信任、理解与沟通的代名词。

0: 徐冰一直以来都在用他的作品探求一个关于理解和沟通的艺术命题。这位艺术家对人类的文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基于此，一个普天同文的理想在徐冰的头脑里渐渐形成。
1: 巴比塔的这故事是非常深刻的。人类如果都使用一种语言，人类的力量是巨大的。上帝呢，觉得人类不能够这么能干，所以呢，就把那巴比伦塔给拆了。实际上，它拆呢是靠什么呢？是靠这个对文字的拆解而达到的。我们设想，如果人类有一种共同的文字，人类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人类的力量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巨大。
0: 从早期无人能懂的作品《天书》，到西方人可以理解和临摹的新英文书法。
2: 这几个字是 POEMS OF OF。
0: 再到正在进行中的图标地书，
1: 七点是吧？哈，九点去学校。哦，这是另外一个版。
0: 徐冰的创作灵感源于对文字的执着，也源自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思考。徐冰期望能够通过自己不断的艺术创作，推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字之间完满的对接。进入卢浮宫博物馆的西亚展厅，徘徊在众多数千年以前的文物和艺术品中间，难以置信的是，就是眼前这个有限的空间，其中却容纳了人类早期文明里最灿烂夺目的篇章。有人说，那里就是圣经里被称作伊甸园的人类起源之地，还有人说，那里最先出现了照亮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有人说，那里是政权更迭、战乱频生的飘零之所。那里是西亚，那里是两河流域，那里叫做巴比伦。距今7000年前，当大多数人类还在凭靠打鱼和捕猎充饥果腹的时候，这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完备的农业灌溉系统。距今4000年前，这里的人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历法，他们把一年分为12个月，规定每周有7天，并把1小时分成60分。这里曾经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第一所学校、第一个图书馆、第一部诗史和第一部绿典。这里还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统——楔形文字。
3: L'écriture cunéiforme et le système d'écriture de la Mésopotamie, on a donné ce nom de cunéiforme, qui vient du latin, qui signifie cunéus, coin, parce que l'écriture est faite en forme de petits coins ou de petits clous, à l'ensemble de ce système.
0: 和中国的古人用刀具把文字刻在昂贵的龟甲上有所不同，楔形文字的书写工具使用的是在两河流域比比皆是的粘土和芦苇杆。现代学者认为，不同的人类文明早在发端的时候就已经在文字的形式和功能上体现出明显区别。
4: 郭沫若老先生说，一片

0: 甲骨惊天下，指的就是此兽骨。在上面密密麻麻呈现了93个甲骨文字，他所占卜的是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商王出去打猎的时候会不会有灾祸发生。当时呢，在商代人类呢，为了寻求庇佑，经常呢会进行占卜活动。那么您可以看到呢，他占卜总共占卜了11遍。
1: 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军事，祀就是祭祀，甲骨文就是用于祭祀仪式的。刻在龟甲上的文字是为了交通天地，为了探寻一个神秘的力量而设计的。
2: 中国人讲的文字其实是上天之造物了，它是神圣之物。过去有这个传统，就是说一张破纸，如果上头要写了字，你都不能拿去随便什么用的，你都给它收集起来，然后积攒多了以后拿到这个文昌阁去烧掉的。这就是中国人因为自古啊对文字有一种敬拜的情节，其实这是咱们文化中这个很特殊的部分。
1: 与之相反，西亚的楔形文字完全以实用功能为主。考古发现证明，西亚的泥板文书大多是实用文书，内容也多是记账、打官司或签订合同等等。
3: Et on a souvent tendance à penser que l'écriture est née pour la comptabilité, pour noter les choses extrêmement concrètes.Et c'est avant tout ce que l'on peut nommer, ce que nous nommons un compte de moutons, ou un compte de moutons, de chèvres, des archives, de la comptabilité. Et le signe du mouton est ce carré avec une croix dedans. Très certainement, les premières archives que l'on a retrouvées sont les archives administratives d'un grand temple sumérien.Et bien sûr, les archives administratives comportent des tablettes de comptabilité, essentiellement des comptes.
1: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西方世界之间，难以逾越的沟通障碍仍然存在。
2: 今天的生活呢，和几千年以前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今天使用的语言方式和几千年以前是一样的。很多人在努力，等于是突破传统语言的一种局限，对吧？包括台湾的什么火星文呢，包括这个大量的这种视觉，符号和标识的，都是在寻找一种直接的视觉的一种沟通方式。这个在今天呢，就用巴比伦塔的这个意义啊，这个概念呢，才可以真正。

丁光明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单位的。胡庆余堂留存最完好的百年药号，老药号基本都循着前殿后坊的格局，前殿售药，后坊制药。67岁的丁光明是在后坊带了50余年的老药工。如今后坊已不再制药，老丁的每日工作变成了为游客展示一下古老而神奇的中药绝活饭丸。丸散高丹是除了汤药之外最为经典的4种中药剂型，其中散指研磨而成的药粉，可内服亦可外敷。膏既指外用的膏药，亦指经煎熬而得的膏方。丹通常指由金石矿物炼制的成药，而丸则为药粉制成的圆形丸粒。它免去了人们煎煮汤药的耗时繁复，又因适宜吞服，规避了中药的苦涩口感。在纯手工制药的年代，为了批量制丸，中药人发明了一种独有的手段——饭丸。以水为媒，仅凭人力，即能将细密的药粉变为数以万计的微小丸粒。这样的神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竹匾是丸剂成型的温床，必须平整细密，以致用水浇之亦能滴水不漏。闲肘刷水于竹匾的工具，以2年之上的冬竹编制方够韧劲，方能均匀上水。竹筛把握药丸匀度的用具，筛孔必须等大等距，系篾匠巧手为之。只是如今饭丸的器具除了表演，已很少有用武之地，唯独在有小批量定制手工丸的需求时，才会真正请丁老出山。对此老丁从无

0: 从药粉到药板，最如履薄冰的是起模，这个环节关系着饭碗的成败。这些随闲肘飞溅的颗粒，就是极具生长力的碗剂模型。起模最难权衡的是水与粉之间细如颠毫的微妙关系。普通人起模总是精心称量，但对丁光明来说，分寸拿捏全输人于心。药粉结如沙粒，磨一成型，最耗时费力的饭制即将开始。以水为粘合剂，使磨湿润，才能均沾药粉。饭制巧用离心力，让磨与粉均匀触碰，在回旋中愈显圆润。一次次涂水，一次次碰撞，逐渐成型的药碗如被无形之弦牵引，始终逃离不出竹匾的方寸之地。是聚还是散，均在一念间。人药合一的默契，是修行五十年的功力。如同许多中药技艺一样，手工饭碗也已被机械化取代。一门手艺在不断前行的历史中行将谢幕。老丁并不叹惋，却已无人能妨碍他选择铭记岁月，驻守时光。这是身为药人的本分。
1: 我在吴庆余堂五十多年了，从没想过要离开啊！我在这里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事，是有感情的。
2: 欢迎下来。
0: 有情之人，哪怕情之所系已化为历史的浮光掠影，却依旧甘之如饴。

巴比伦，意为神之门。这个在历史的迷雾中烁烁闪光的神秘国度，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广阔土地上。这片土地包括今天的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

0: 此起彼伏。这些来自古代西亚的雕像作品，经历了岁月的打磨，几乎都已残缺不全。然而，就在他们残存的躯干里，在他们瞠目而视的眼神中，仿佛还在流露出深深的焦虑和恐惧。他们在恐惧什么呢？在当时的文字中有这样的描述：殿堂深宅里，那些养尊处优的宫廷妇女，早晨还在用油膏精心护理自己的手指，晚上就遭受了亡国的厄运。他们的父亲、兄长已经在战斗中身死疆场，而他们也被驱赶到河边去砍伐芦苇，柔嫩的手指很快就被划烂，芦苇杆上留下殷红的鲜血，那是往日光荣的斑驳痕迹。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赫梯人、亚述人、加勒底人、波斯人，众多种族争相加入这场纵贯四千年历史的角逐游戏。西亚平原上，铁骑奔腾，生灵涂炭，征服成为存在的理由，战争成为帝王的娱乐。这是卢浮宫西亚藏品中存世最早的一方纪功碑，碑上的主角叫纳拉姆辛。这位国王头戴苏美尔传说中只有神才能佩戴的牛角头盔，沿着山路大踏步向前，他的脚下肆意践踏着敌人的尸体，而他的身后，英勇的士兵们无比虔诚地仰视着自己的君王。开疆拓土，万世留名，不但是历朝历代帝王的梦想，同样也是西亚平原上众多君主们共同的愿望。他们雕刻了大量的纪功碑，以此向世人张扬自己的功绩。距今3800年前，一个名叫汉谟拉比的巴比伦王也竖起了一方石碑。有所不同的是，汉谟拉比的石碑推动西亚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篇章。
1: Hammurabi était un souverain exceptionnel, non seulement par ses conquêtes, c'est en général par les conquêtes militaires qu'on connaît les souverains de l'Antiquité, mais également parce qu'il était un très grand érudit. Il a essayé de faire de Babylone, de sa capitale, le centre intellectuel du monde. Et je crois que l'importance de la civilisation babylonienne repose essentiellement sur ce grand souverain.
0: 这是卢浮宫古代东方文物馆里最重要的一件展品。石碑通体用黑色玄武岩制成，这个谦恭站立的形象就是古代巴比伦最声名显赫的国王汉谟拉比，而坐在宝座上神态威严的老者，则是古巴比伦人崇拜的太阳神沙马什。太阳神正在把象征帝王权力的权杖授予汉谟拉比，这个场景可以套用一句典型的中国语汇，叫做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君权神授，必定天下太平，国家昌盛。雕像的下方密密麻麻刻满了形状优美的楔形文字，这些文字所代表的内容曾经在数千年以前精确指导着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与生活。这就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
1: Et c'est une dans

上古时期的人类文明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驰骋，虽然齐头并进，却彼此平行，互不相扰。汉谟拉比辞世以后，两河流域重度陷入战乱迭生的怪圈。众多的征伐者中，强大而冷血的亚述人拔得头筹。这个军事强国伴随着残暴和血腥迅速崛起，在给予两河流域广大民众最大程度的伤害之后，又迅速淹没在民众的愤怒里，终至分崩离析。

直到2600多年前，巴比伦王国重度崛起，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荒废的巴比伦城址上再次建起了一座新城。这座新的城市比旧城更加宏大辉煌，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再度降临巴比伦城。在西亚平原上，迎着绚丽的夕阳，向着巴比伦城出发。迈上迎宾大道，这是一条宽达18米、长达180米的王者之路。道路两边高耸的围墙，在夕阳的映射下发出梦幻般的荧光。蓝色的墙面上，绘制了成排的狮子，它们面向着巴比伦城的方向，昂首待发。大道的尽头是雄伟的伊斯塔之门。伊斯塔是巴比伦神话里一位女神的名字，据说她就是后来的希腊神话里雅典娜女神的前身。穿过伊斯塔之门，脚下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一直通往城市中心。在那里巍然矗立着当时人类世界最壮观的建筑——巴别塔。欢迎来到上古时代人类世界的中心——巴比伦城。新巴比伦城的富足与强大很快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挥霍无度与妄自尊大开始在巴比伦蔓延。仅仅88年之后，新崛起的波斯兵团在居鲁士大帝的带领下攻占了巴比伦城，新巴比伦王朝就此覆灭。后来的波斯王薛西斯被巴比伦人接连不断的反抗所激怒，下令焚毁了恢宏华美的巴比伦城和象征着光荣与梦想的巴别塔。

大约2400多年以前，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来到巴比伦城。这时的巴比伦城已经在波斯帝国辖下，不复全盛时期的宏大辉煌。尽管如此，希罗多德还是被看到的一切深深打动。他在著作中写道：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中，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与它堪比。

新巴比伦王朝覆灭前后，亚洲另一端的古老中国也进入了群雄纷争的时代。与西亚平原的战乱更迭不同，中国的混战局面很快就有了结果。秦王嬴政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中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语音习俗差异很大。秦帝国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使得各地域文化间的水乳交融成为可能。自秦以下，历经汉唐，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在卢浮宫的古代东方艺术馆，我们穿越了6000年的西亚历史。铁马金戈之声在空气中飘荡，我们为巴比伦文明的失落而叹息，同时也为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而自豪。直到今天，西亚平原上依旧是战火连连，局势动荡。这次漫游似乎被赋予了某种求知的使命。巴别塔，这个古老预言背后蕴含的深意，需要人类自己来回答。2010年1月，伊拉克共有196人死于暴力袭击，受伤782人。西亚平原上依旧硝烟弥漫。
1: What happened? Never be upset.
0: 2010年2月，徐冰《图标地书》的创作还在推进中。探求人类的理解与沟通，成为这位中国艺术家永久的创作动力。

自2008西亚文明大展以来，卢浮宫博物馆东方艺术馆参观人数骤然增多。和我们此行目的相似，许多参观者也是为了寻找答案。

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巨大的人口流动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予人们机遇与梦想，也催生了新的隐忧。世界银行在中国慢性病报告中指出，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居高不下的吸烟率，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继心脏病、糖尿病之后第三大威胁国人健康的慢性病。但在广东

0: 划住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种特殊的饮品能缓解人们的痛楚。饮品的名字叫做化橘红。化橘红是化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涩，不能食用，但其果皮的止咳化痰功效却非常显著，故以产地化字命名区分。《本草纲目拾遗》唱起，治痰症如神。
1: 不对，不是这样的，不是。
0: 58岁的李峰是李氏橘红家族的第24代传人，耕耘于炮制橘红的手艺是明朝成化年间传下来的。
1: 化橘红田生都有冇个冇热麦热好。
0: 这里的每一颗橘红果皮都带有细密绒毛，这是化橘红的标志，一旦引中他处，绒毛就会逐渐消失，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全世界只有中国化州才能种植化橘红。但半个世纪前，这味本草几近灭绝。宝岭，李峰曾经的家。
1: 以前宝岭上全部都是橘红树，但现在呢，以前的橘红树已经一棵都没有了。
0: 10年文革，橘红树一棵棵被推倒，李家人与传承了500多年的祖业渐行渐远。直到90年代末，化州鼓励百姓承包荒山开垦种树，李峰知道濒临灭绝的橘红有救了。
1: 我爷爷过去把我们的家训写在书纸上，要我把化橘红世世代代传下去。
0: 从祖先种在祖坟山头的40株橘红树取芽嫁接，才保全了如今的一杯橘红茶。橘红每年6至7月摘果，需趁鲜炮制才能发挥疗效。沸水翻煮是第一步，将果皮均匀地化成七瓣，去瓤后再削去中果皮。最传统的青爪橘红初具雏形。如今的橘红大多直接切丝或切片，七爪费时费力，渐渐成了古董。李峰说，做一次少一次了，像对待工艺品一样精心修剪，每一片都必须压平。清代高祖留下的木橘已经传了5代人了，而今依旧吱呀作响。
1: 以前跟爷爷学炮制的时候，他总是会讲用双把字跟熄火细心烤出精品嘢，如果做唔好，佢会打我手心噶。
0: 得之于自然的本草，已然抵达一段生命的终点，另一段崭新的生命开始了。

0: 模仿日记。
1: 乐比，如果你能变成一种动物，你想变什么？
0: 变成动物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哎。你呢？
1: 小鸟，可以在天上飞。
0: 小草莓想变成一只小鸟，那我变成什么好呢？小绵羊，小兔子。小鸭子还是小猪呢？
1: 乐比，你还没想好吗？
0: 我想想，有了。我想变成的动物是这样的，我来模仿，你猜猜看。小草莓，你看，
1: 这是什么动物啊？怎么走路歪歪扭扭的？这到底是什么？我知道了，是小鸭子，对不对？
0: 很接近了，不过不是哦。小草莓，你再猜猜。
1: 走起路来像鸭子，但又不是鸭子的动物。是企鹅。
0: 终于对了，
1: 原来是企鹅啊！
0: 我们一起来模仿企鹅走路吧。一啊一啊一啊！
2: 快来吃点心啦，回家学妈妈洗衣服吧。
1: 我来啦！
0: 我也来啦。悠悠，我们来模仿妈妈，把自己的玩具洗干净吧。好脏哦。悠悠是说妈妈用肥皂，说得太对啦。

当海盗也太有意思了吧！不仅能每天在海上旅行，还能找到宝藏。我们也来模仿当海盗吧！乐比悠悠海盗团正式成立，出发！耶！我们得先找到一艘海盗船。对了，悠悠，跟我来。

0: 好啦，我们有船啦。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些装备。望远镜、海盗帽、海盗船帆。悠悠，我们去找装备吧。嘿嘿，看我们的海盗旗，这是我们的海盗帽。悠悠，这顶是你的。
1: 悠悠，
0: 嘿嘿，这是我的。对了，我们还需要武器。这是我们的炮弹和宝剑。看，出发！乐比悠悠海盗团正式起航。扬帆，划桨。划不动了，悠悠，你去推船。我是船长，你要听我的，听我的，带你吃香喝辣。嘿，冲啊！哈哈，我们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盗。船员悠悠，听船。我们来确定一下这次航行的目标吧。寻找无人岛，重新起航。嘿嘿，来，无人岛，我们来了。无人岛在哪儿呢？有了，前方发现无人岛，看来还有怪兽守着，我们必须打败他们，准备作战。
2: 动作危险，
0: 怪兽切入魔法。耶，我们打倒一只怪兽啦，还有一只。好耶，怪兽都被打倒了，准备登岛。成功登陆。我们成功啦！我宣布，乐比悠悠海盗团成功登陆无人岛。

啊嗯嗯接下来请听我的演奏。

妈妈，我可以请教您一个事情吗？

0: 什么事啊？讲给妈妈听听。
1: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模仿钢琴家，演奏的却那么难听。
0: 因为很多事情光靠模仿是学不会的。
1: 弹钢琴也很简单啊。像这样。
0: 弹好钢琴需要有水滴石穿的毅力。

0: 要是能到彩虹上面玩，一定很有意思吧？又长又大的彩虹滑梯，旁边都是软绵绵的云朵，还能看见飘到天上的气球。长长的彩虹肯定比过山车还刺激。乐比，去找彩虹吧。先去告诉妈妈。对，
1: 你说你想去找彩虹吗？
0: 对呀，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
1: 乐比，这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找到彩虹的。
1: 可是乐比，妈妈是担心你找彩虹的时候会迷路，或者是遇到危险。毕竟你现在年龄还小。
0: 好吧。不让我去，我就偷偷去。
1: 比了吗？他跑哪儿去了？悠悠，你知道乐比在哪儿吗？乐比，你在这里做什么？
0: 我在准备东西呢。
1: 你准备东西干嘛？
0: 当然是去寻找彩虹啊！我带了很多好吃的。可以在路上吃，我相信自己可以克服困难的。
1: 乐比，你真的不怕困难吗？
0: 我已经长大了，你就让我去吧。
1: 乐比，让爸爸

0: 和悠悠陪着你吧，这样妈妈才能放心。
1: 谢谢妈妈，我们肯定能找到彩虹的。
0: 乐比，去叫上爸爸吧。
1: 爸爸，爸爸，我们去找彩虹吧，找彩虹一定很有意思。
2: 乐比，彩虹可不容易找，
1: 我会坚持找到彩虹的。妈妈再见，
0: 注意安全哦。
2: 我们出发吧。
1: 小蝴蝶，你知道彩虹在哪儿吗？
2: 乐比悠悠，你们慢点，注意安全。
1: 知道了，放心啦。小蝴蝶，等等我。悠悠，我们还是去找彩虹吧，你那边看看。彩虹，你在哪里呀？这里也没有。彩虹会藏在树上吗？彩虹，彩虹，你在上面吗？我们一直在找你，悠悠。树上应该也没有，这里还是那里？我们该去哪儿找彩虹呀？树林太大了。对了，我们还可以问小兔子、小猴子或者小鸟。走，去这边。你觉得我们可以找到彩虹吗？好多小蚂蚁啊，悠悠。哇，他们排队走得好有秩序啊。不知道他们准备去哪里呢？他们带了好多吃的，看起来好像是去旅游的。
2: 你们在看什么呢？
1: 爸爸，你看，蚂蚁们在准备旅游呢。
2: 蚂蚁在哪儿呢？乐比，他们是在搬家呢。蚂蚁很喜欢干燥，所以他们可以感应空气中的湿度变化。当空气湿度加大时，就是快下雨的征兆，他们就会成群地往高处搬。
1: 可是刚刚太阳还那么大，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2: 马上要下雨了，我们快找个地方躲雨。

哇！哎呦，彩虹还没找到呢。别担心，雨应该下不了多久。对了，我先给你毛巾擦干水。

0: 爸爸，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家。
1: 再坚持一下吧，要不我们先吃点东西。
0: 我不想吃，彩虹还没找到，一点也不好玩。
1: 乐比，悠悠，彩虹不一定要刻意去找。
0: 为什么？
1: 大雨过后就会出现彩虹，我们现在只需要等到天晴，在阳光的照射下，雨后残留在空中的水滴会发生折射，分散成七彩的光，再反射到我们。

0: 我们的眼睛里就可以看见彩虹了，这叫雨过天晴见彩虹，做事不能轻易放弃哦。
1: 怎么啦，悠悠？咦，那里有个树洞。爸爸，树洞里会有什么呢？
0: 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哇，树洞里是房子。爸爸，这会是谁的房子呀？
0: 这可能是小动物的房子。
1: 会是什么小动物呢？
0: 这个爸爸也不清楚。
1: 爸爸，要是可以进去做客就好了。
2: 你们好啊。欢迎来我家做客。
1: 你是谁？
2: 我是房子的主人树精灵，请你们喝茶。
1: 哇，看起来很好喝的样子。
0: 啊，这也太好喝了吧。
1: 谢谢你树精灵。
2: 不客气。你们想去树顶坐坐吗？马上就可以看见彩虹了。

坚持，不能轻易放弃。如果我直接回家了，就不会遇到小精灵了，也看不到这么美的彩虹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妈妈，我们在带乐乐画画呀，画长长的线条。
2: 带弟弟画画是很好，但是不可以在地板上画画，画画要在纸上才可以啊，知道了吗，乐比？
1: 可是纸太小了，根本画不下呀。
2: 乐比，这样是错的，在地板上画画会让家里变得脏兮兮的。
1: 好吧。

0: 那我们上楼去玩。
1: 乐比，吃饭了？
0: 不要。
1: 乐比，再不吃饭，菜就要冷了。
0: 我还想再玩一会儿游戏。
1: 该吃饭的时候就要吃饭，要不然肚子会饿的。
0: 我不饿呀，我还想再玩一会儿游戏。遥控小汽车真好玩，我还要再玩一会儿。乐比号是最厉害的遥控小汽车。
1: 怎么了？
0: 好饿。怎么会这么饿呀？好饿好饿好饿。没有人。很好，我们去玩吧。出发。
2: Go。
0: 都带来了吧？
3: 放心吧，带过来了。
0: 那就开始吧，今天我一定会赢的。
3: 我是不会让你们的。
0: 给。
4: 好漂亮啊！
5: 红绿灯，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6: 当然。
3: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吧！小火车，嘿。
6: 烟囱，变大炮！
4: 妈妈，这是变了个样子。
0: 我们也来摆造型。哎，小草莓，
7: 乐比，必胜！
0: 嘿，
7: 必胜！
0: 哎，
6: 乐比，你们学我们！红绿灯，快来装弹珠！
3: 好的。
6: 看招，弹珠大炮！弹珠大炮发射！
0: 快跑，
4: 快跑！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小火车，
6: 怎么了？我们可没有说不能这么玩。
0: 小火车，既然这样，看我的！分身术，哎
6: 呀，哎，乐比，你们耍赖！
0: 明明是你们先的，
6: 我才没有。
7: 就有，
0: 没关系，但是你们不能乱丢弹珠，这样是不对的。
8: 老师，
9: 我们知道错了，
0: 不遵守游戏的规则，只会让自己玩得不开心，还会让其他人因为你们而受到伤害。
10: 我们这就把教室打扫干净，不会再让人摔倒。
0: 很好，你们要加油哦。
10: 那我们开始吧。打扫干净后，我们按照规则再比一次。
6: 好耶，
7: 开始吧。
3: 看我的，这边好呢。

0: 还是这边比较好呢。
1: 红绿灯，
0: 不对，应该这个角度会更好一点。
1: 红绿灯，你快点儿！
0: 别急别急，马上就好了。
2: 红绿灯，快点儿！
0: 这边，这边。
1: 我来。
0: 小火车，你干什么？
1: 还是我来吧。
0: 小火车，那你可要稳着点丢啊，别丢太快。
1: 好吧。
3: 小火车连一颗弹珠都没碰到。
1: 有什么关系吗？
0: 我们要输了呀！
2: 小草莓，交给你了。
4: 放心吧。
1: 好帅，这也太帅了！红绿灯，我也要来一次。
0: 不行，
1: 来吧来吧，
2: 还真有意思。按照规则玩游戏，果然好开心啊！
1: 是的，哦耶耶！
3: 我们再玩一会儿吧。啊，
1: 玩了好久了，我差不多该回家吃饭了。
0: 我也差不多该回家了。
2: 这样吗？那我们下次再来玩吧。
1: 好。
2: 老师说玩游戏要遵守规则。昨天我就没有遵守规则。为了玩遥控小汽车不去吃饭，还在地板上画画。要跟妈妈道歉。怎么道歉？我想想。对了，我想到了，帮忙做家务，这样妈妈会原谅我的。这就回去做家务。怎么家里这么干净，真是奇怪，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5: 今天悠悠帮妈妈做家务，真棒。
2: 妈妈和悠悠回来了，我去看看乐乐。悠悠把家务都做完了，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呢？对了，我去照顾乐乐。出发。
5: 悠悠，我们上楼看看乐比。
2: 乐乐，姐姐拿牛奶来了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原谅我。乐乐要拿碗哦。想玩什么要跟姐姐说哦。
5: 乐比真棒呢。
2: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在地上乱涂乱画，也不该为了玩游戏不吃饭，下次我一定不会再这样子了，我保证。
5: 没关系，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这样才是好孩子呢。
2: 我知道啦。
5: 好了，以后要记得哦。
2: 我也要去告诉乐乐。乐乐，听姐姐说，我们做事情是需要遵守规则的哦。所以下次我们要画在纸上，现在该喝奶的时候要喝奶哦。

0: 小的大草莓。大草莓还没来，我们躲起来吓唬一下它。
1: 迟到啦！真奇怪，大家都去哪里了？有人吗？乐比，小草莓，你们在吗？真的一个人都没有。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身后有好多人在盯着我。好可怕，快跑啊！
2: 小火车变身，
3: 小草莓在这里，
4: 我也没有被发现。
0: 太棒了，
1: 原来大家都躲起来了，我胆子真小。
0: 上课啦，
5: 同学们，马上就到儿童节了，大家想怎么举办？
2: 老师，我想表演篮球，我篮球可厉害了。
5: 真不错呀，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
0: 我知道，我们可以一起表演节目。
5: 好主意，如果一起表演，就可以把爸爸妈妈都邀请过来了。
1: 什么表演节目？你们别过来，救命啊！
3: 你没事吧？
5: 那就这么定了，大家要表演什么节目，自己组队安排。
2: 太棒了！
0: 我和小火车一起，
2: 我们一起跳舞吧。
3: 姐姐，你快醒醒，我们都已经到家了。你怎么还没醒呢？
6: 醒醒啦，快点醒过来。
3: 打雷啦，姐姐像个木头人。姐姐的这个胆量实在是太小了，只是一个表演而已。就这么害怕，看来我要好好训练一下姐姐。让姐姐的胆子变大，就交给我吧。这是锻炼你的好办法，要习惯被人看着。
2: 大草莓，加油！
1: 我害怕，不习惯被这么多人盯着看，感觉要命了。
3: 姐姐，才刚开始，要坚持。有了，
1: 你在做什么？
3: 我在帮你
0: 克服危险，危险切勿模仿。
1: 救命啊！
0: 大草莓，快出来！
1: 来了。
0: 大草莓要克。

0: 恐惧。我们也想过来一起帮助你，
1: 真是太好了。嗯，我们快走吧。嘿嘿，快拦住，别让球进网。
0: 再见。
2: 我看不见了。
1: 乌鸡姐，你没事吧？
2: 没事。你看我现在已经只专注于球，
1: 还会在意别人看你吗？
2: 不会。
1: 我们太幸运了。姐姐经过这几天的刻苦训练，进步非常大，已经不像之前那样胆小了。
2: 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
1: 接下来我们练跳舞吧。嗯，先换衣服吧。
2: 好。嗯哼，真好看。
1: 姐姐，你都会跳什么舞？
2: 跳舞吗？是这样吗？
1: 真棒！姐姐还会跳别的吗？
2: 可是我只会跳这个。
1: 让我来教你跳舞吧。跳舞其实没有那么难。
2: 可我学不会呀。我明明有自己在练习的。
1: 加油啊，姐姐！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可以做到的。
2: 要自信，
1: 来跟我一起做，我是最棒的，最棒的，
2: 我是最棒的，最棒的，
1: 我跳舞超厉害，超棒的，
2: 我跳舞超厉害，超棒的，我跳舞超厉害，超棒的，我跳舞超厉害，超棒的，
1: 加油！嘿嘿，姐姐跳起来！
2: 学会跳舞了，谢谢弟弟，你真棒。
3: 谁看到大草莓了？
1: 刚刚还在呢。
3: 快去找他。大家分头找。
4: 好。
1: 姐姐一定是又害怕的躲起来了。
5: 大草莓，你在哪里？
4: 真奇怪，他会去哪里？去别的地方再找找。
3: 大草莓，你快出来。
2: 太好了，没被发现。
1: 姐姐，
2: 我能不能不表演？
1: 姐姐，你怎么突然又害怕了？
2: 我以为不害怕了，可是看到这么多人在台下，我就会头晕眼花。
1: 姐姐，你放轻松。
2: 马上要跳舞了，我有些紧张。
1: 我陪你一起呢。
3: 我应该要向弟弟学习，这么勇敢。
6: 小草莓，你找到大草莓了吗？
2: 回去吧，大家等我们呢。
3: 大草莓，你没有出事就好。
1: 不用担心，姐姐是有些紧张，所以躲起来了。
2: 给大家添麻烦了。
3: 没关系，你已经很勇敢了。
2: 谢谢大家。
5: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吧。准备好了吗？要开始咯。
2: 好多人啊。
1: 姐姐别害怕，把他们都当成蔬菜就好。
2: 全都想象成蔬菜吗？我不害怕了，大家开始跳舞吧。
1: 来

0: 真开心，
1: 红绿灯，一起来跳舞，走吧！同学们，老师要夸一夸大家，帮助大草莓克服胆怯的心理，突破自己，最后让我们这场表演很精彩，你们每个人都很棒哦！哈哈哈。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糟了！
1: 张先生，
2: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4: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子每个送去。
5: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啥的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咱哪辆车吧？
7: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1万人，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

0: 四地建设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1: 青海十八项举措促民间投资，政务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
0: 青海省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国道暨109线小峡口改建工程建成通车。
1: 一年一度高考临近，我省多地多部门全力加强考试期间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青海聚焦机制创新、畅通技能成长通道，全省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1万人，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加速集结，成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2: 在黄河兴业有限公司，桥式起重机司机高技能人才培训正在火热开展。培训内容涵盖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范、设备日常维护、应急故障处理、高效作业技巧等内容，既有理论知识精讲，又有实操手把手教学。
3: 以前凭借经验操作，总觉得熟能生巧，参加这次专业培训之后才明白，起重机操作不仅要熟练，更要懂规范、懂安全、懂技巧。拿到专业技能证书后，不仅岗位竞争力更强了，干活也更有底气，更有安全感。
2: 技能人才是企业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的核心力量。作为省内重点工业企业，一直以来黄河兴业公司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培育工作，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一线员工技能操作水平，为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4: 这次组织的起重机械操作工的这个培训，既是响应全省高技能人才培育的号召，也是强化一线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2: 以技能提升培训夯实基层人才根基，以高技能人才成长故事展现人才引领产业创新、攻克技术难题的责任担当。在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西富体锂生产车间，陆成营正与同事围绕生产技术难题反复钻研，攻克难关。
5: 一线岗位没有小事，每一个操作、每一个逻辑、每一个参数都关乎着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沉下心来钻研，把技艺练到极致，把工作做到最好。
2: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在日常工作中，陆成营将自身技艺与经验传授给青年员工，手把手开展技能教学，带领团队共同成长，培养出一批批业务能力过硬的技术人才。
6: 陆师傅是我们身边的技术标杆，不管遇到多难的技术问题，到他手里总能迎刃而解。他技艺精湛，还一直带着我们年轻人学习进步。
5: 如今在青海，技能人才有奔头、有前途、有保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扎根生产一线，钻研技能，苦练本领，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能促创新，为青海特色产业升级、科技成果转换贡献技能力量。
2: 产业兴则人才聚，人才强则产业兴。近年来，通过实施精准培训、畅通成长通道、强化竞赛引领，全省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日臻完善，更多劳动者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工匠精神在高原大地生根发芽。
7: 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为统领，配套 N 个专项的支持政策，覆盖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就业全链条，形成层次清晰、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制度体系，聚焦盐湖综合利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行产教评融合、订单定向、项目化培训，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提供坚强的技能人才队伍支撑。
1: 近日，青海推出十八项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务实有力的扶持举措。青海省数据局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经营主体需求，打造专业化、智能化、集成化政务服务体系，让惠企便民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
8: 依托轻松办政务服务平台，我省重点升级助企惠企服务专区，

0: 创新建立政策动态归集、统一发布、精准推送工作机制，实现政务政策规范化、系统化、透明化展示，引导企业和群众精准查政策、依规办业务、高效享红利。
1: 目前，轻松办平台已通过数据共享交换，完成了1843条政策数据的归集。后续呢，我们依托现有的五感制办基础能力，持续强化跨部门核心数据共享，探索融入智能分析技术，深入解读政策文件，精准筛选政策的适配对象，实现更多惠企利民政策的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申请向主动服务的转变。
0: 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青海鼓励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整合社企服务资源，搭建企业之家、助企服务站、惠企政策综合服务窗口等社企一类式服务专区，为民营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审批服务以及政策、金融、法律、人才等全方位增值服务。
1: 对接公安、市场监管等30个部门的56个自建业务系统，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接入了200余类电子证照资源，全年调阅量超358万次，电子印章年签发量38.2万次，加盖电子印章的电子证照突破了75类，证照数量510万条，无纸化审批更加的高效便捷。
0: 聚焦民间投资项目落地全流程，青海将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推广投资项目审批一网通办，推动项目前期审批、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各阶段事项协同办理，助力民间投资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同时，持续完善政务服务咨询反馈机制，畅通经营主体意见诉求收集渠道，及时回应解决民营企业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满意度，切实以政务服务的温度换取民间投资发展的热度，
1: 推动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办件信息实时共享，办事申请一次提交，办理结果多端获取。通过线上发力加线下兜底的模式，2025年涉及19个牵头部门、涵盖120个单事项的21个重点事项全部上线。今年的第一批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开办养老机构、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等14个事项在有序推进，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的质效不断提升。
0: 青海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迭代升级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持续完善惠企便民服务体系，落实好民间投资扶持政策，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营商环境优化，切实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2: 今天，青海省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国道暨109线小峡口王家庄至昆仑路段改建工程建成通车，进一步优化了西宁海东两市互联互通，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
3: 这一改建工程项目位于西宁海东两市交界处，是惠企两地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013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这段全新路段的控制性工程唐博隧道总长3.8公里，建设期间，面对隧道下穿南绕城高速公路及杨沟湾互通匝道区、穿越自稳性差的失陷性黄土等多重高风险挑战，项目团队科学优化方案，创新应用全流程智能监测系统等4新技术，严控质量安全，严守生态环保，成功攻克施工难题。如今隧道内设计别具一格，搭配星空顶特色装饰，兼顾通行功能与驾乘观感。
4: 各参建单位科学施工，严控安全质量，如期实现高标准通车。项目彻底解决了小峡口路段拥堵问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有力支撑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强化区域应急保障能力。
5: 江源山水成厚爱，高原儿女感党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雪域高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全新展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由青海广播电视台重点打造的藏语原创

0: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试点》第一期，《新时代千年藏医药焕发璀璨光彩》将于今晚19:30在安多卫视、安多新闻联播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一年一度高考临近，我省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发力，从考场运维、交通出行、食宿医疗、电力消防等多维度细化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助力全省学子从容应试。
2: 高考在即，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全面启动互考模式，为全省50个考点、9个省市指挥中心提供高考供电安全服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严格落实主网可靠供电加 UPS 不间断电源加应急发电车备用三重保障模式，各地市级供电公司因地制宜细化保电方案，目前各考点保电人员备品物资与应急装备已全部到位，各级管理人员开展考前保电督导，组织力量对全部考点及配套供电变电站线路开展拉网式复查。
3: 我们在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中首次部署保电模块，实时跟踪高考考点关联设备运行状态，提升指挥效率。在装备方面，改造存量发电设备，新增发电车车载终端及同期并网装置等，提升发电车状态监测及快速响应能力。
2: 海北州推出多项特色暖心保障，当地延后停暖至6月10号，以稳定供热，营造舒适应试环境。祁连县人民医院免费开放高压氧舱及氧吧免费体验服务，缓解考生脑疲劳等问题，助力考生调整备考状态。海东市投入290万元专项资金，升级考点软硬件设备，全市所有考点试卷保密室已全部通过省市专项安全督查验收。公安部门开通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同时投入985辆公交车、出租车参与爱心送考，并为特殊考生提供1对1上门接送服务，全力保障考生便捷出行。
4: 按照一考点一方案布设警力，定点值守巡逻防控，全员在岗，全力护航考生平安高考。
5: 高考期间，海信区各乡镇所有考生凭借准考证，可是免费乘坐含提笔料10辆引子车辆，以解决各种突发情况。
2: 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紧扣高考安保工作重点，采取考前排查、常态巡查、定点值守、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紧盯考点及周边餐饮、住宿等重点场所，重点排查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失效等安全隐患，并及时整改，全力保障考点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6: 6月4号，共青团青海省委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在果洛州玛多县举行。活动现场，电视剧《生命树》原型人物黄河源头青年生态管护员等4名青年代表分享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活动还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授旗，发出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行动倡议书。当天，西宁、海东、海西、海南等各地团组织同步联动，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主题实践活动。近年来，共青团青海省委持续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组建各级生态文明志愿队伍345支，吸纳志愿者4800多人，丰富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载体，健全长效志愿服务机制，切实将青春动能转化为守护三江源的生动实践。
2: 今天是全国放鱼日，青海举行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青海、增值放流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海北州钢察县同步投放花斑罗鲤、青海湖罗鲤等土著鱼苗共110万尾。活动现场还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活动，通过生态科普展板、互动体验区等多元化形式，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水域生态安全防护意识，营造全民护鱼良好氛围。
7: 我今天送小鱼回家了，我很开心，我长大还要送小鱼回家。
2: 近年来，我省依托规模化人工繁育与增值放流，持续扩充野生土著鱼类种群储量，累计投放各类土著鱼类1900余万尾，有效充实黄河上游土著鱼类资源储备，有利于修复河道鱼类群落，改善水域生态，持续巩固青海生态优势，助力高原鱼。

0: 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1: 每年都会在放流的这个前夕呢，对放流的鱼种进行一个标记，把这个标记的鱼苗，和这个未标记的鱼苗共同放入这个放流地点。

0: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青海站启动，活动面向省内青少年群体，先后在青海省图书馆、青海大学、青海景观职业学院，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等形式，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优质典籍资源。同时，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主题阅读推广展览也面向青海公众开放。
1: 青海省图书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特别邀请三位专家开展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推广系列讲座。作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中华经典可听可感可学可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学生优良品格，传承中华民族文脉，厚植青年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育人、阅读推广、文脉根续的重要阵地，依托本次百部经典进校园讲座活动，深耕经典阅读传播，以书香浸润青年学子，以经典滋养精神世界，助力学生汲取传统文化智慧，提升人文素养，树立文化自信。
0: 此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已先后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海南省等地。
2: 6月5号，我省2026年原布隆迪光明行专家组成员完成任务，返程归来。此次行动中，省卫健委选派8名眼科骨干奔赴布隆迪开展公益诊疗，专家组成员克服异国环境差异、诊疗条件有限等困难，连续奋战，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复明手术，帮助当地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切实解决当地群众就医难题，以大爱暖人心，用坚守与奉献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展现了青海医疗的专业实力与责任担当。
3: 这次呢，我们一行八人历时三周，完成了326例的白内障复明手术。作为一个医疗人员，我觉得能够为非洲的老百姓来做这个光明型和复明的手术是我的荣幸。同时呢，也希望呢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为这些国家那么的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眼健康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近日，青海油田天然气勘探传来捷报，在马仙地区勘探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油气资源开发迎来新进展。仙东九预探井成功试获工业气流，这也是该区域首次实现工业油气开发，成功开辟出全新勘探接替区。目前，仙东九井已全面转入试采阶段，日产气稳定在1.5万立方米，累计产气量达7.8万立方米，为青海油田油气增储上产注入强劲动力。
4: 仙东九井的勘探突破，填补了马仙地区古浅山工业气场勘探空白，打开了全新勘探局面。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和勘探力度，深挖区域资源潜力，强化测井试型关系评价和气场特征研究，为规模增储和产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近日，我省各地一场场基层理论宣讲大赛火热开讲，基层宣讲员以小切口解析大理论，以小故事诠释大情怀，让党的创新理论在高原基层落地生根。
0: 在海东市宣讲现场，选手结合身边真实案例、基层发展变迁展开宣讲。呼助县班彦村脱贫振兴的喜人变迁，民和地震灾区抗震救灾的坚守历程，乐都区洪水镇连片发展的乡村新貌，一个个带着泥土气息的鲜活故事，让理论有温度，精神可感可知。
6: 我们以声传情，讲述火焰蓝闻令即动、向险而行的坚守。未来我们会继续践行铮铮誓言，守护万家平安。
7: 我会把今天的这份感受沉淀到本职工作中，继续用心讲好平安、海东、青海的暖心故事，传承为民初心与实干作风。
0: 海南州基层宣讲骨干将情景剧、京剧、三剧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与理论宣讲深度融合，让大道理变成家常话，娓娓道来发展变迁与奋进故事，为群众送上一场有思想、有温度、有力量的理论盛宴。
8: 宣讲的时候，我看见大家的泪光，我就明白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信仰就在这滚烫的共情里。思想领航就是接过英烈未完成的使命，把没守护完的平安牢牢守住。
0: 黄南、果洛以及海南州贵德。

0: 县将宣讲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战略结合，组织优胜选手走进草原帐篷、田间地头，让理论武装的势能化作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1: 把理论讲通俗，把政策讲鲜活，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做好基层宣讲工作。
2: 以赛促学，以赛促讲，深耕基层宣讲阵地，让党的创新理论扎根乡土，进入人心。
0: 海北州深挖两弹一星精神、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红色底蕴，依托祁连山、青海湖生态禀赋，创新推出现场比拼加线上展评、文稿深耕加文艺赋能模式，推动理论传播从单向灌输向多维表达升级，让红色基因与生态理念广泛传播。
3: 这次宣讲让我深刻体会到，基层宣讲就是要把理论讲活，把故事讲实，也让我看到了更多讲好海北故事的方式和方法。
4: 四大赛不仅搭建了我州基层理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更挖掘储备了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理论素养深厚、宣讲技艺精湛的基层宣讲骨干力量，为今后全州理论宣讲工作走深走实、凝聚基层思想共识注入了强劲动力。
5: 日前，西宁市黄中区种植的高原冷凉蔬菜迎来批量采收期，不仅让种植户鼓起了钱袋子，还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收入，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走进黄中区李家山镇西乡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翠绿的鸡毛菜长势正旺，村民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箱打包，准备运往市场。
7: 这个货是那么直接的这货啊，一件是13块钱，一天能采摘10件呀，一天就能摘1.5百斤呀。
6: 青海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气候与土壤条件十分适宜鸡毛菜生长，产出的蔬菜口感和品质优于其他产区。种植户文少泽试种了5亩鸡毛菜，经过几年的摸索，种植规模逐年扩大。
8: 我们做了15个棚，每天的用工量是4到6人之间，我们每一件货是17斤到18斤。单价合到6元左右，每一棚啊，我们的鸡毛菜大概在3000斤左右，销量也比较稳定，一棚下来的收入大概在6000到7000元之间。
6: 鸡毛菜贮存期短，合作社针对这一特性，采取以销定产、天天播种、天天收获的循环种植模式，让小小鸡毛菜种出了好效益。结合市场需求，黄中区西乡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又引进了板台新品种。前期试种2个大棚，种植技术成熟后，板台种植面积也发展到6亩。
8: 目前是采收了第3茬，它一共可以采收5茬，每一茬1000斤左右。目前市场价格在6块钱批发价，抛出所有的开支的情况下，一亩地大概在收入的话是1万到12000元。
9: 应这个市场上的经销商的这个需求，每天呢大概是有400到500斤的一个销量，市场上的这个订单呢都是在逐步的增加，后期呢我们将计划把这个扩到30到50亩，继续供应西北的这边的一个市场。
0: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今年全国两会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为青海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十四五，我们筑牢中华水塔，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生态底色愈发亮丽。立足新起点，如何持续巩固生态成果，统筹发展和保护，

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董玉毅为大家讲述高原生态守护的青海故事，有请。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走进演播室，跟大家聊聊青海的生态环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过去五年，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扎实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系统做好生态环境修复、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点工作，全省生态环境呈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下面我想通过五个故事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些变化。第一个故事，讲讲发生在青南玛多县的清洁取暖故事。这是一张多年前果洛玛多县民族技术日中学孩子们在课堂上课的照片。当时冬天取暖全靠煤炉，室内煤烟刺鼻，孩子们就在这种环境里学习。再看这一张照片，同样是玛多县民族技术日中学，现在煤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的暖气片。这得益于我们争取国家资金实施的清洁取暖工程。过去五年，我们立足青海实际，积极争取国家资金项目支持。十四五全省累计争取到国家生态环境资金139亿元，比十三五翻了两番。一笔笔实打实的投入，一个个项目的落地，有力支撑了全省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第二个故事，再聊聊我们身边的母亲河黄水河。昔日的黄水河污水直排入河，水体浑浊不堪，群众戏称为黄水河。这张照片是黄水河的近照，如今的黄水河水清岸绿，鱼鸟成群，人水和谐，成为一条老百姓的幸福河。这得益于我们近年来一直抓的黄水河水污染治理。过去五年，我们立足实际，抓住重点，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了全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我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率连续五年保持100%，这是全国的唯一省份。特别是2024年起，黄水全流域国省控断面年均水质全部达到2类及以上，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也由2021年的95.6%提高到2025年的97.9%，位居全国前列。国家对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3次获得优秀，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了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第三个故事，我想讲讲雪豹林小哲的故事。去年雪豹林小哲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网友自发云守护。雪豹不仅是雪山之王，更是衡量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的活指标。过去像雪豹这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很难见到的，而目前全省雪豹数量已经超过了1800只。不仅是雪豹，目前全省的藏羚羊也从不足20000只恢复到7万多只，普氏园林从300多只增加到了3000多只。这些都得益于我们近几年来狠抓生态保护后带来的生态系统质量

0: 改善。这五年，我们坚持三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省七个市州县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六个市州县建成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第四个故事，我想讲讲我们生态环境监测的事儿。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体系，监测点位从298个增至1287个，基本实现全省生态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监测的全覆盖。其中青海生态之窗观测点从最初的6个增加到如今的116个，覆盖了三江源、祁连山等5大生态板块及重点敏感区域，实现了对典型区域生态类型、自然景观及野生动物远距离、大范围、全方位的实时高清观测。目前全省生态环境领域非现场执法比例达到40%以上。监测监管的数字化转型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第五个故事，讲讲生态环境志愿者的故事。这位是海南州桂南县过马营镇的牧民端主家，他常年坚守践行生态保护，去年6月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全国10家生态环境志愿者称号。在青海，像端主家一样主动投身环保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全省目前注册的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就有3.12万人。如今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已成为青海的全民自觉行动，端主家与广大志愿者的故事让生命树从荧屏意象长成扎根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守护之树，彰显出全民共护绿水青山的坚定担当。展望15五，我们将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持改革创新，重点突破，协同联动，持续推动全省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建设外美内力气质佳的美丽青海，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各位观众朋友，生态环境保护非一朝一夕之功，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治责任，与全省人民一道，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守护好三江源，守护好中华水塔，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青海篇章。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董玉毅书记，谢谢。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

0: 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奶奶，你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上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只有五味，酸甜苦辣咸。然而鲜才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极致的味道。数千年来，中国人不单从江河湖海中品鲜，更是获益于各式水产的丰富营养。如今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1亩养殖水域，正以它的浩瀚哺育着一个渔业大国。低温冷凉的黄渤海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最多的海域，这里的扇贝产量世界第一。在5.3万平方公里的舟山渔场，岛礁熔岩构筑了鱼虾栖息的乐园，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在南海，人工鱼礁正在帮助鱼群形成聚落。中国近60%的海虾由南海海域的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出产。中国拥有丰富的内陆水域渔业资源，共有鱼类800多种。黑龙江、鸭绿江、图们江水系覆盖的东北地区是冷水鱼类的主产区。水网密集的长江、淮河流域是全国最大的淡水鱼区。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碧波万顷的辽阔水域正在成为蓝色新粮仓。

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综合市场，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2022年七天春节假期，这里的水产交易量达到900吨以上。这是北京的一家特色鱼馆，每天用餐高峰期的4小时，顾客们可以吃掉大约250公斤的鳙鱼和鲢鱼。上海是全国水产消费量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年85万吨的水产消费，相当于140个茶干湖或60个千岛湖一年的水产总量。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涉及到一江一口、两湖七河，力度之强、决心之大，前所未有。一方面，14亿人体量巨大的水产需求仍在增长；另一方面，史上最严格的渔业生态保护制度正在进行。中国餐桌上的可口鲜味将如何被安稳守护呢？

0: 凌晨五点，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厂的副厂长郑浩亮照例来到了池塘边，查看鱼苗的生长环境。
1: 每天就是太阳刚刚出来之前，池塘里面溶氧是最低的，因为晚上没有光合作用。
0: 占地近30公顷的池塘，相当于700个篮球场的面积，里面养殖着来自长江的1800尾野生鱼种。为保证这些来自长江的鱼种健康生长，无论刮风下雨，每天1.5小时的巡视成为郑浩亮的习惯。
2: 慢点了，慢点了，慢点。
0: 五月，青草连拥，四大家鱼陆续进入繁殖期。池塘里养殖着48尾野生草鱼，郑浩亮和同事今天要帮助这些野生草鱼集中产卵，完成繁育。
3: 母子，
0: 为了让野生草鱼的生产环境更舒适，郑浩亮和同事们把草鱼转移到特定的产卵池中，每秒0.3米的水流速度，让草鱼仿佛置身自然河道。每年的4到7月是大部分鱼类的繁殖季，全国的原粮种厂都进行着这样的扩完工作。国家从战略高度筹建原粮种厂，目的是搜集保存培育各鱼类原种，也为全国各地的水产养殖单位输送优质的种苗。郑浩亮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厂负责保存和培育来自长江的野生四大家鱼。在中国，青草鲢鳙是长江水域最多的鱼种，养殖产量占淡水鱼总量的半壁江山，被称为四大家鱼。
1: 你们都已经在洗了，啊，洗干净一点啊，用力一点，啊。
0: 这里是让鱼卵孵化成鱼苗的孵化环道，现在孵化环道里培育着3000万尾鳙鱼鱼苗，这些鱼苗准备提供给800多公里外的千岛湖区。
1: 这个鱼苗生长速度有点慢。湖北这边的水温啊，这两天有点低，还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向千岛湖这边的客户

0: 值班室里面的那个秤也拿过来。
1: 经过三天的等待，气温回升，郑浩亮悬着的心终于落下。3000万尾鳙鱼鱼苗在接苗池整装待发。
2: 我这边是手托。
1: 每个生产季，大约有100亿尾优质的鱼苗，乘坐着这样的专车，离开郑浩亮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奔赴到全国各地至少600万亩的鱼塘中。一年后的收获季，它们将变成上亿公斤新鲜的活鱼，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水产市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广泛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推进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目前已经建成国家级水产原粮种场87家，省级水产原粮种场800多家，保障优良苗种存量是中国水产品实现规模化养殖的基础，也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水产养殖大国的重要支撑。2022年6月6日，全国第八个放鱼日，郑浩亮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将贮备的1000尾带卵种鱼放流长江，取之于长江，也返还于长江。这是中国践行渔业保护的生态平衡之道。
3: 这网多些，啊。
4: 31.4，体长26.8，一共是920。
1: 五月，汪登强再次来到他熟悉的长江建立段，和团队一起对长江的渔业资源进行调查。
3: 首先是说从下游来看的话，长江刀鱼，目前显示已经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以前武汉以下的江段都没看到刀鱼。但是经过我们去年和今年连续调查的话，发现在洪湖江段都监测到了长江刀鱼它的这种存在。
1: 长江禁渔阶段性成效已然显现，当前长江中游建立江段四大家鱼鱼苗资源量已由2015年的5.1亿尾增加至21.9亿尾，资源量为三峡水库蓄水后的最高水平。通过长江沿岸11省份以及工农林渔等产业的协同发力，长江干流已经历史性地实现了全二类及以上水质。如今的长江飞鸟凌空，鱼翔浅底，在有序恢复长江生态系统的同时，确保了淡水鱼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傍晚，宁德三都澳的渔民黄申江正在为家人准备晚饭。对福建宁德人而言，一碗香滑适口的黄鱼面是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盛满了闽东人对于家乡独特的味觉记忆。宁德是三都澳观景洋海域，中国大黄鱼著名产区之一。在这里，宁德水产科技的研究人员经过艰苦的实践，突破了大黄鱼无法人工育种的技术瓶颈，与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大黄鱼的人工繁育。

0: 尤维德是三都澳土生土长的渔民，他和三都澳周边的5000多户渔民，在这片4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养殖大黄鱼。这一船鲜鱼运往尤维德自家的食品加工厂，将制成方便保存的黄鱼饷，除了在国内销售，还将销往韩国、新加坡、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依靠大黄鱼人工繁育技术，过去10年，宁德成为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大黄鱼人工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和出口基地。中国大黄鱼的养殖产量也从每年8万吨增长到了25万吨。如今在海鲜市场中，大黄鱼深受百姓欢迎。
1: 我们是养殖性水产品大国，我们75%以上是养殖性出来的水产品，养的鱼啊，包括我们的水生植物啦，比如海带这类东西啊，包括贝类，包括蟹类，大闸蟹，这些都是养出来的。而全球的人均水产品占有为什么会低于中国的水平呢？那么因为其他国家的水产品更多的来自于捕捞获得，也就是他们吃的水产品是靠海洋，靠内陆的江河湖海，那么这种资源当然是相对有限的。
0: 早在13-5初期，中国渔业的养捕比例就已达75:25，如今这一比例更是提升到了81:19。2021年，中国水产品总量达到6690万吨，其中四大家鱼以及大黄鱼、石斑鱼、鲈鱼、平鱼等深受国人欢迎的家常水产，均已实现规模化养殖，300多种水产经济物种实现了全人工繁育。沈家门渔港，中国最大的天然渔港。2022年5月1日，5000多艘渔船集体归港，开始一年一度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伏季休渔意味着整个夏天的自然捕捞全面停止。但辽宁大连的一处海域上，丰收却正在进行。
2: 今天大伙注意安全啊！今天10万斤贝，把那个贝捡干净了，千万注意安全啊！
3: 行。
0: 上午8点，在辽东半岛东侧的大连海洋岛海域，有着20多年海上捕捞经验的李宝强带领着他的船队开始了今天的作业。
2: 今天产量是10万斤，我们一天能拉是10000多斤，一天能拉12-3网。
0: 这片总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是中国首批20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在50米深的海水之下，100亿枚虾夷扇贝、鸟贝、赤贝、海螺等10多种海产苗种正在静悄悄地生长。
2: 我们所在的这边作业海域下面都是3年前投放的扇贝苗，海域是根据规苗的年份划定捕捞区，渔船只要在规定的海区拖网，就可以保证捕捞扇贝都是同一生长期的。就像种庄稼一样，我们只需要根据播种日期再一茬茬去收就可以了。
0: 海洋岛海洋牧场是国内虾夷扇贝增养殖面积最大、苗种底播数量最多、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生产基地，每年约有2000万公斤虾夷扇贝从这里出发，被运往全国各地。这让中国即便处于海洋禁渔期，养殖的各色海产品也能源源不断出现在国人餐桌。10年间，全国共创建了7批15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覆盖了中国的4大海域。为了进一步修复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海洋渔业资源，2021年5月，财政部联

0: 和农业农村部印发了相关文件，明确将通过国家渔业发展补助资金全力支持国家级海洋牧场的建设。乘坐30分钟的快艇向深远海挺进，是驻凯每周的通勤之路。他的工作地是坐落于南皇城岛海域的金海001号。
1: 没有啊，拿上来吧。来来，接下。这还有，来来。看有这么快艇，真挺方便的啊。
0: 驻凯是金海001号深海养殖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每周他都要为平台上的同事送来补给。
1: 你还没吃饭吗？
2: 吃了。
1: 哦，行。
0: 金海001号养殖水体6万立方米，是我国现有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一次最多可以养鱼1000吨。这一体量对于传统养殖来说，至少需要2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
3: 近海养殖面临着养殖空间不断受挤压以及生态环保的双重压力，所以从近海向深远海拓展，向大型设备化发展，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0: 金海001号上分布着62个摄像头，无死角地覆盖了平台的室内外区，遇到极端天气，平台无人值守，也能通过手机软件控制装备能源的远程启停，遥控投喂。
1: 一个指令通过我们的 CPU 呢发散出去之后呢，投喂啊，或者是这个上料啊，这个行业做了很久很久的人，真的他登上这个平台去体验我们每天的正常的工作，他的感受一天下来之后完完全全是颠覆性的。
0: 上午8点，一艘从旅顺赶来的渔船缓缓停靠金海001号。今天驻凯和同事们要在金海001号上收取10万斤黑鲟鱼。
1: 老苗，准备带缆，
4: 四根
1: 。
4: 那个头都不领去这里。走。
0: 每逢收鱼，都是平台上最热闹的时候，其他时间，平台上最多只有4位工作人员值班。
1: 这个是我们的整个主控室里面的鱼类的双目识别系统，一个是我们能看到鱼的这个形态，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读到鱼的体长体重，所有的这个水质情况洋流情况都可以从这个画面中呢获取到一手的信息。
0: 在驻凯和同事的配合下，10万斤黑鲟鱼被起网捞出。对于这个可以养殖1000吨的深海网箱来说，今天仅收了网箱里5%的黑鲟鱼。而这片3200公顷的海域上，还分布着4座和金海001号体量相同的深远海养殖网箱平台。挺进深蓝，藏粮于海。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份专门针对水产养殖业的指导性文件。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深远海绿色养殖，鼓励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由此中国开启水产品养殖方式转型升级的新篇章。截至目前，中国已交付大型横架式网箱27座，投产23座，在建19座，一座座绿色环保、循环可持续的深远海大型养殖平台，正在构建出全新的海上工业化养殖生产群，也为世界餐桌贡献出新的中国方案。